0: 况预报。
1: 八点整，来看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南四环的公益西桥由西向东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关注联络线。京通快速进城方向远通桥到四会，建国门外大街、建国门内大街的进城方向车多，通渭河北路进城方向去往二环的高架车也多，西门北大街进城方向西土城路

0: 北京地区有雷雨天气，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一到二级左右。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一到二级。在洗车方面，未来的三天京城都是多阵雨多降雨的过程，洗车指数都是四，不太适宜大家清洗车辆。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崔永义老师。崔老师早上好。
2: 啊，您好主持人。
0: 哎，崔老师，今天早间的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前半夜会有雷阵雨的过程，这次的降雨是全市性的还是局部性的？请您先来给我们研判一下今天的天气过程。
2: 嗯，好的。今天上午天空晴朗，下午到前半夜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空云量将会明显增多，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呢会出现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冰雹、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啊傍晚前后将会影响到城区。这里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注意出行安全。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左右，到了后半夜啊天气就会逐渐的转晴，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7度。这就是今天的天气，主持人。
0: 那崔老师，未来三天的话呢，降水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有比较强的降水过程？也请您来帮我们继续研判一下。
2: 好的。明后两天啊，北京上空仍然是有冷空气活动。受其影响呢，明天白天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同时啊北风较为明显，阵风的风力呢是在6级左右。10号的白天呢，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明后两天的气温啊都。

0: 体检作为参团的门槛，卫星老年旅行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购物，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新国标8月1号正式实施，涵盖老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等近5亿出行受限群体，覆盖18类核心设施，并明确尺度、高度、标志规范。
1: 水利部昨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7号到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都是以大到暴雨为主。
0: 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之外，影片也于近日正式宣布全球上映的计划。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的媒体。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目前呢，在联络线方面，京通快速的进城远通桥到四惠、建国门外大街、建国门内大街的进城都是出现了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南四环的公益西桥西向东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
0: 咱们今天借着高考啊，聊一个攻坚啊，生活攻坚的话题。你目前在生活当中正在攻坚的项目

0: 心啊，就是孩子老哭。首先一方面呢不想让孩子哭，再一方面呢确实可能这孩子一哭了吧，当妈的当爸的这提心吊胆呀，对吧？
1: 对，因为那个小婴幼儿你没有办法给他讲太多的道理，他只能他现在也不太能说话，是吧？你很少见两岁孩子说话跟我这么溜嗖的还老讲理，他不会，他只能通过哭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0: 那确实，
1: 但是情绪是肯定有的，他高兴他就是咯咯乐，你看着特别开心，对吧？
0: 对，
1: 你甚至还老想多逗逗他，他哭就是不高兴了。
0: 所以也很简单。
1: 嗯，
0: 比如说 Y， 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这也是今天咱们聊这些关于这个宝爸宝妈的话题，他可能也得学学了。他说我现在攻坚的呀，就是我媳妇儿怀孕了，我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1: 哦，加油啊，也恭喜您。
0: 是，
1: 嗯，
0: 那路面的情况我们也需要由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保障啊。我们来连线一下小爱警官，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小爱警官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呢，如果你能看到64号监控器呢，是可以看到我们说东三环的华威桥北向南方向主路出口处，目前呢刚好有一起交通事故，影响到主路出辅路车辆通行。我们也已经通知民警加紧处置，过往司机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留意。今天早间呢，东南部地区路网，尤其是东南二环的外环方向，交通压力是相对突出的，请大家注意听从民警指挥。同时呢，也可以提前咱们来选择绕行，包括广外大街、通惠河北路，来选择一下外围环路通行。相对来说呢，东四环、东三环，还有包括东五环，今天早间的这个交通路况呢，还是基本正常。同时呢，在朝阳路和朝阳北路，以及包括姚家园路进出城双方向，目前交通路况还都是不错的，请大家注意选择好合适的绕行路线。西部地区路网当中呢，就是提大家在西五环路段，尤其是在圆明园桥区南向北方向，刚才是发生交通事故，现在这一路段交通正在逐渐恢复，但是影响到整个西南五环内环方向持续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京港高速进京方向，在杜家坎收费站到西道口这一线进京方向车辆行驶较为缓慢。北部地区环路当中呢，现在比较突出的是北二环西向东方向是有车行缓慢的情况，东西穿行的车辆呢，大家也可以适当来选择绕行走朝富路，或者来选择绕

0: 问，但是我现在改了，让老师啊把他拉到办公室做题去。哎，无奈呀、啊。
1: 嗯，
0: 不过要说这个初中啊，中考之前，这确实也是孩子玩心最大的时候。很多时候这孩子有的时候说玩吧，他倒也没错，但是确实像您说的，这到高考了、
1: 嗯、
0: 得收收心了，可能您管不了，那让老师去管吧。
1: 嗯，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目前你生活中正在攻坚的项目是什么？当然也可以说说事业里边，
0: 嗯
1: 啊，真正的那些大项目也可以，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聊一聊啊。
0: 是，
1: 当然呢，我们现在要面临一个项目就是

0: 哪些大牌呢？我们给您介绍介绍啊。
1: 啊，
0: 分别有香奈儿、蔚蓝，这是50毫升的香水，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还有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以及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这都是非常知名的香水品牌了呀。
1: 嗯，各种风格可以说是全覆盖。
0: 嗯，
1: 清冷中性，温柔少女，御姐气场，撩人香甜，是全都有。
0: 嗯，
1: 不管你什么风格，都能挑到心仪的味道。
0: 对，有句话说嘛，说这个闻香识人呐、啊，一款好闻的大牌的香水啊，是咱们的专属隐形名片，不用刻意打扮，其实就能轻轻松松地提升气质和氛围感，让人一下就记住了你。那今天呢，咱们也是这种王炸福利啊，5款国际大牌的香水是破价来袭，每一款都只要299。
1: 嗯，
0: 想要的朋友真的不能错过了，有香奈儿的、圣罗兰的、迪奥的，对吧？这个都是大牌，而且呢，这个香。

0: 你但分是配点香水儿，
1: 哎，
0: 升维了，
1: 那就四 D 了，那就是
0: 改四 D 的了，对，四维了，四维了，
1: 那是立体的了。
0: 嗯，
1: 所以您看，今天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香水，比如说清冷、中性、温柔、甜美，还有这种御姐气场、撩人、甜香，全都有。我们就给您说一个大概，因为我觉得就是喜欢这些香水的朋友，肯定对这些都不陌生，因为一定是这都是国际的知名品牌、知名的款式。所以今天呢，我们只跟您聊价格啊。今天我们刚才跟您说的那些。通通只要299，真的是让您花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专柜千元级的大牌香水。
0: 嗯，而且更划算的是，您一次性入手三瓶，总价不过900元，比专柜单瓶的价格还得实惠。我明白了，可能这些大牌哪一瓶在专柜都得小1000块钱，
1: 那真得啊。
0: 嗯，
1: 您像它这还有100毫升的，有的在专柜100毫升的都奔2000呢。价格一点都不便宜呢，所以今天咱们这也算是6·18的这种年终大促啊。今天呢是给大家的限时福利，在咱们早间直播时段，您就要回复两个字“香水”这两个字啊。
0: 嗯，
1: 登录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来回复299，统一价格，您就可以拿回家了。
0: 今儿真的我觉得有点难为咱俩了，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呢，尽管如此啊，咱不是很了解，也得给大家推荐推荐，
1: 必须的。
0: 你比如说这香奈儿蔚蓝，
1: 嗯，
0: 它是什么呢？是清冷松弛的木质中性香，
1: 我喷过这个，
0: 你喷过这个吗？
1: 嗯，我大学的时候喷过。
0: 哦，日常出行、商务通勤，如果喷上之后，高级又松弛，男生女生都能驾驭。
1: 它这个蔚蓝呀，你不能，比如说临出门的时候再喷，你出门提前个半个小时喷，让那个中调和尾调。

0: 场聚会 party， 咱配上它，
1: 哎，
0: 对吧？
1: 场景不一样啊。另外还有这个香奈儿的加布利尔，这是那种高级的花香调，
0: 嗯，
1: 是这种香气扑鼻的那种饱满感觉。
0: 哎呦呵，
1: 嗯，哎，知性又大气，自带着优雅的气场，
0: 嗯，
1: 完美适配职场、办公、正式、应酬等场合。
0: 你要说这个哪个女生要喷了这个，还是比较拿我的。
1: 嗯，
0: 你刚才那个夜店风的可能不太适合，就我可能闻之后我躲远远的了。像这个香奈儿，加伯利尔，
1: 对，
0: 你说这个知性大气自带优雅是拿我，
1: 而且这也非常适合，比如说谈生意、
0: 谈
1: 项目，对吧？
0: 谈生意这事儿不拿我，
1: 对，谈他俩能成的生意啊，对对，
0: 哎，那还行，
1: 那还行是吧？
0: 那给我喷上了就。
1: 你还有什么呀？迪奥花样甜心，这个呢就是比较适合夏天的，清新的花果香，浪漫不甜腻，也是咱们日常出游、甜蜜约会的绝佳选择。
0: 这应该是比较适合年轻的女生吧？我觉得
1: 对，清新。
0: 喷上之后，好，这年龄咣当往下掉个十岁，
1: 嗯，就这种，年轻啊，十八岁
0: 已经不能再
1: 掉
0: 了，
1: 掉了
0: 啊。
1: 圣罗兰自由之水是那种飒爽的这种香气，馥香的香调啊，也是通过这种高级随性洒脱，凸显独立自信的气质啊，像日常社交啊、派对聚会都能 hold 住全场，属于百搭的那种。
0: 嗯，所以你看今天这么多啊，咱们统一价。只要299一瓶，
1: 嗯，
0: 更划算的是一次性入手三瓶，总价不足900元，比专柜的单瓶价格还要实惠，轻松集齐多款大牌香水，我觉得这一点毛病没有，因为一个女生她可

0: 除了喷香水以外，还有那种比如身体乳啊，有的时候喷上之后也挺香的，抹到身上，抹到您的这个什么虎口啊、脖子上啊，也挺散发香味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门学问，真的好多朋友，比如说要解决这单身问题呀、啊，对吧？
1: 那、
0: 可能还真得学一学这个。可能到现在攻坚的这个目标就得是如何让自己的这个衣品呐、妆容啊提升一些。
1: 而且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讲，在社交场合轻轻的喷一点香水，淡淡的有点这种香味儿，也是非常非常正常或者说非常必要的吧。
0: 没错，您艾瑞克刚才问了说，雨佩你刚才说的是喷的哪个香水来着、
1: 哪个来着，
0: 我给您推荐的是那蔚蓝。
1: 蔚蓝，
0: 对，它那个呢是开头刚喷啊，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都觉得冲，但是呢您提前个半个小时喷，等出门的时候它就散发的差不多了，就那种稍微的一些男生的那种清香的感觉就出来了。
1: 也能显这个男生的格调，
0: 没错没错。
1: 今天我们说目前你生活中正在

0: 学习方法训练。那本周末呢，海豚帮在北京广播大厦举办的提升孩子自主学习力的免费公开课，就是专门解决这些问题的。关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学习两个词儿啊，那么就能够点开链接免费报名了。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领取专属的学习资料。
1: 咱们把时间来算笔账啊，平时孩子背一首古诗磨蹭半个小时，两天就忘，用现场教的方法几分钟就能吃透。平时复习一张知识点啊，翻书翻半天还是乱的，用思维导图一张图串起所有重点，复习效率翻倍。老师现在教孩子现场学，上台闯关挑战，您就坐在旁边亲眼看着他举手的时候是自信还是退缩的，您一目了然。
0: 所以最后跟您说句实在的，您只需要拿出小半天的时间带孩子来现场感受一下，不用花一分钱，不用提前准备什么，去了孩子可能就从此打开一扇新的大门，不去呢，您永远不知道他在那个课堂里是什么样子的。这事儿就甭犹豫了吧，甭管您的孩子是几年级啊，高年级的方法拿来就用，立竿见影，低年级的是越早掌握，用得越久，后劲儿越足。所以方法对了，努力才不白费。所以借着高考这个机会啊，提早规划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这也是六月份海豚帮在北京唯一的一场线下公益课，席位有限，爆满截止。关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学习，点开链接免费报名，或者直接添加客服微信报名领资料。特别提示您啊，席位有限。

是今天早间的阳光比较刺眼，所以对道路在道路上通行的时候呢，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这也是早间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像京港澳高速的进京方向，目前在宛平桥进京方向也是发生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请多加留意。除此之外呢，在东部和北部，尤其东北部地区，现在机场高速沿线交通压力是相对突出，也建议去往机场方向，大家可以提前来选择绕行机场二高速通行。京通快速路一线的进城方向，包括建外大街的进城方向，以及漕外大街，包括现在像这个就是工体北路一线，目前呢接近二环区域路段都有车多车辆行驶缓慢情况，请司机朋友注意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同时呢，在出行当中呢，也建议大家现在像选择外围的环路，今天早间东三环、东四环，还有包括西大望路，目前交通路况都是相对良好的，大家可以适当来选择。那么在这里呢，也提大家，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那么今天的考试是在下午举行，而且还下午呢是英语考试，还有这个小语种的听力考试，在这个考场周边区域，就校园周边区域，我们都是会采取相应的交通管理措施。那么大家在出行当中呢，也希望能够使用导航来避开高考考点区域。也预祝考生朋友们考试顺利。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0: 是
1: 能努努力能够上那十点半就加油，
0: 是
1: 是吧？
0: 嗯，
1: 但我觉得也不用太卷。嗯、
0: 没错没错，都已经八一学校了，对吧？
1: 嗯、
0: 这个肯定差不到哪儿去的。
1: 丫、嗯、丫就说了，不到两岁的宝宝，嗨。戒奶嘴儿是我正在攻坚的项目。
0: 嗯，哦，戒奶嘴儿
1: 就是那种安抚奶嘴儿，
0: 这是一门学问
1: 啊。要不然你把这个奶嘴从嘴里薅出来，他就哭。
0: 嗯，
1: 要没这安抚奶嘴，他可能吃不好睡不好
0: 的。对，这什么时候给他拿走啊？这个是间歇性的，还是一下给他拿走？这可能还真是一门学问。
1: 嗯，因为我们家孩子就是当初就没让他用这种安抚奶嘴
0: 儿。
1: 哦，哎，但是呢，他睡觉呢好叼着一只小猫的阿贝贝，你知道吗？
0: 哦、
1: 啊，我不用戒奶嘴，但要戒那小猫。
0: 哦，
1: 那猫猫耳朵都恨不得都咬烂了，你知道吗？
0: 就是嘴里得有点东西，它
1: 得有点
0: 踏实，
1: 踏实。
0: 嗯，
1: 对对对，甚至现在有的时候看到那只猫。一个小玩具啊，不是活猫啊，看着那个小玩具，他就困了，
0: 哦，
1: 是吧？就是条件反射，
0: 条件反射。嗯，你看今天咱们好多留言啊，都是在说关于自己家里的孩子的。看来这两天也真的是这个顺着高考的话题吧，有好多朋友都在关心、关注自己家孩子的教育啊。那么这两天呢，其实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些高考的考生，包括考生的家长啊。你看，又是一年高考季了，您还记得当年您自己参加高考的心情？那你现在觉得高考对学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于今年步入考场的学生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街头采访到了市民，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2: 有点紧张，就觉得赶紧吧，结束吧，赶紧的。
3: 还是挺紧张的吧，有点迷茫嘛，当时因为不知道之后要搞什么专业什么之类的。
2: 我当时的话就是比较紧张，反正因为压力也比较大吧，五味杂陈的一些想法。当时高考的时候，前一个晚上就整晚没有睡着，然后我就特别焦虑，去问班主任怎么办，然后他就安慰我，他当时也没睡着，一样考得很好，然后我就稍微放心了一点。

0: 况信息。
1: 现在西土城路学院路的南向北，万泉河路西苑桥的南向北，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双方向，富士路定慧桥西向东，

也都非常好。比如说 CX 雪就说了，我工签目前就是早睡早起，说人到中年呀，本不想熬夜，但就是觉得这忙完工作、忙完家务、忙完孩子，就剩下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那一小时属于我自己的。

0: 要松弛，把这肌肉撑起来之后，也会让自己这个形态体态有所改善。
1: 要我说，您这就算减肥成功了，这属于攻坚克难的，至少算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吧。
0: 没错，没错。
1: 合成那意说，我就是我自己最大的项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

请大家呢多加小心，避免发生交通意外情况。另外呢，在崇文门外大街这一线的南向北方向，还有包括北京站前街一线的由西向东方向，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上午时段呢，像崇文门路口受去往包括北京医院啊这个就诊的这个车流相对集中，上午尤其到10点前后，交通压力还会相对比较突出，也希望大家呢适时来选择合适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另外要提示大家注意呢，就是在南五环的亦庄桥西侧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的事故车辆还没有移开，影响后车行驶。廊伐桥区的东向西方向的故障车刚刚挪开，这一路段交通呢是正在逐渐的恢复。好，感谢收听。

0: 种西红柿，种草莓，结果呢它能结果，但是特别小，就小到什么呢，跟手指甲盖那么大的西红柿，就那么点儿。你说它是小西红柿吧，它都不是，它都不是圣女果，这叫什么果，是指甲果，
1: 比瓜子大不了多少，听这意思，对对
0: 对，能嗑的那种。
1: 嗯，这个确实咱不懂，咱们刚才也听了新闻里边有说今年这个粮食丰收的这样一个消息啊，我们也希望您不管种

方向晋松桥是有一起事故，东北三环外环方向亮马桥，北二环的西向东鼓楼桥，西五西南五环廊伐桥西，内外环双方向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放弃。从神经学的角度来看呢，前额叶皮层处理长期目标时呢，需要大量的能耗。宏伟计划越大，这意志力越容易在特定的节点呀是耗竭崩盘。
1: 这科学家研究这也挺损的，我觉得，你知道吗？
0: 非得
1: 看破不说破不好吗？
0: 是啊，就民间流传的这什么21天养成一习惯的说法呀，就更接近于一种心理暗示而非常严格的这种科学结论。行为心理学就指出，一个行为在21天后呢，变得更容易坚持，但真正转化为自发的习惯，通常需要在90天以上呢，
1: 3月，你看看，
0: 而且需要有明确的触发机制配合。
1: 所以你看这个新年计划，它大部分80%3周之内放弃，但人家告诉你了。

0: 那就是好的，对您有利的。啊、可能您发现这真坚持出来这习惯了，嗯、但是您不知道当初为什么坚持，为什么要有这习惯呢？是吧？
1: 嗯。
0: 所以现在职场人啊，普遍的一个状态有三大心理困扰，38.5%的是职业倦怠，
1: 有
0: 35.2%的是焦虑情绪，31.8%的是睡眠障碍。那值得注意的是呢，68.8%的职场人啊会选择压抑情绪，而52.3%的人呢担心被贴上。

0: 年啊，有36%的人正在经历困难期，其中焦虑45.1%，压力感38.6%，情绪低落27.3%，位列前三位。
1: 焦虑，
0: 自己想想去年这三种感觉我都有，
1: 是吧？
0: 我都有。
1: 看来这是现在这个普遍成年人的集中表达的这种情绪啊。那该报告也同时指出，正在经历困难并不等于有心理疾病啊，很多只是咬牙扛的一个阶段。报告将这种状态定义为发展性困境，即人在

0: 始，而是接近完成的时候。
1: 进度条到98%放弃了。
0: 比如您第89天的时候，可能就把这放弃了。90天的时候呢，就坚持不住了、啊，还有一瓶颈期呀、啊，对不对、
1: 嗯？
0: 很多时候可能正好到中间的时候，45天的时候放弃了、嗯，这也有可能。
1: 嗯，但是今天我们平台上有很多朋友正在经历咱们所说的这些攻坚，可能比如到45天了，到50天了、
0: 嗯，
1: 坚持，我觉得就离胜利不远了啊。
0: 是，您比如说5815，我就说了、嗯，我目前正在攻坚的项目是冻结肩的治疗，从疼痛期、冻结期到解冻期，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啊。
1: 哦，
0: 希望能坚持治疗，并且尽快恢复。
1: 就是肩膀，听这意思，
0: 嗯、
1: 肩膀是有点问题。
0: 是，
1: 嗯，
0: 尤其像很多那种肩轴炎的朋友，哎呦，我看去医院做那种就是撕裂的那种，就是要拉伸嘛，
1: 拉伸牵引什么的。
0: 哎呦，说那真是肌肉是粘到那个粘在一起了，得扯开，那真是难受啊。但是真得坚持，
1: 这确实是康复训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对，
1: 得病容易去。

0: 这个带颜色的照片。
1: 哦，那我明白。那以后就比如说您要在打印的时候，是不是直接拿那个就方便点？
0: 对对对，没错，
1: 便于保存了。
0: 没错，这样就不用留着那一大本一大本那底片了。
1: 那是好，那是好事儿。阿浪芒果冰说了，说最近在学中医的基础知识，也算不上什么攻坚吧，纯粹是个人兴趣啊，想多积累一些中医常识啊，看到了一些很实用的知识点啊，比如说如何让。

0: 不要逃避，我们要去直面这些痛苦，在痛苦中前行，让痛苦来塑造更好的我。人生很长，让我们保持信念，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2010年4月6号，在中关村一个不起眼的小办公室里面，我和十几个伙伴一起喝了碗小米粥，我们就创办了小米。
1: 哦，这么回事，喝了碗小米粥创办了小米。
2: 哦，这么来的呀。
1: 哦，但是能听到啊，能听出这个雷军先生当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对吧？可能中途也想到过要放弃。
2: 是，多亏了这碗小米粥啊，不仅这是润了胃，还润了自己的事业呀。我今天我下班得喝碗棒碴粥去。
1: 嗨，你看罗毅说，我正在攻坚端午节大屏幕的设计包装工作，就今天一天了，明天就要录像了，反反复复修改了 N 遍，希望明天录像顺利，不要再大修大改了，再坚持一天，加油。
2: 要说今天周一啊，很多很多积攒的事儿啊，一些真的需要攻坚的困难，可能在今天都得某某劲儿开始处理了，所以今天早间我们也是借着这个话题吧，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加加油，鼓鼓劲儿啊。除了咱们的高考生以外，咱们的各位大朋友们也需要生活当中有这样的鸡血。
1: 但是这个我发现攻坚的事儿，不管是什么生活、工作、家庭或者自我成长，都不能急于求成，
2: 对，
1: 慢慢来，也不能盲目攀比。把大的目标

0: 创信息。好，9:30来关注路况信息。关注重点联络线，西长安街全线西向东持续车多，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东向西，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东向西，蔡虎营南路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4: 梁思成先生曾这样形容过北京古老的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延伸一贯到底的规模。7.8公里的古老中轴线上，不仅几十处代表性或城市地标色彩的建筑与遗址，中轴线的两边还串起了古都的烟火与人间的过往。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本由大家的老朋友、北京史地专家、历史文化学者高深的新书《故宫不会说，鼓楼无法讲，北京中轴线鲜为人知的故事》。
5: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我们经常呢在节目当中听高深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北京史地方面的一些故事啊，而且呢他的特色就是 City Walk， 在北京呢有很多他宝藏的一些路线，那么不仅给大家又重拾了一下北京的这种城市记忆，同时呢也有很多这种北京文化的这样一种更深度的挖掘。那如果您没有时间说参与到深深老师的这个 City Walk 的活动，那您就得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对吧？
1: 对。
0: 如果您平时说错过了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也没有关系，您现在可以看深深老师的一本新书，先从这个题目说起吧，
1: 叫做故宫不会说，鼓楼无法讲，中轴线的这么一个隐秘故事。那么其实这个书啊，当时写的时候啊，出版社的老师给我这个想法的时候说，那时间还是在2024年的七月之前呢，我记得应该是四月末的时候，我们想出一本书是关于中轴线的，文字啊不用太多，因为我们还要配一部分图片，所以呢你。

0: 从烟墩到前门，第二篇是中轴线的中段，从前门到紫禁城，然后就是北段，从景山到钟鼓楼啊，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仅是这些中轴线上的一些这种建筑元素的一些介绍，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么我还是要问，这名字里边包含着怎么样的一些信息呢？什么叫做故宫不会说，鼓楼无法讲呢？
1: 这其实我遛故宫的时候突然之间的一点灵感。怎么着突然

0: 没有枯燥的数字堆叠，讲述的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本大家的老朋友，北京史地专家、历史文化学者高深的新书《故宫不会说，鼓楼无法讲，北京中轴线鲜为人知的故事》。
1: 鼓楼无法讲，实际上是我当时就想着要把鼓楼整个写清楚了，因为鼓楼的话题是一个大话题。什么大话题呢？鼓楼啊，从外到内实际上都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网红打卡点。你想，我当时写鼓楼的时候，我就想到了107路公交车，当时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位，就是一个网红打卡地，鼓楼的那个南侧偏东的位置。这不就是那个赵雷的那首歌吗？
0: 对，拐弯拐到天安门大街的这个情景。
1: 现在您要是坐107路车的话，只要坐到鼓楼东的位置，一定它放

0: 翻着翻着，我无意中翻着一本，还讲这个燕子李三呢。
1: 对，
0: 是吧？
1: 燕子连关那个地儿就在咱们中轴线边上。
0: 是，他会把很多这个近现代的一些故事也会讲进去，就会让这样的一片区域，它的这种承载会更生动，更有烟火气。
1: 因为这部分里面，就是咱们这个书当中啊，可能有1/4的内容讲的是人的往事。
0: 嗯，
1: 他讲建筑的实际上是少一部分，讲的是建筑的刊物。
0: 是，
1: 人的往事当中我怎么想的呢？因为这个地方我带了很多朋友都走过很多遍，我当时就选例子啊，就是南锣鼓巷这部分区域的帽儿胡同里面曾经住过婉容，末代皇后，然后临近他在中轴线另外一侧的百米斜街曾经住了一段时间是末代皇妃文秀。
0: 嗯，
1: 所以我的题目就是婉容和文秀两个人隔时空就在一条街的两侧住着。
0: 是。

0: 我说如果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您能不能让我再改一遍？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他再跟我聊这事儿的时候，我又来一遍，您能不能让我再改一遍？
1: 嗯，
0: 就这么着改到最后，他跟我说啊，已经过了二审了，已经开始三审了。他完了以后他问我一句，有没有名漏的问题？我说没有名漏问题，但是我有些观点，我有新想法。
1: 对，就是因为有些观点呢，也是大家在不断的讨论，
0: 对，
1: 不断的去修正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出到现在，大家先看，然后如果有些可以值得探讨的地方，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内容的这样的一种出版，或者是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有更多的这样一种交流。
0: 没错，做文史工作的，无论您是学者也好，还是写作者也好，其实啊，我觉得像什么呢？像一个老中医。老中医的特点是什么？他积累的内容越多，他看过的病越多，他的经验越丰富，
1: 就是你看过的资料越多，你走五遍这条路线，跟你走十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是
0: 我现在往老中医方面去冲刺，就是我能看多少资料，我要看多少。
1: 要说这本书每一晚，是吧？你就是现在已经这个复印成书了，大家来看了，那你说要改，还有改可以改的地方。
0: 没错，
1: 这种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些，先不说观点或者有一些史实的这种东西，资料不是那么完整，就得慢慢的去发现，慢慢的去修正。
0: 对对，
1: 是。但总之呢，能够给大家一个比较权威完整的这么一个北京中轴线的周边的相应的一些故事的这么一个概括了。
0: 对，
1: 古老的中轴线每一处都值得慢慢欣赏。每一次拜访都有可以收藏起的城市的宝藏。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你以为的快速应对，其实是盲目行动。
1: 哎，这是不是哪儿着火了呀？好大的烟味儿啊！
2: 哎，是着火了
1: 啊？那怎么办呀？
2: 听我的，打湿毛巾，赶快开门，走楼梯。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哎呀，这烟味怎么越来越浓了？
0: 住宅楼内发生火灾，逃离前先摸房门。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迅速沿楼梯向下逃生。如果房门温度高或开门有浓烟，则要退回屋内，用湿毛巾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报警等待救援，切不可盲目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便就主流的车型
1: 随便挑了，
0: 随便挑了。
1: 除非您对某些个别品牌有执念的话呢？
0: 对，40万以内，然后要兼顾一些家庭的话，其实，哎呀，这个选择，这能聊的车型真的还挺多的，非常火的车也有，然后相对比较传统一点的品牌、传统一点车型也有。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偏好啊？是更偏好于，比如说底盘质感、驾驶质感，还是说更偏好于这种舒适化的配置？这个车内的这个驾驶辅助或者智能化，我觉得都可以跟他这个掰扯掰扯，
1: 都要说要空间，要支架，
0: 要空间，要支架，
1: 对，
2: 而且可能比较均衡吧，因为毕竟他是带孩子嘛，
0: 嗯
2: 啊，也没有必要太有路感了，你们觉得呢？天天带孩子，就妈妈这个，我看一眼我的作业，书包里面的作业带了没？一打开书包，咚，
0: 回家补写去吧。
2: 就是我觉得可能偏家庭使用呢，我觉得更多的朋友需要的是一个均衡感。
1: 对，而且他90%的时间呢都自己开车啊，自己上下班，然后呢带孩子。
0: 如果说这个兼顾家庭，我觉得有。

0: 为什么首先就说 Model Y 呢？首先就是它销量在这摆着呢。另外一个就是 FSD，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多国外的汽车媒体啊，在北美去测试的时候，嗯，FSD 的表现确实很让人惊讶。
1: 是。
0: 对，他在适配北美的道路和北美的一些交通环境的时候做的适配非常的优秀，但我不知道他来到中国能不能适应咱们国内的一些特殊的，比如说自行车非常的多，然后包括行人横穿的路况这种比经常发生，因为大家这个北美可能路况人少嘛，然后咱们自行车和电动车几乎也没有，所以他们路况相对没有那么复杂，包括比如说停车位他们会比咱们宽很多，
1: 嗯，
0: 那国内停车位窄，机非混行的路况比较多，处理这种包括疫情路口也比较多，
1: 嗯，
0: 那处理到国内的路况什么样，我觉得还是

0: 是买车的时候呢，千万别看那些所谓的标签啊，或者是数据，或者是那表格里面那些东西，空悬还有螺旋钢簧，不同厂商在用这些，包括在后期调的时候呢，其实差别也挺大的。某些品牌它用这个传统钢制悬挂，弹簧，然后呢里面是有这个液压阻尼阀，它给你的一个体感也是在比如细小的五毫米一厘米以下的一些小细小震动，它过滤的很好，但是呢在大的一些颠簸和一些需要路感的地方呢支撑的也不错，有些空悬反倒会让你觉得路感稍微弱一些，会晕。
1: 对，这个是能力问题。用空悬能够解决一些这个中国品牌比如说对于螺旋弹簧调教不好的问题，当然成本可能相对也增加，但是空悬也有它的优势，比如说这个底盘高低可以调节，这个钢簧您调的再优秀

0: 是这种一个四开门不是滑门的这么一个 MPV 的车型，所以即使理想一直在出在强调我们是 SUV， 我们是 SUV，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消费者从空间上的感知，还是说这个外观造型上，
1: 离地间隙稍微弱一点，
0: 对，我还是认为它是一个 MPV， 只不过是一个四开门的这么一个 MPV， 它不带滑门。i6 i8 这两个车卖的不错，然后 i6 因为便宜，所以现在我发现北京马路上也非常的多了。

0: 啊，那这两个车
1: i6 i8， 然后呢 i8 是一个大六座，i6 是大五座。
0: 对
2: 对，其实可以买稍稍就尺寸小，因为他其实就是带一个一年级的娃嘛，
0: 对、
2: 嗯。然后平常就是张女士自己开，我觉得
1: 闺蜜呢？
2: 闺蜜和娃一般不太同时在车上吧？
1: 是吧？咱也没经验。
2: 就是如果按我的经验来说的话，一般娃出现可能会带着，比如说婆婆呀、自己的父母啊、
1: 老公、
2: 这种，
1: 对，
2: 可能。

0: 嘛，就是一般是这种配置，然后有一个人上班，另外一个人跟一家人带娃。等到有闺蜜的这个场景呢，一般就是
1: 娃搁家了。
0: 对，娃搁家，有其他的

0: 自由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其实我觉得除了理想，这个还有一个车是刚出，上个月刚刚上市，是上个月吧，刚刚上市的小鹏的 GX
0: 啊、
2: 嗯，
0: 价格倒是够便宜，便宜大碗，
2: 便宜又大，然后管它叫大湾区揽
0: 胜，
2: 大湾区了、嗯，可以看看这个外观造型和揽胜，非常非常的如出一辙、
0: 嗯。
2: 它除了灯的设计可能不太一样，和揽胜有区别以外，轮廓的造型是很大的，而且很像揽胜的、
0: 嗯。
2: 包括它连那个主题广告色，其实都是揽胜很像的那这种金色。
0: 所以难免不让人瘪嘴，
2: 那、嗯、难免不会让人有一些联想嘛。
0: 嗯、
2: GX 这个车呢，它的技术很先进，
1: 嗯，
2: 包括线控的转向，包括它纯电的这个八百伏的架构等等，我觉得还有小鹏一直做的比较好的，尤其是更新之后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
0: 嗯，
2: 这些它确实是做的比较先进，因为基本上小鹏的车的算力水平的话，应该是这几个车型里边最高的了。
0: 嗯，
2: 所以 GX 这个车纯电版，因为我觉得这位女士可能指标是电标，
1: 对
2: 吧？对，
1: 电标。
2: 咱们就不看这个增程，纯电版的价格40万以内顶配是绝对没问题了，所以甚至我觉得都不用上这个太顶配的这个配置。GX 空间非常。

0: 化的超薄的什么薄玻璃什么什么那个专业术语
1: 技术
0: 那个玻璃，这一方面薄，另外成本更高，然后呢也易碎，就是在你急救的时候呢拿尖物可以把它打碎，是比这个双层夹胶更易碎，同时也没有损失到降噪隔音玻璃。然后某厂商的领导马上就跟评了一个说，我们用的也是1.1 的什么什么什么玻璃，然后大家就说这两家用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就引发了关于降噪隔音双层夹胶玻璃这边的一个讨论。 NVH 的表现是双层夹胶隔音好，单层的就不好吗？

0: 做得更好，这是要向传统厂商去学习的。
1: 对，甚至比如说电机的这个啸叫，
0: 嗯，
1: 电机的啸叫的声音大部分人是不喜欢的，发动机的声浪反而大部分人是比较爱听的，那他怎么能把这个啸叫的声音减弱，然后在一个常用的区间里边你听不太到有这个电机的啸叫声，这个也是 NVH 范畴里边的。
2: 嗯，
1: 所以说一个车的 NVH 做得好，它真的是各个方面需要下挺多成本的，不是说
2: 一个玻璃就能搞定的事儿，
1: 一个玻璃能搞定，或者不是说咱在商场里扑一关门，哎，听不见外边声了，这个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2: 就是我看好多那个广告，然后都是比如说那个玻璃摇下。

0: 另外，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比如说喜欢合资品牌或者喜欢国产品牌，那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咱们作为一个推荐车的节目，我们要把所有的车型给人家都摆在那儿，不能说我人为的，我赵爽、张琪和梁东，我就把这个合资品牌全砍了，我就给你推荐这几个，你就买这个，你不买这个你就不行。
1: 那是在害大家。
0: 啊、对，那是在害大家、嗯。我们一定要把所有选择权给到消费者，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要老听到嘉宾就是说到一两台合资品牌的车，整个人就不开心了啊、嗯！就是这个，大家听整期节目就知道，我们是分类别的。
1: 对，大家在情绪方面不要排外或者排合资品牌。合资品牌他们进入中国这三四十年，
0: 都是中国造的啊，
1: 都是中国造的，创造了多少就业，给当地拿了多少税，这些品牌至少还在中国。

0: 这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开起来你觉得好开就行。
1: 对，
0: 确实有这个，好多人也是问这个事儿。
1: 对，还有人问到这个 GLC 的问题啊，咱们中断广告之后来给大家来回答一下啊。就是今天呢，咱们是帮这位女士选车，但是同时呢，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就是你推荐，就像刚才别人说特斯拉适合开不适合坐，因为我带孩子坐过，就这种非常有用的这个细节，咱们也可以来提供一下啊，就是。确实小孩的这个感受非常非常重要、啊、
2: 对，因为这波持标听众也好、咱们的持波北京市民也好、十几万个家庭用车顶格到40万30多万选择特别特别多、来咱们插播一下半点广告也今天带货时间
3: 路况信息
2: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10:33啊，重点联络线建外大街双方向，蔡慧营南路进城方向，万泉河路出城方向，还有德胜门大街进城方向车行缓慢，昊天北大街南向北广阳西路路口有事故，安利路北向南的辅路在仰山桥北侧有事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7: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0: 爱车更爱车生活。
9: 每天上午10点 ，FM 103.9。
11: We're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103.9汽车天下。It's your better choice at 10 o'clock.
2: 好，10:35，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是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个是应该大家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带货的这个老演员了。
1: 对，
2: 老朋友又是精粹水了，他有什么功效呢？
1: 昨天郭伟说他也囤了，开始用了。然后他说他除了涂脸，他还涂头皮，因为特别害怕这个功效太好了，最后脸跟头皮这个颜色不一样，
2: 本来都长不出头发，再涂这些油性的物质。
1: 那不是，因为头皮也是皮肤呀，他涂的是皮肤表面呀。
2: 头皮的皮肤跟脸皮它是不一样的吧？
1: 那咱就不知道了。但是脸
2: 洗发水洗脸吗？
1: 脸是非常适配的啊。然后大家这个今天我们的明星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然后呢，官网是150毫升正装的这个精粹水啊，平时1000多块钱兼618大促，150毫升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瓶是520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是200多块钱，然后是、
2: 这么便宜吗？大瓶吗？
1: 因为是对，因为可能是临期的啊，确实这个效期呢不长了啊，但是大家买的话到现在两瓶自己用一瓶，给比如说家里其他的亲戚朋友好友用一瓶都没问题啊，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份啊，现在大概还有个不到一年。年的时间啊，但是呢，就是大家现在可以，你看这个郭伟都涂头皮了吗？
2: 对，
1: 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稍稍。
2: 发散一下，
1: 那个用的可以稍稍嚣张一点啊，比如
2: 涂身体也可以。
1: 哎，你那涂身体或者拿来湿敷，就之前给大家说过怎么湿敷呢？就你把这个精华铺到化妆棉上，然后把这个化妆棉敷到脸上，它就跟面膜是一样的效果。啊，然后让它充分吸收，然后这样子呢，比如说你在空调房里待久了，皮肤干燥啊，起皮呀、哎，然后你这个时候湿敷到脸上，就是整体啊，就是你的这个皮肤的质感就会好很多啊。
2: 为什么感觉你们这种精致女士、精致都市？白领女性就永远在保湿呢，
1: 因为确实很干啊，
2: 就是我们一年四季这样就这么过来了，
1: 那就这么过来了，
2: 所以
1: 皮肤不好
2: 对，所以一定要保湿，
1: 对，一定要保湿、保湿。

0: 是你所有保养的第一步啊。嗯，而且今天咱们的关键词水啊，就是那个矿泉水的水，
1: 水
0: 啊，精粹水的水，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交通广播，里面有一个私信，然后在私信当中回复一个单字水啊，然后呢就大家可以弹出第三方链接。大西可以说一说，因为之前他研究过这个精粹水是为什么它功效会好一些啊。
1: 三大功效，一个是抗氧，抗氧靠什么呢？靠就是酵母提取物跟曲霉发酵产物，这抗氧化的。还有呢，抗纹路，就是有时候你别在乎那小纹，小纹今天看着小纹，明天可变成沟壑了。
0: 就是你得慢慢养回来。
1: 在你的眼角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在你的这个嘴唇啊，包括这个叫这是什么位置？
0: 法令纹，其实就是干。
1: 法令纹、印第安纹、抬头纹、满脸这种大沟壑，横向走向、东西走向、南北走向的，这慢慢就出来了。它有乙酰基六肽杠八，野大豆蛋白，这是抗纹的。另外呢，还有松垮，松垮原来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呢，一到年你过了这个本命年，过了好几轮之后呢，你会发现，哎，怎么开始松了呢？它有糖海带提取物，还有掌状海带提取物，这个是抗什么呢？就是把你的皮往里拉，拉起来。
0: 对对对，
1: 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做医美的一些这个手术呢，就是在你的眉下开一节，
0: 给蹬上去，是吧？
1: 眉下眉毛下方和眼皮上方这一小节开完了之后呢，去皮，去皮蹬。或者在你的头皮里面开一个小刀，然后把头皮去掉一截，然后把头皮啪缝合起来蹬起来。那这个就是叫动刀嘛，很可怕。然后
0: 而且那可能得真的是过了更多轮的，
1: 对对，
0: 更多轮的本命年之后。
1: 你是在涂什么没有用的话呢，你才能做一些小的这些，
0: 对对对，
1: 开缝去皮，把它蹬在一起那种。现在我觉得在来得及的时候呢，可以来抗松垮，可以先涂一些东西吧。
0: 对，因为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刚刚区分一下，就是咱们说这些小的纹路哈，它有一些是表情纹，有一些真的是干纹，就是干纹就是。

0: 去缓解的。但你说表情纹的话，可能通过这个保养是没有办法缓解的，因为表情纹是跟你的骨相跟这个平常你做的表情是相关的。但小细纹其实是可以通过保养去缓解，而且我们说了，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它不光是个化妆水，其实它里面是很多精华，它精华成分会更多一些，而它最大的好处，它既是精华，同时呢，它又不会说，哎，我涂完之后我再上防晒呀、啊，然后再上粉底啊什么的，就搓泥，它不会有这些反应。所以呢，就是大家觉得这是明星产品，就是因为基本上油皮、干皮、什么混合皮都不太会挑。不是不会很挑剔，就是我因为我最近也用某款这个化妆水啊，我就不说哪个品牌了，如果你这个涂的方式不对，当你涂到防晒的时候，你的脸上就一堆白泥啊，就是因为它
1: 是天然美白了吗？
0: 白泥啊，它不是白，它是白泥，就搓成了这个一块一块的，就整个脸就跟脱了皮了一样那种感觉啊。对，所以这个精粹水它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所以大家

0: 多少钱？
1: 今天
0: 价格再说一遍。
1: 价格再说一遍，价格我找找啊，价格是。到手是两瓶150毫升的正装是520块钱，是618的特惠啊。但是呢，大家注意一下效期啊，确实这个效期不长，到27年的3月。

0: 吗？
1: 那个所谓的原点究竟是回不去的过去，还是可以重新选择的现在呢？这是一个关于误解和觉醒、失去和守护的故事。它摒弃了脸谱化的表达，聚焦吸毒者的挣扎、家属的痛苦和青少年的迷茫与觉醒，让观众直观感受到毒品是如何隔断亲情、扭曲认知的。6月13号到18号的免费门票呢，正在预约当中。现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原点，能够预约免费演出门票，先到先得，约完为止。带孩子、家人、朋友认识毒品的危害，提高警惕意识，大家共同识毒、防毒、拒毒，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2: 车市热点、
3: 行业动态、
2: 新车资讯、
3: 消费维权、
2: 交管法规，
3: 网罗你的购车生活。
2: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
0: 10:42，继续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张琪。
1: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继续欢迎我们九零后评论团梁东。
1: 哎，欢迎梁东。对，刚才有一朋友一直在问哈，说看到这个奔驰 GLC 预售的消息，说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说哈，因为也一直在关注这个车啊。
0: 合资厂就是节奏太慢，动作太慢。你想静态展示，因为我视频号也发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的大齐哥视频号，应该是在车展前拍的吧？车展亮相了，你按照比如说新势力或者中国品牌亮相完、拍完、试驾完，腾就上市了。那上市还早着呢，但上周发了一个，只是一个预售。
4: 对。
0: 但您能买到的话，我估计还得再等等，
4: 等几个月吧。像一两个月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吧，因为预售价格出了，而且最近我平常在亦庄附近出没比较多啊，亦庄我还见过几次新的纯电 GLC 了，而且我也见过这个亦庄那边有这个工厂造好的这个车，一板一板的，应该是在往周边城市，在这个店里边开始发货了。
0: 哦，
4: 我已经见过不少这个 GLC，
0: 那离上市快了，
4: 我觉得可能一两个月应该差不多了吧。合资品牌动作慢确实，但是咱们看 GLC 纯电这个车，哎，我就。

0: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太成功的一个产品系列嘛？不管是从价格上来讲，还是从销量上来讲，那这次 GLC 能不能打个翻身仗？我觉得还是挺期待的，因为毕竟换帅了嘛，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计划、新的动作，要出来？包括比如说 GLC 纯电真的上市的时候，价格上会不会能再给咱们一些经理惊喜？再压力压力这个还没有上市的 iX3。对吧
1: ？X 三等到明年了，因为十一月份上市，等真正交车怎么的等明年了。
0: 对，能不能再压力压力他的这个老竞争对手？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期待的。车其实从硬件上来讲是个好车，大家比较期待的，或者说大家比较现在比较主流的什么八百副平台啊，说包括 Momenta 的这个支架辅助啊，
1: 这只是在中国有，国外没有，
0: 没有 Momenta 的这个辅助。都有了，所以呢，咱们不说奔驰这次是，引领吧，这次可能没有引领，但是这次至少已经平头了，已经追赶上这个国内汽车品牌的这些速度上了。
1: 对，
0: 所以
1: CLTC 680，然后加上一个两档
0: 变
1: 速
0: 箱，
1: 我觉得奔驰特别执拗的是，对它 CLA 啊，还有这个 GLC EV 啊，都加两档变速箱，因为两档变速箱成本不低，
0: 成本不低，重量不轻，
1: 对，
0: 带来的续航
1: 低。
0: 对它的能耗会有一个比较优秀，带来的续航的表现，我个人认为不如加大一点电池。这个同样增加的重量和这个成本上，不如加一个大电池，因为国内的路况嘛，你在中国销售的车，法律限速120，然后咱们说跑快一点，

0: 的这个油车相比，我倒觉得是比较合适，
1: 比较谨慎，
0: 比较谨慎。然后因为它的销售模式，它还不像这个比如说理想啊这种纯没有什么电端能调能弹价的这个

0: 就是我买 mini 的人会不喜欢 smart 和 model 3的、
1: 嗯、
0: 然后买 smart 的人会看不上 mini 和 model 3、
1: 嗯、
0: 是一个挺那什么的挺主观的三个车、嗯、
1: 对，而他们三个的价格区间也
2: 都很运动，
1: 也差着呢，
2: 他们
0: 都挺好开的，
2: 嗯，好开。
1: 对、
2: 嗯、
1: mini 的话因为是男孩嘛，虽然 mini 男孩开也很帅气哈，
2: 对
1: 但是 mini 它里面就是它有一些你看看那个视觉交互啊什么，一个是兔子还是什么的，就是跑来跑去那种
2: 狗狗、
1: 嗯、是狗狗啊、嗯，
2: 也可以自定义自家宠物的壁纸的。
1: 对对对，您看看就是您家的这个孩子就是喜不喜欢类似这种比较小可爱的，包括它里面内饰设计是比较小可爱的一些交互方式吧、
2: 嗯、
1: 对不对？
0: 硬要我说这三台车、
1: 嗯、
0: 我可能觉得这个 smart 和 model 3这两个车、
1: 嗯、
0: smart 看看，因为 smart 车型挺多的，
1: 嗯，
0: mini 的电车现在好像只有两三款、
2: 嗯、
1: 可能就性能方面差、
2: mini 现在主打出海，
1: 对
0: 对、嗯、然后 smart 的电车从大到小现在出了非常多。
1: 嗯。

0: 能够比较均衡一点，又家用又能这个自己开空间。
1: 有可能会想选理想是吗？
0: 我猜是。
2: 因为北京吧，说实话，你选来选去又要兼顾这个兼顾那个，然后纯电标等等，各种条件一卡，我觉得李厂长其实把大家的需求算得挺明白的。
0: 对，太懂消费者了，太懂消费者。
1: 尤其是一线城市这种刚需的消费者。
2: 而且预算也不低。
0: 对，他预算不低，
2: 他就没打算走低价。
0: 对，所以直接就 i6 i8 的这个什么顶配再去选一选这个配置轮毂什么的，基本上40万

0: 现在东单北大街双方向，金宝街东向西，金鱼胡同西向东，美术馆后街北向南，地安门外大街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另外通惠河北路光辉桥西向东的辅路目前是有故障车的，故障车现在占用了外侧车道，现在影响了主路出辅路的车辆通行。这是在通惠河北路光辉桥西向东的辅路有一辆故障车占用了外侧车道，现在影响主路出辅路的车辆通行。东四环的大郊亭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呢会伴这个短时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8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我们来注意的就是白天呢要遮阳防晒。那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阵雨，而且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也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白天最高

0: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我朋友他来跟我们介绍，哦，原来普吉岛还能这么玩儿。你看看现在这个天儿啊，就到了大家非常想去，而且觉得好像特别适合海岛游的一个季节了。所以如果说您也心动，说哎，我正好我也想去泰国，我也想去一趟普吉岛，今天就可以抄作业啊！尤其是想带娃去普吉岛玩的朋友，今天就可以完完全全听完我们的节目，搬个小板凳，拿个小笔记啊，在那儿记录一下。然后我们还会有，就是一会儿会讲到一些小插曲，还会讲到一些小提示，这些呢都希望给大家来提供帮助啊。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1: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进入到百秒新鲜听，我们来关注一件事儿啊。2026北京国资公司文体发布会最近举办，北京国资公司携旗下龙福寺、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北奥集团、国家速滑馆和北演公司等文体品牌整体亮相，预计2026年全年会举办文商旅体展各类活动1800场。龙福寺呢，从2025年9月份二期开业以来，特别是马年新春市集成为火爆京城的顶流之后，他们也是坚持啊文化引领，以传统加新潮的这种组合方式。

0: 张总，如果是的话，就是啊，他是就是那位爱健身的美女珊珊啊。大家回复上课，我好像第一个关键词就把你们两个的合影放上去了。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上课，你也可以回复，你就能知道现在大家回复上课能看到你的哪些照片了啊。然后来先说一下吧，就是怎么就当时
1: 选普吉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因为我觉得曼谷可能太就是城市化了，可能适合青年人购物啊之类的，挺好的。

0: 到当地的这种氛围其实不一定点的，然后海岸线比较长，同时人反而孩子就是不容易从在那儿出关眼，他之后马上回来，是在西直门，西直门外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避让。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嘛，孩子休息你也想休息，
1: 你真善良。因为我在想，如果要是搭伴这么多人一块出去，如果住民宿早起做饭的那个人肯定是我。所以你突然想到了一个说，哦，总有一个人在那儿好辛苦，所以还不如去一个早餐很好的酒店。这个初衷这个想法太好了。所以你当初是那你这个选酒店的时候，你还要看他的那个早餐的那个照片吗？
0: 对，他会有的环境。
1: 我好细心啊，天啊。其次呢，这是有好的早餐。
0: 其次是他最好是他有自己的一片私人沙滩。

0: 你就去沙滩边玩会儿，你就直接带他走了，你就不用再背着大包小包走路什么的，那就很累了。
1: 这是第二点，
0: 对，
1: 这都满足。还有第三点，
0: 第三点就是酒店里最好有多个游泳池。
1: 哦，但是它有海了，那好多朋友就说这游泳池无所谓了，我天天下海玩呗。
0: 我觉得普吉岛的海吧，它是有风的，所以那个海不适合小宝宝在海里玩，可能你大

0: 还是要有一个淡水的泳池的。
1: 嗯，那你要多个泳池，就是想让孩子别腻了，就每天都是啊，妈妈，我老去这个，我都去烦了，啊，是这个意思。
0: 对，你可以换着游，有大的，有小的，有深的，有浅的。
1: 哦，让他一直保持新鲜感，而不是说妈妈回家吧，没意思。
0: 然后最好呢，泳池里还有滑梯。
1: 哦，
0: 那种泳池滑梯转圈的那种，它就可以一趟一趟一趟一趟的，你就消耗它吧。
1: 其实本身在水里玩就已经是消耗孩子的多倍的体力了，然后他还能一趟一趟的去那儿不厌其烦的滑水滑梯，那更是了啊。所以这个酒店是完全满足了你的所有需求。
0: 是。
1: 然后那咱们来说说这个上课的事儿呗，大家都等着听呢，说我也想给孩子报，你那报的什么课呀？看孩子好像是在上体育课。
0: 对，是一个网球课。这是我朋友他的孩子在一个国际学校，他们国际学校3点就下课了，幼儿园，然后3点下课以后你可以选择一个网球课或者选择一个游泳课，这种体育类的项目，他们会有很专业的老师带小朋友们一起去玩。
1: 但这个课他们是对自己的学生，他能对就是游客也开放吗？
0: 啊，可以。
1: 哦，所以你们都了解了这个。
0: 对，
1: 然后又跟这个学校提前预约预定了那一天的。
0: 其实你可以提前，也可以比如说你明天上，你今天就约。
1: 明白了，就是你都可以到了那儿现场，你去看一眼这地儿，哎，觉得还不错，我再约。约你说我明天来。
0: 对，然后它也不长时间，半个小时。
1: 哦，那半个小时，对于你们家孩子当时多大去的时候？
0: 4岁半。
1: 那他能握得了那拍儿吗？
0: 还有那个小朋友的。就是适合4-5岁小朋友的拍子，
1: 所以人家你看，人家毕竟是一个专业的小学，小幼儿园是吧？
0: 他是个就是有幼儿园、有小学、有高中、有初中那种。
1: 明白，他是一个学校，
0: 对，
1: 所以他其实对孩子的任何的培训啊、教育啊，他是有经验的。你不用担心，你就把孩子交给他。那语言的问题呢？
0: 他们都讲英文。
1: 那4岁的小朋友对英文的接触，
0: 因为我儿子是在国际幼儿园的，所以他是可以讲英文的。
1: 明白了。
0: 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吧，就你跟他讲什么语言他都可以接受。
1: 那倒是。
0: 他不会英文去那儿2月他也能行。
1: 他们其实光用眼神交流，一些动作好像对方就能了解彼此。
0: 对。
1: 那这一堂课是多少个学生？

0: 然后底下穿一个小短裤，应该儿童的专用的一个小球拍，
1: 嗯，
0: 我看有三四个孩子呢，
1: 对，
0: 嗯嗯，然后也有女老师，这是一个女老师，好像
1: 男老师
0: 哦，对不起，是长发的，我可能那个没有放大看，这两。

0: 意思。
1: 哦，那你在旁边看，也会这样的，
0: 对，陪他心，他还能打出去，教他怎么打
1: 过网
0: 啊，不打不过网，哦，就是往前打，
1: 明白，就是把这球能打出去就行，能接到了。
0: 嗯，他一开始害怕，因为那网球是很快的，过来打一下，
1: 而且有重量，
0: 对，他一开始不敢接，
1: 明白。嗯，
0: 然后教练就会带着他，握着他的小手，然后带他接。
1: 哎，一般孩子上的这半小时的这个网球课的时候，家长都在做什么呢？
0: 你可以在旁边看你的孩子，你也可以给自己报一个。如果你孩子大一点了，你就可以给自己报一网球课，旁边也有教大人。
1: 很贵，因为觉得他人家很累了。我也什么可以选呢？
0: 嗯，如果是一次一次买课的话，就还有游泳课。
1: 哦，那适合那儿，那儿水又多。这个我看了一下，他这个网球课还在室内，不是室外吧？
0: 也不是，是个半室外，他有个凉棚。
1: 因为我看他们没晒到，所以还挺好。这大概是他们放学3点以后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课了。
0: 对，
1: 明白。也不会太晚，你也不用担心说哟这影响不行，影响孩子睡觉了，别到时候7-8点钟学完这一节课，然后回来孩子正兴奋的没法睡觉了，也不会的。
0: 对，就是下午玩一会儿。
1: 明白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上课啊，回复上课。这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呦我不敢给孩子报夏令营，我觉得孩子离不开我，他不能独立生活，他不能在那儿这个自己去住，您就可以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的给他去试一下。
0: 对。
1: 您看4岁的小朋友完成了这一趟网球课，他自己还挺高兴的。
0: 嗯，他觉得挺好玩的。
1: 而且他也有成就感。
0: 嗯，
1: 对。然后如果那个以后熟了，妈妈也可以在旁边也报一个课，然后在妈妈在旁边学，他也在那边来学。那这个你以后是不是再带他去，还想再给他报个什么之类的？
0: 对，我想，因为他们这个国际学校还有一个叫运动夏令营，他可以让他上午打游泳，下午打网球。
1: 明白。
0: 就会有这种小，就是不光有上课，可能还有陪他们玩，提供一顿午饭。
1: 明白。
0: 嗯，
1: 反正这个网球课它不是坐在课堂当中给你在黑板上讲课，所以说

0: 时间。
1: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东五北远通桥有事故，现在事故占用左侧有事故，市南西三环六里北京站东。
1: 生命，生命，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营确实是得按照人家的课表走的，
1: 是
0: 吧、
1: 可能是按周收费的，他们会是
0: 明白了啊、大家回复大象，我一说有你的全身照，一堆朋友都回了大象啊。枯木说，哎，这大象挺友好啊，我以为孩子见到大象会吓一跳，以为又哭又叫的会把大象也吓一跳。真不是啊，在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象，回复大象之后呢，您可以看到啊，有两张照片是孩子在那儿特认真的在揉什么，在一个小盆儿里。

0: 人偶合影，这个又是什么活动、哦、
1: 这个是我们订的酒店，是一个亲子酒店，然后
0: 你们都不睡觉，
1: 七点以后他就结束了。
0: 哦，我说的是孩子不睡午觉、嗯、蜡像真是颠覆我，我一直都觉得是那种人高马大特别大的那种庞然大物，但是还好这个大象看起来挺温顺的，我也

0: 然后但是能听见大象互相说话的声音。
1: 大象互相说话是什么声？
0: 就那种叫声。
1: 哦，但是是小小的，
0: 是吧？对对对，你就听见嘻嘻嘘嘘，然后有大象的声音。
1: 睡前聊天呢，这是。
0: 然后呢，我们就去了，去找我们当时在那儿做饭团的那个位置，是一个棚子，然后我们就找，哎，没有人，我们就

吉岛还能这么玩啊，确实是从一开始的那个关键词大家回复上课就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啊，原来还可以给孩子这种报一个临时课啊，说是上课其实就是老师带着孩子玩，然后帮忙消耗一下孩子的体力，外加基本上反正我们家孩子没接触过网球，他只知道这个叫网球，但是他不知道怎么玩，怎么拿拍，怎么去回，所以这半个小时孩子收获也挺大的啊，同时又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现在对网球还都挺喜欢的啊，这是妈妈当时的一个选择。大家回复上课，您可以看到图片。另外，您回复大象，您还可以看到我们嘉宾和宝宝的照片，他们参加了一个大象营的一个非常欢乐的互动的活动啊。那接下来就有朋友说了，泰国一提泰国，这太热了，去那儿是不是这个艳阳高照啊，烈日当头？真不一定，您回复凉快，您来看图就知道了。跟我们说。

0: 漂流漂一个一圈吧，可能它中间有一个深潭，就你一看它就是深潭。
1: 它是舒缓的漂流，不是那种刺激的那种激流，是吧？
0: 不是激流，但是它也有小冲浪的那种感觉，很小的几个小弯，
1: 有一些落差，
0: 对，
1: 然后有一些拐弯会让孩子有一点点刺激，这种感觉，
0: 对。
1: 但实际上它是可控的，
0: 对，很舒，就整体来说是很平缓的。
1: 明白，我看小孩还把小脚丫伸进去，
0: 对，
1: 凉快凉快。
0: 它有一个深潭，还可以游泳。
1: 哦，这都是可以的。
0: 对，它中间会有一个比较深的地方，然后他就说你们要不要游一会儿泳。
1: 哦，叫攀崖湾哈。
0: 对，
1: 大家可以记住啊，如果下次再去普吉的时候说，哎呀，这天太热，去哪儿能凉快凉快，您可以选择那儿。反正您看，您光看照片你就知道了，那儿一定凉快啊，能看出来。
0: 对，而且它的码头有一个吃饭的地儿，那个饭还挺好吃的，炒饭。你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那儿把饭吃了，然后再漂流
1: 就好了。哎，那说到了饭，就这么非常平静的就过渡到了美食了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美食，回复美食，美食照片有点多，所以我拼了两张，特别多啊，各种食物，我相信我都不用介绍了，因为孩子吃的也很香。为什么吃这些东西您肯定会好奇，说哎，你看你到了泰国你不得吃点泰国当地的那个美食吗？但是您得考虑到泰国当地美食的味道是
0: 比较辣，
1: 酸辣甜辣的，
0: 对，小朋友不行，
1: 对，所以你选择了在泰国那儿吃的是
0: 就比较西式的，可以吃披萨、汉堡、烤肉，
1: 我看还有那个饼夹着那个肉
0: 啊，对，
1: 那就是烤肉吗？
0: 墨西哥菜
1: 啊，那是墨西哥菜，好的好的，明白了。然后哎呀，真的孩子吃的好香，而且一天喝一大椰子。是不是？
0: 对，每天都喝，可哎，就说到这个，我们前两天在北京，有一个什么泰国节，我们去了，然后也是跟泰国长得一模一样的椰子，我儿子特开心，说妈妈快普吉岛的椰子给我来一个，排大长队买了一个，喝了一口说。妈妈
1: 味道跟那不一样，
0: 这个是酸的啊，那个是甜的。你看它一年了，它都可以记住椰子的味道。
1: 是的，是的，因为在当地那个就是树熟嘛，它下来就是新鲜的甜。这运过来的时候，它怕它那个熟透了。

0: 的，就是您看看是让孩子落地，
1: 因为你要倒，
0: 又增加了工作量，
1: 对，他直飞然后到普吉的小时，所以我们正好吃晚饭，吃完晚饭去酒店，然后就睡觉了，一点也不影响，
0: 明白，这一天也没有那么奔波，
1: 对，回来的时候呢，他是晚上8点多的航班直飞，那我们就在当地吃完晚饭，我们就去机场，然后上了飞机就睡觉，
0: 无缝衔接。
1: 对，然后夜里到，然后他可以，我推了一个婴儿车，因为当时他小嘛，
0: 可以一直睡着。
1: 对，他就可以一直睡到你上车，然后回家，差不多到家就5点多他醒了，可以再补一个小觉，就他就不会很累。
0: 明白，而且家长也不会很累。
1: 对，
0: 其实孩子不闹腾的时候就是对家长最大的宽容了，
1: 没错。
0: 也非常感谢珊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原来普吉可以这么玩啊，还能这样玩。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依然可以回复我们今天的4个关键词，一个是上课，一个是大象，一个是凉快，一个是美食啊，一定是美食。 Susie 说啊，酸的，那你椰子是不是坏了？没有没有，它有的那个椰子就没有那么甜啊，我能理解您的意思。对对对，相对大家的关心和偏下，我们回头。
2: 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大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2: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双方向车比较多，还有东五环的北向南环铁桥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再来看高速，京开高速出京方向新发地桥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

0: 电话。
1: 再来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阵雨时的这个短时阵风还是有点高的啊，八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阵雨短时阵风依然很大，八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提示您啊，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而且局地伴有强对流，高考散场以及晚高峰交通出行请大家要注意防范。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 6868-5858。
1: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雷雨天气，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夜间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也是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未来三天京城多阵性的降雨过程，洗车指数呢是4级，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4: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吃着火锅，唱着歌，
6: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7: 唠唠嗑，幽默段子 UP 主，美食知识开胃，
5: 每天中午12点，
7: 就是这个味儿。

0: 曲子开始之前，我真的想说哟哟，
1: 这什么节目的这是？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午快乐，各位，我是王维。
1: 哎，新的一周就得有点不一样的感觉。我是夏明，您吃了吗？
0: 哎，在此呢，依然是要祝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我们的学子们。

0: 出来的，
1: 嗯，
0: 反正各地的感觉，哎呀，大家都信心十足啊，
1: 那这好事儿啊，
0: 这题好像都对他们来讲都不是很难似的。
1: 那当然了，那勤学苦练了12年，这就是收获的季节。
0: 我觉得他们采访也有问题，
1: 嗯，
0: 别老采访那第一个出来的，你采访那最后一个出来的，你在里边干嘛呢？
2: 削铅笔。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放松一下，好吧？
0: 对，
2: 今天呢，我们要聊聊茶。
0: 嗯，
2: 要聊这茶呢，也得跟现在的这个季节呀、气温呀有一点关系。
0: 当然，
2: 就比如说现在夏天了，炎热呀，那比如说消暑啊，啊，那个解乏呀，就等等。您说，哎，喝茶，喝哪个能一喝哇，舒服了，由内而外的就舒服了，
0: 清静了。
2: 哎，
0: 啊，包括您说我直接喝点凉的行吗？也没问题啊，不是有那冷泡茶吗？对不对？
2: 哎，真是
0: 哪个茶适合冷泡啊？
2: 是，
0: 到底咋就算冷泡了呢？
2: 哎，
0: 冷泡有没有什么所谓的泡出来的好与坏？
2: 对，包括既然提到这些茶了，那怎么泡才是对的？
0: 没错，
2: 好吧，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夏天您都喝什么茶呀？啊，我想有些特讲究的朋友，春夏秋冬它都是有一些区别的，好吧？我们的联系方式呢，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已经打开了。
0: 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

0: 今天终于达到这个目的了，
1: 尝试一次，
0: 尝试一次、嗯、啊、哎！所以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在那个听听 FM 别走啊，就在里边待着啊、
1: 嗯。
0: 包括您现在可以到那个听听的主页，就能看见一会儿我们要干嘛了，好吧？下了节目，我们继续聊茶，继续品茶，来吧，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大家非常喜欢的茶人黎明老师，欢迎黎明老师。
2: 哎，欢迎黎明老师，大家好，威哥好、哎，嗯，小胖好，我这儿有一个胖妹。说娃下午考英语，
1: 加油啊！
2: 这是高考的家长，然后说趁着这机会，这放松一下，听咱们神器，放松神器。
0: 用不用咱给他这个稍微加个油啊？
2: 对啊，我觉得应该啊，这个是
0: 考英语来说，来，
1: 你至少胜利这个词得说吧？
0: 来
1: ，victory，
0: 呀，真厉害
2: 可以啊！

0: 那咱喝点偶尔喝点凉的也没关系啊，就是所有的品这其实我觉得方式都是可以尝试的，
1: 对，
0: 都要不了你命，
1: 是是
0: 对吧，
1: 是
0: 是，但是呢就是说特殊的天气的情况底下咱喝点凉的没关系，
1: 嗯，
0: 尤其是咱们年轻人啊，
1: 嗯，
0: 火力壮，
1: 嗯，
0: 就没关系，嗯，但是你岁数大了的话可能你喝了之后可能会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咱就忍忍呗，
1: 嗯，
0: 咱就喝点暖和的，喝点温的呢它出出汗其实你的身体整体的温度就降下来了，
1: 对，
0: 就凉快了，
1: 嗯
0: 嗯，汗出来就凉快了，
1: 对，就像有一些水果似的。

0: 冒了顶了的好几百一斤的拼在一起，
1: 没错，没错，
0: 您到底哪个把哪个
1: 降了
0: 吧？对，因为这就我觉得，就随着价格的提高，这茶的单一品种已经足够丰富了，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对，
0: 哎，那咱聊了半天，应该喝什么？

0: 凡说这事儿的不多，
1: 嗯嗯嗯。
0: 后来我就说我要关注一下他，
2: 嗯
1: 啊，
0: 看他什么时候断更。
2: 哎呀，
1: 这有点坏，我觉得。
2: 你是说住院了是吧？
0: 不是，我就想看看到底什么样的体质能扛着这么弄
2: 啊
0: 啊！白本来就你要真的你要白。你就算煮茶，天天的，如果纤维年轻的喝点那种白茶的话，你身体都会有反应的。喝一段时间，更别说冷泡了，那寒上加寒，
2: 是
0: 就等于是就是小龙女躺在冰床上的感觉。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2: 嗯嗯。
0: 所以就也提醒大家，白的别喝。但是刚刚包括上周、上上周我们聊到的乌龙，
2: 嗯，
1: 对，乌龙还好一点，
0: 这个很适合冷泡啊。
1: 对对。然后其实那个。安化那边，安化黑茶那边，当地我曾经去的时候跟他们当地人聊天，他们说他们有那个小时候就是大人泡完了的之后就放凉，
2: 嗯，
1: 放凉就暑天的，这个湖南多热呀，
2: 对，
1: 就是他暑天的时候就是把它提前泡好了之后放凉，然后中午放学回来就咚咚咚咚咚喝，特别过瘾，
2: 嗯，
1: 他们小时候就是喝这玩意儿长大的啊，暑天的时候，但是你要记得它是热泡哈，它是
0: 热
1: 萃取，然后放凉的，
2: 对，
1: 而且不是放冰的，只是常温而已。
2: 明白，
1: 啊，
2: 明白。
1: 所以这个是黑茶啊，温性本身是有温性茶，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季节喝凉的，我觉得一个呢是小朋友。年轻的人就是上学的孩子，包括高考的这学生，都是那个火力正壮的时候。但是你真的上了大学毕业以后，我就都觉得已经要慎了，慎重了，
2: 嗯，
1: 这个点上，
2: 嗯，
1: 啊。所以其实冷的东西就是爽一时嘛，
0: 对，
1: 爽一时啊，对，
0: 爽一下，啊，
1: 对，爽一下。
0: 然后一会儿您跟我们说说冷泡分不分，能泡出来好，泡出来坏，包括方法什么的有没有区别？回答个问题呗。这个月月姥姥说了，现在喝六宝行吗？
1: 可以啊。这个刚才我这边也有人问，就是现在喝黑茶、藏茶行不行？
2: 嗯，
1: 就是这个，其实每一种茶，它什么时候都是什么时候都能喝，什么时候又都不能喝的。这个话像说顺口溜一样，但其实它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那我是比较火大的人，就是我是比较热的人，
2: 嗯，
1: 我觉得雷哥也是，就我们俩都是属于在这个季节里喝黑茶可能会上火。
0: 那为什么出汗的是我呢？
1: 出汗你虚呗。你呢就是可能可以喝黑茶的人
0: 哦，
1: 嗯，哎，那就是我如果我们俩喝，比如我喝了一天没上火，
2: 嗯，
1: 也挺舒，而且我喝了以后舒服，出汗我很舒服，
2: 嗯，
1: 那我可以喝呀。但如果我赶上某一个茶，它就是它还是每一个就都是黑茶，它也有的温性温的程度高一点，温的程度低一点，对吧？有些老茶它温和一点，那我们俩喝可能都没事儿。就我们俩可能是那种调节能力更强的，
2: 嗯，
1: 你是那种调节能力弱的，
0: 明白？
1: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俩选择的余地就大，
2: 嗯，
1: 你选择余地相对就小，其实就是因人而异。那怎么去判断到底我适合什么？其实我觉得第一，你如果平时就是比平周围的人容易怕冷，你本身可能就是偏寒的体质。那这个东西有的是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呐，饮食啊能调整，但是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那这种情况底下，你就喝那个相对温性的茶嘛，在这个时间里面，你不要喝太凉的茶，你自己控制就好了。就是所有的那个权力都在我们自己手上啊，选择权在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
2: 嗯，
1: 你自己是你的健康最第一健康管理责任人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只要结合好自己的身体状况就可以了。
2: 嗯，
0: 这个喝茶也替大家伙问一下，它会反应那么明显吗？
1: 有些人身体敏感还是挺明显的，只不过呢可能你觉得不明显是因为你自己不关注自己，不那么，你的觉知没有那么强，因为现在真的说是一个是大家吃的这个重油重盐的东西多，是吧？添加剂各种东西多，你其实身体是比较迟钝的，等你有反应了已经晚了。
2: 嗯，
1: 就比如说你喝了一口你觉得不舒服，你可能就停下来了嘛。但是你喝了一口你没感觉到你不舒服，你就喝了10口把这一杯喝完了，然后过会儿你身体就出反应了，
2: 嗯，
1: 有感觉了，不舒服了，那就晚了嘛，
2: 嗯，
1: 啊，所以其实喝茶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它是一个训练我们觉知力的一个工具，
2: 嗯，
1: 可以用过这种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觉知。
2: 好好。

0: 外的满眼绿色，喝着普洱茶啊，自己还专门有一套小设备，
1: 哎，
0: 特别好，看着干干净净的，倍儿清爽。另外呢，像不哭，一看就是在高铁上，哦，人家在高铁的那个窗台那，人家摆了一排，
1: 哎
0: 呦，就刚开始入坑，出差路上配的贵州绿茶，还有自己带的小茶点，
2: 嗯，
0: 哎，自己弄的，哎。我身边有那样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上高铁就睡觉的，有一上高铁就看片儿的，还有做 PPT 写东西的，还有呢就是喝个小啤酒吃着小扒鸡的，这喝茶吃茶点的，这也是一种，
1: 也是一种、啊、
0: 哎，是是是。另外呢，白头说了东方树叶，现在不敢喝凉的了啊，
1: 常温的、
0: 嗯、是是是，
2: 真讲
1: 喝常温的东方树叶、啊嗯
2: 哎、也有朋友说了，说我经常喝的是菊花茶啊，但是我近些年接触了红茶、绿茶、普洱茶等等等等啊，还有云儿也让我们羡慕，我现在在大连的星海广场听你们呢啊，我觉得绿茶和咖啡是必备的，嗯，当然也有朋友，这是看我们视频的朋友说，我想问一下啊，现在说那拼茶的特流行特火，黎明老师，拼茶你那儿有什么建议吗？什么跟什么拼？什么跟什么拼？
1: 拼配茶吗？不是，那看一下什么跟不是拼配的意思。
2: 就比如说白的和红的拼拼，
1: 它是指这个拼吗？还是指的拼茶就是往茶里加东西啊？比如说加个枸杞啊，加个红枣啊、
0: 嗯、
1: 加个什么荔枝啊，
0: 这个是不太一样
1: 的，是指
0: 的
1: 这个可能，
0: 对，
1: 我觉得他说拼茶、
0: 哦、
1: 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
2: 八宝茶走嘛，
1: 对，就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嘛，
2: 对啊，
1: 很多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嘛，那你要往茶里搁一搁，其实没有什么绝对不可以、
0: 嗯、
1: 但是所有的你加进去的这些东西它都有一个，它都，它如果是药食同源，那它什么时候是药，什么时候是食呢，对吧？那这个东西其实如果只是随便喝喝，我觉得没所谓的，但如果就是真的你想把它当成一个保健调理的一个方式的话，你长时间喝的话就要考虑到底你适不适合这个方子，还有这个方子对不对啊，这个我觉得是要考虑的，这个很难说哪个就对哪个就不对，
2: 对，
1: 根据您身体来的。
2: 是，
1: 你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没接触特别深的这个茶疗的时候，我们就会时不时我们就在餐馆点茶，是说是这茶那茶，我们做茶的我们就说我们都没什么好喝的，给我来壶菊花吧，
0: 嗯，
1: 这个茶这个东西它是个凉的，
0: 嗯，
1: 以前呢就不知道，
0: 嗯，
1: 后来呢就知道了以后，就是就再也不敢点这个菊花了，因为菊花尤其是到了秋天啊冬天的时候，你每次吃饭来壶菊花其实帮助特别，对消化也特别不好，
0: 嗯
1: 啊，但这些东西都是从小一点点积累的嘛，就是这些都是积液成球的东西，所以你就细节上我们注意点就好了，
0: 嗯，
1: 所以真不是什么东西都往里搭的，
0: 嗯，对对对。
2: 那茶跟茶之间现在有搭吗？
1: 茶跟茶之间我觉得搭就是口感上面的调整啊，就是为了让那个更好喝一些，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就好玩儿啊，出于这两个，那我觉得这都无所谓，随便玩吧，
0: 嗯、
1: 啊、六大茶类互相随便拼，就是你觉得好喝你弄一块儿。我们很早年差不多20年前刚开始入行的时候，很多人拿生普跟熟茶拼、
0: 嗯、
1: 觉得熟茶那时候的好熟茶很少嘛，就觉得熟茶都不好，往里加一点生普以后有点像老茶的味道，哎，大家觉得太好喝了，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拼生普熟普一起拼来喝。
0: 嗯，
2: 嗯，因为您看茶呀，全国各地都有出产的茶叶，但是呢很多的茶呢有以比如说这个地方呢为知名，这个地方呢为知名，比如说这两个地方挨得特别远啊，我有点把茶比作这个调料了、
0: 嗯、
2: 比如说南方的酱油和北方的酱油您吃起来完全俩味儿，
1: 嗯，
2: 对吧，南方的醋北方的醋也不一样，它的酿造过程也有些许的不同，最关键是往里边加的佐料不一样，而也同样相隔甚远的两种茶我放在一起，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感觉呢？
1: 那它虽然是同样的茶，很少有相隔甚远的茶是同样的茶呀，它
2: 比如云南的红
1: 啊
2: 和
1: 别地儿的红，
2: 祁门的红，
1: 嗯嗯。

0: 就他们会差别很大吗？
1: 差别很大，口感、风格、香气都差别很大。这两个配一起，我还真没配过。你说的，回去配一下试试，不知道啥味儿啊，不知道啥味儿。就是，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把一个给抢了吧。
2: 嗯，肯定。
1: 因为那个祁红很强势啊，对，祁红的滋味很强势，香气、滋味都很强势。不知道，
0: 所以
1: 这真的是可以，
0: 这个就得是您对这些茶的特别了解了。
1: 对，
0: 我对这个茶的味道非常之了解，这个我也是。哎，这个的可能甜多一点，哎，这个的什么火香多一点，那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会不会让它香气加倍呢？
1: 嗯，
0: 也就像您说的，我只能自己玩了。
1: 对，就是玩的。
0: 但它投茶量又基本固定，
1: 投茶量用总量，
0: 对，
1: 控制
0: 总
1: 量。
0: 量
1: 对, 对，你比如说你正常投茶量四克，那你就是两个拼在一起你也四克，但是到底谁多谁少，你自己考虑了。你自己拼着玩，然后你自己还要能够喝得出来他们中间的变化吗？
0: 嗯，
1: 然后你就能够玩得上瘾。
0: 嗯
1: 啊，我觉得这无所谓，就自己红配过白，
0: 不好。
1: 我最早是在也十多年前了，在西雅图，然后看到过美国有一个牌子，
0: 嗯，
1: 现在已经被那个星巴克收购了。
0: 嗯，
1: 星巴克收购的那个牌子，现在星巴克里面的那个茶品牌就是那个品牌，
0: 嗯，
1: 早先是在美国做最大的一个茶的品牌。
0: 嗯。
1: 我们肯定要去看嘛，同行哈，人家外国人怎么做茶嘛。
0: 嗯，
1: 然后就跟他说要买茶，然后呢他就拿下来一罐东西。
0: 嗯，
1: 里面是什么呢？是白毫银针。
0: 嗯，
1: 然后里头混着大金牙，就是滇红。
0: 哦，
1: 就是金色的针和白色的针混在一起的。
0: 哦，
1: 特好看。然后哎呦，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两种不同的茶类拼在一起，那挺受启发的，也挺震惊的，当时就赶紧买那个，买了点那个回来。然后但它是白茶为主，就大概得四五份白茶，一份红茶那样子一个比例。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挺好喝的，这个配方大家可以试试看。
0: 对，所以
1: 就是白毫银针跟红滇红的金毫。
0: 嗯
1: 啊。单牙的
0: 都是好，
1: 都很漂亮啊。
0: 嗯，
1: 因为它视觉上面很好看，金色的跟银色配在一起嘛，然后拼出来那个口感呢又香又甜。
0: 对
1: 啊，哦，还是挺好喝的。
0: 因为白毫银针的汤还是有点淡嘛。
1: 对
0: 对吧，
1: 然后红茶就帮它提起来。
0: 对于老外们来讲，这是茶吗？
1: 对，
0: 这不是
1: 没啥味道。确实是，
0: 对吧？
1: 对，然后香气提起来了，颜色也好看一点，
2: 是
1: 颜色也有点颜色，就会更感觉有东西在。
2: 我们的听众啊就说了，嗯，两克寿眉，两克单丛，两克金骏眉，是不是现在都特流行这么拼？
1: 可以试试，哎，他这个拼法
0: 啊，这可以白茶稍微往上走一走嘛，是不是？
1: 白茶太少了哈。
2: 啊，可以试试。
0: 而且寿眉已经挺猛的了。
1: 嗯，要味道，
0: 对吧？
1: 寿眉是要味道。
0: 寿眉不，你
1: 然后那个要香气，
0: 这些我们都没拼过，所以没有发言权。
3: 对，
0: 也不知道您的茶是什么茶。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我们确实没，您只要觉得好喝就行。
1: 嗯，
0: 包括还有朋友在说，哎呀，我刚来，哎，刚才说了，体寒的人适合喝什么茶呀？这样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
1: 好，
0: 正好您是我们视频号的朋友，咱们一会儿趁着广告时段，咱们在视频号上让李明老师再跟您说一说。
1: 好嘞，
0: 啊，
1: 好，
0: 今天聊一聊夏天适合喝的茶。下一时段呢，让李明老师跟我们说说冷泡茶有啥讲究不？
1: 好，
0: 它分什么好喝与不好喝不？哈，
1: 嗯，
0: 一会儿跟我们说一说。您有任何想跟我们聊的几个平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

0: 是跻身50000亿俱乐部城市。
1: 50000亿，北京交出高质量发展硬核答卷。
0: 这是一道发展算术题，
1: 加的是高精尖产业，集群规模创新高，
0: 减的是能耗水耗，腾退空间换蓝天，
1: 乘的是科创动能，新质生产力加速跑，
0: 除的是发展壁垒，协同共进开新局。
1: 50000亿是起点，不是终点。
0: 跃马扬鞭向新行，精华在谱，新华章。以上为广。

0: 况信息。12:30来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莲花桥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京新高速的进京京新上地桥车比较多。另外有一个事故路段，在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德胜门北桥有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

0: 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1: 来吧，欢迎我们的黎敏老师。
2: 我是黎敏。大家好。
0: 当然在此我们也做一个预告啊，一会儿呢在我们的直播告一段落之后，小胖呢跟黎敏老师呢还要边喝着边跟大家继续说茶，
3: 没错，
0: 对，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看，
1: 这是我们的一次尝试，
0: 尝试，
1: 而且最关键，您也能喝着我们喝的茶，
0: 哎，是，
1: 而且是所有茶的种类，我们都给您带来，
0: 好，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夏天您一般习惯喝什么茶，您怎么喝，包括怎么冲泡，什么时候喝，您都可以跟我们一块聊聊啊。因为有的朋友呢有一个习惯，就是一早起来不干别的先喝茶，有的朋友呢是喜欢饭后喝茶，还有的朋友呢晚上不喝茶，这都是一些习惯，我们都可以来聊聊，包括冲泡的方式，比如说有的朋友说了我冷萃啊，我那个沸水冲等等吧，都可以来说说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一直在进行当中，
1: 微信视频号您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各位继续发着您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有的朋友说了说，哎，这真有点跟这么中医了似的，是吧？有的朋友说，哎，我湿气特别重啊，
2: 总不能说啊，平台上
0: 对
1: 总出汗啊，你怎么办？这个少吃凉的，
2: 少吃凉的，真的是。哎，这个小胖最有数。
1: 您对我就咱俩一样。啊，小石伟，我现在凉的吃的很少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有改善了。
0: 哎呦，
1: 然后呢，早上如果有时间，喝点热茶透一透。
0: 哎呀，
2: 哎，
1: 真的会很有帮助。
2: 对
1: 啊，
2: 对，
1: 因为茶不等于水啊，
0: 对，
1: 茶是能够把你身体上的那个你说的那个东西给带走一部分，
2: 带走，对，
1: 所以这个特别好，咱就先说到这儿。
2: 哎，对，挺好。哎，我觉得小胖这个分寸掌控特别好，啊，
1: 正好到不关的时候。
0: 哎呀，小师妹还说了，说刚把明前龙井喝完了，准备开盒新的。哦，你这么多龙井，
2: 明前龙井，
0: 对，说这我们家老爷子存的，
2: 哎呀，
0: 存我这儿的，你说这不是白瞎了吗？我给他喝了
1: 啊，你
2: 老爷子怎么办？老爷子喝上，老孙想喝的时候没了。
0: 小师妹的意思，老爷子忘了，是吧？
1: 我也有一个今年的明前龙井，
0: 哎呀，
1: 他们说是今年非常好的。首先不是群体种的，然后呢其次又是太阳出来的采的，然后抓紧时间做的，做完了之后又在石灰桶里边又
2: 对还收灰了，
1: 去火了，
2: 收
1: 了收灰，然后给我寄过来，我就刻意没打开，赶紧喝，我说再让它稍微等一等，前两天打开喝的，啊，非常好喝。
0: 对
1: 啊，就跟那个咱们喝到的之前的所谓绿茶的体验真是不一样
2: 、
1: 没想到绿茶原来是这个样子，
0: 是
1: 啊，
0: 少时东方人家拍了一个照片，然后夏天你喝什么

0: 多放点茶叶，它就你口急，你就多放点茶叶，它就很短时间之内就能够融到足够的浓度，就是靠制茶量来调整浓度的。
1: 嗯，
0: 然后浓度跟时间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调整。那它宽容度很大，因为它凉嘛，它泡的速溶出的速度很慢，所以你多放点茶叶进去，到能喝可能也就十几分钟就可以喝了。但如果你放很少的茶叶，你要放个可能要放一宿才能够味道合适。
1: 嗯
0: 啊，我们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吧，因为没有特别明确的说到底放多少。

0: 真的是在山上那些暑热全解了，特别舒服。但这个东西就是年轻时候这么干的，我后来现在我上山我不敢这么干了。
1: 嗯，
0: 那是真的是20多岁的时候在山上跑着，30多岁的时候，30多岁在山上跑的时候，我是经常这么喝的啊，后来就不敢了。嗯，
2: 或者偶尔为之，
0: 偶尔为之
2: 还好，
0: 对，因为我不能天天在山上跑着呀，
1: 对
0: 吧？就偶尔的上山嘛，
2: 对，
0: 就是坐禅那个季节，然后又是最热的季节，
1: 嗯
0: 啊，所以就这么喝。
1: 有的朋友就说，比如说冷泡这种方式，比如说把茶叶放到矿泉水的瓶子里头，哎，一 mix，
0: 对，
1: 然后它就可以慢慢的就让它转化，
0: 对。
1: 但是一说它既然不是拿热水去激发它的，
0: 对对对，
1: 那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可以一直往里加？
0: 可以一直往里加。可以这么加，就是因为它反正它的那个浓度析出的速度慢嘛，
1: 对吧？
0: 但是因为你那瓶子里就这么点水啊，
1: 对对对，
0: 那你再多加几次，你会觉得那茶叶浪费了，还没泡出味来呢，你就没水了。
1: 对，
0: 难道你再往里矿泉水瓶子再往里加水吗？一般好像大家就懒了嘛，
1: 对
0: 啊，所以它一般时间还是说我们一把扔进去的茶量比较多，然后我们把它浓一点细出来，比如可能我着急喝，那我就可能半小时就能出，就刚才我说那个比例啊，大家大概算一下就行啊，参考。
3: 因为茶也不知道是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啊，因为我总觉得茶泡的时间长了呀，您不换总感觉会乏。
0: 对，是
3: 汤也乏，腻腻歪歪的，也喝不出它的甜，也喝不出它的香，
0: 要哪儿没哪儿，
3: 哎，对，
0: 又有点鸡肋，
3: 对，
0: 舍不得扔了它，要贵的话
3: 是。
1: 而且你嘴急的朋友也不行，是吧？
3: 那肯定不成。
0: 本来这东西呢就是一个慢的，
3: 对，
0: 就喝茶就是一个慢的事儿，
3: 对，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往急了去的事儿都别找茶了吧，其实特别着急。
3: 就神奇的东方树叶了，
0: 对，
3: 对吧？但是真的建议各位，如果嘴不急，想让自己慢下来，
0: 对，
3: 您真的试
0: 茶，真是一个特别好的，
1: 对，
0: 特别好的。
3: 您哪么说就对比着东方树叶，它有什么味儿的，我就泡什么味儿的，您喝喝啊，
0: 对比一下。
3: 您一，
0: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3: 我保证您不会再喝它了。
0: 对，这是好主意，
3: 因为明显会有点别的感觉。
0: 因为其实现在大伙儿都忙忙叨叨的，特别忙，然后速度也很快，然后现在又 AI 又这个那个的，就是大家的那个节奏都是被带着走的啊，只有在喝茶的这个时候是你可以带着你自己走的，那时候是你是属于你自己的，你不属于外界的任何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每天如果能养成一个喝茶的习惯哈，你哪怕你没有办法每天，因为有的时候忙起来真的是顾不上哈，那到了点了该睡觉了是吧，那时间喝茶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每天但凡你能够有一个时间，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什么冥想啊什么这些，你拿时间冥想，这是固然是可以让你能静下来的，如果你真的能够冥想得了。但是另外一些，你如果年轻，你可能你冥想不了，你没法让自己在冥想的过程静下来，其实泡茶喝茶是一个可以，因为你可以把你的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个茶上啊，你可以听那个冲泡的声音，烧水的声音，你可以在注水的过程当中闻那个香气，对吧？喝的时候体会那个滋味，然后滋味喝下去以后，你身体上你关注一下你身体的感觉，是哪里热了，哪里出汗了，或者是哪里过喉的时候它是什么感觉。以前我们有个就是有一个形容说水路细腻，水路细腻怎么形容，怎么体会啊？老师，水路细腻，我们就会拿一个茶巾，那时候都是毛巾的茶巾嘛，然后拿茶巾在手上擦一下，说哎，你感觉一下这个毛巾擦在手背上那感觉啥的，应该是啥，你有经验吧，你有生活经验。好，那我现在换成一个丝绸在手上擦一下，哎，这个感觉你挪到嗓子眼这块，那就是那个水路细腻的感觉，你过的时候是顺滑的，呲溜子下去了，没有那种粗粗拉拉的那种感觉，那就是水路细。哎，你说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在加强你自己感知自己身体的这种能力？
1: 对，
0: 一旦这个东西你抓到了，你能够养成一个习惯，你不需要我提醒你说，哎，你感知一下这个东西，不需要你提醒，自然而然就，这个是一个多美好的事儿。包括我们吃东西其实也是，对吧？你说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时候，他一口气吞下去，和那孙悟空咂吧咂吧嘴说啥这味儿那味儿的，
1: 对，
0: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
1: 是
0: 啊，对，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
1: 对。 要不然都说呢，就是如果你要是真的进入到这种状态，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你又有钱又有闲，
0: 嗯，
1: 你可以慢慢的感受时光啊，感受茶呀，就这样，你让你自己生活慢下来。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小大人提前进入到这种状态，那可以，因为年轻人现在他都喜欢快节奏，他都喜欢来了就赶紧的，
0: 没错，
1: 哎，所以他不一定能感受到咱们说的这些，
0: 对，
1: 也可以，
0: 有可能
1: 也可以理解，
0: 不过也不一定。我现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哈，什么90后、00后的小朋友呢，他们感知的这个东西比和我们以前不一样了。
1: 是，
0: 我们以前就是就匆匆忙忙往前冲冲冲的那种感觉，但是他们现在好像好多孩子已经自己可以慢下来了。
1: 嗯，
0: 啊，自己已经在找这个感觉。
3: 人家对自我的关照要比我们强得多。
0: 哎，对，我觉得这一点上是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很大的成长啊，在这点上，所以我觉得他们更关注自己的感受，心灵的感受以及身体的感受。
1: 挺好的，挺好。好的，爱生活，他就说了，他说茶叶如果冷泡，好像得泡挺长时间的。
0: 对，
1: 说有一次我泡了一宿，这不都成了隔夜茶了吗？
0: 没关系
1: 对，可以喝，可以喝啊。另外呢，5434说夏天那就得喝绿茶呀，您说的一点都没毛病。Snowy 说夏天我主要是喝绿茶，我再加一点花茶，啊。那因为花茶呢也是绿茶做的基底，
0: 对，
1: 所以这样呢人家 mix 也 OK，
0: 对，可以的，可以的，
1: 没有任何毛病啊。
0: 维哥不是这么 mix 啊，
1: 我这不是这样吗？那个二环老谢他说，我如果拼配的话呢，感觉红茶的拼配比绿茶难度要高一些，我用安吉白茶、龙井茶和茉莉花茶5:4:1的比例拼，我个人认为还是挺好的。您喝的这些都是高级货呀，
0: 对呀、啊，
1: 是吧？
0: 真是高级货，
1: 是吧？哎，行吧，那有机会我也试试。
3: 您要是茶多，您给我寄点，真的。哎呀，有的朋友说了，说这个。哎呀，真的喝茶呀、啊，这件事儿真的让人挺美妙的啊！他特别喜欢水冲下去的时候，茶叶翻飞的那个状态啊，觉得这就是一种享受了。
0: 没错。
3: 然后出的每一道出的汤又味道不同啊，而且呢，你稍微让它多待里边待5秒，它的滋味又不一样了。
1: 嗯，
3: 感觉转瞬即逝的人生。

0: 哎，什么茶适合冷泡来着？
1: 这个
2: 刚说完。
1: 刚说完，这我们迅速的跟您说一下温性的茶，
2: 温性的茶适合冷泡，哎，
1: 比如说老一点的白茶，
2: 老的白茶，单丛，
1: 单丛，
2: 黑茶，乌龙
1: 茶，
2: 红茶，
1: 行了，不用太多了，就这三样啊，啊，红茶不好选，咱就三样啊，您就主要以这些茶啊，
2: 哎，还有一个我想说，
1: 什么呀？
2: 如果你手里有一些你热泡不好喝的茶。尤其有的红茶有那种白薯味儿，然后呢有一些黑茶你觉得堆子味有点重，
1: 好主意，
2: 哎，你拿来冷泡
3: 可以
2: 它泡不出来那些杂味儿，
3: 也是
2: 可以试试，
3: 要不然拿热水一冲那味儿就来了，
2: 全来了，对，
3: 也是个方法，
2: 对对对，
3: 哎，严小胖说冷泡茶呀最近做了好几瓶，用高碎直饮水直接冲，就最快的速度，
2: 懂，特别过瘾。
3: 哎、说然后把它放那个零度保鲜了，
2: 冰箱里啊。
3: 哎，对，过四个小时拿出来喝，哎呀，可以啊，
2: 可以啊，
3: 跟那个小冷饮一样。
2: 对，可那个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比东方树叶好喝，应该比东方树叶好喝。
1: 那真的，您尝试一次啊，试试，然后咱们再分享感受。有一位爱生活爱旅行的朋友说了，问一下黎明老师，市面上有很多茶呢都会额外的加一些味道啊，什么哈密瓜味儿啊，苹果味儿啊，柠檬味儿啊，这类茶泡完本身普通的茶叶啊，就是它除了这些泡的茶是普通的茶叶，但是不知道这些味道是怎么加进去的，长期

0: 比如说荔枝红茶，我们举个例子，荔枝红茶它有不同等级的，传统的方法就是加香精的传统荔枝红茶，但大部分都是广东生产的嘛。然后但是后来因为大家这个美好生活有要求了，就开始有些时候就用那个荔枝肉，真的用荔枝肉去泡它，就印制它，然后再把它烘干，会有这种。但是你反而那个荔枝肉的那个没有传统加香精的那么好喝，但是这个东西就是选择的问题了，我不告诉你的时候，你可能从口味上你可能会选择那种加香精，因为所有都是看不出来的，
1: 是的，
0: 你从外观上看不出来它是用什么东西的，
1: 是。
0: 但我当我给你那个荔枝肉的时候的，你可能从味道上你可能不选它，
1: 对。
0: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背景，你可能就会选那个不好喝的，没那么好喝的啊。所以我个人建议还是咱们喝纯茶吧，就没条件的时候，或者你小你还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滋味上你更要求更甜，那你就先喝那个加了味道的。等到你30岁往上了，你就开始喝纯茶，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纯茶的健康属性是远比加味茶要高的啊。你添加总是不太好嘛，虽然说它都是安全的，从国标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些国家都很负责的，很不会把那些不能够吃进东西给你的，但是毕竟它还是一些提取的物质，对吧？它如果是纯植物提取倒还好了，那如果有些微的合成呢，那你不是还是长期喝是不好的。虽然说我们说不谈剂量都耍流氓是吧，你喝那一点也没什么关系，喝不能咋样你，但是长期喝确实是会不太好啊。
1: 对，
0: 咱们尽量吃点天然的东西。
1: 对对，所以那天我看了一篇那个博文，人就说了，说当你吃什么什么达到什么800斤以上，你就什么什么中毒了。那个你吃2吨，你基本上就严重中毒了。等等这些，
0: 是
1: 那是那就是
0: 不至于。
1: 哎，是的，是的，是的，剂量到了，
2: 就是这种味道的获取方式啊不太一样。一种呢是，比如说我想吃柠檬，您的桌上就有了一个柠檬。然后喝茶的，您说我想找柠檬味儿啊，但是不是说某款茶有柠檬味儿啊，它得到深入到一片丛林当中，您就到处找，它这柠檬味儿还不一定是黄色的，还不一定是您了解的熟悉的那个柠檬的样子，但是当您发现了某一个植物，哦，它发出的柠檬的味道，它是这种，就是您得去寻找，比如说我们老说这个有兰花香啊，典型的兰花香啊，黄芝香、蜜糖香啊，甚至什么这个冰糖香，
0: 冰糖甜，
2: 这种所谓的甜，不是说您喝，这冰糖味真足，那一定是放了冰糖了，它一定是通过好的冲泡、好的茶、好的工艺做出来的茶，您在某一泡上面能够喝到。且这种会延续，比如说2、3泡、3、4泡，就已经很 OK 了。也有可能在第5泡的时候，它这个味道就没了，就极有可能就没了。
0: 是，
2: 所以其实好多人喜欢茶，还是喜欢这个过程，
0: 变化的一个过程。
2: 就是，哎，我抓住了它，就好像所谓老要不说什么茶老说韵呀韵呀韵呀，
0: 对，
2: 其实也就是
0: 好像都感知不到的那个，
2: 就比较飘渺。啊，你咱说的也虚，但是一旦你自己喝到，哦，我终于喝到了这个味道，
0: 那感觉特别好，
2: 那种兴奋感是别人无法通过语言跟您分享的。要不说喝茶好玩呢，且还说您喝点稍微还好点的茶呢，就是在这儿。
1: 对，其实前提条件你必须得入这个坑。
0: 对，
1: 开始喜欢了，哎，人家说什么你才能慢慢的去尝试啊，去体会啊，最后说哎还真是这样。你如果要是起根上你就不喜欢，人家说破天了你也
0: 没
1: 有
0: 用，
1: 对吧？
3: 对，
1: 就类似于喝什么8+1啊等等这些一样，人说哟可好了，微醺是不可能，头疼死了，恶心死了，那完了，那就更没法聊了。
2: 对
1: 啊，
0: 其实这个也跟那个你有没有过那个美好的感受有关吧。
1: 哎，是的。
0: 假设你就真是有人带你喝了一个特别好的8+1，对吧？你有了那个微醺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留下这个美好的印象，你就会觉得哎，其实这事儿好，
1: 哎，愿意尝试，
0: 有意思。我以后愿意，但是你那一弄，你来不来你就弄头疼又吐，
1: 对，
0: 那可不是。
1: 所以您记得吗？之前有一期节目

0: 咱们就曾经聊过，您就说的那条理论我支持，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喝茶小白朋友，咱们最好来喝一个特别容易上手的，同时呢还容易让你或者说换一个就是取悦你自己，觉得挺好，慢慢慢慢你再入坑。
1: 对，
0: 你不能来一个那个老茶客喝的那个，你可能一下就闷了，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1: 没错，
2: 对，
1: 你就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0: 是的，
2: 是因为他的感受啊，里边有很多的经验之谈以及个人选择之谈。
1: 嗯，
2: 他屏蔽了好多那些不出色的、不出众的、不出挑的，且在他看来平常的东西。
0: 对，
2: 因为他见过的太多了。就跟你跟一老人聊天，你聊你的烦恼，老人说烦恼什么呀，真是你才20多岁跟我聊烦恼，都过去了，哎，就是这种感觉，在他那儿都不算事儿，对，他也理解不了你，
1: 你也理解不了他，
2: 没毛病，
1: 你也不知道他在说啥。
2: 没毛病，没毛病啊。要不说茶这件事情真的和中国人这种我觉得特别贴合，
0: 很大。
2: 我觉得这种
1: 人生经历
2: 还
0: 是
2: 真是历史赋予他的。如果这个东西和中国人那么不搭的话，我想他也不会传。

0: 最早手持的记录、
1: 啊、对，然后中间有过各种的演化，包括其他国家的也慕名把这些东西带到了他们的国家，现在也在他们国家生根发芽、
2: 嗯、
1: 做的也很好、
2: 嗯、
1: 但是为什么它能一直存在，我觉得存在的理由、
2: 嗯、
1: 应该是就是扎根扎这片土地上扎得非常之深。
2: 是的、嗯、是的啊，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从小白变成深深的
0: 爱上
2: 他的
0: 喝茶、
2: 啊、
1: 哎，给生活找点趣味，
2: 真是
1: 是不是、嗯、就像丝般的秀发，
2: 嘿，
1: 对不对？夏天闷热的时候是

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洗发水，沙龙院线同款，明星博主都在用。今天给大家精选了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绿瓶的是油头九星，大油头每天都要洗头，选它没错。粉瓶是为了那种细软坍塌定制的，洗完之后发根倍儿立挺哈，拥有高高的头颅。颅顶啊，主要是颅顶，这而且发量不多，您用这个洗倍儿好。还有黑瓶是卡诗的王牌爆款，适配所有的发质，尤其适合经常染烫的，尤其是染烫容易受损的这些发质的女生们。平时观望500毫升要4500，今天618美妆狂欢购，您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洗发水三个字，或者是卡诗两个字，卡呢是卡片的卡，诗呢如诗歌一般的生活的诗啊，只要399，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买一瓶500毫升的送一瓶500毫升的，且绿瓶粉瓶任意组合是299，还有精致洗护需求的您直接冲黑瓶，然后院线专供一升装的两瓶两升的只要399，算来一瓶不到200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洗发水或者是卡诗两个字，赶紧抢。而且618年终大促专属的膨胀。

0: 蜕变成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了，更大舞台等着您来。好吧，今儿的节目咱就聊到这儿了，一会儿我跟林敏老师还会在听听 FM 继续陪伴大家，继续和大家一起聊着茶品着茶。
1: 嗯，那一会儿喝啥啊？一会儿喝啥？
2: 各大茶类都有啊，
0: 就什么都有。
2: 威哥来喝茶吧。
0: 对，真的什么都有。您要是下节目可以去找。
2: 威哥还有直播。
0: 对，或者等下一次。
2: 我刚才你在为什么你在那个直播的时候，他居然不掉线呢？大家都在看着你
0: 啊？是吗？那可能还是广告播的好，且疗效还特别好。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感谢林敏老师，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关注我们，
0: 拜拜喽。
3: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4: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5: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4: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3: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5: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4: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3: 假如森林会说话，
4: 我们共同请它
3: 把绿色留下。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2: 再来关注天气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雷雨天气，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至二级。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至二级。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哎，你看，这树洞里有两只大熊猫幼崽。
1: 哇，真的在树洞里啊！哎呀，好可爱！
0: 好可爱，
1: 哎，住手！杨雪轩，你干什么？
0: 我就是想摸一下他们啊，又不会怎样嘞。我就是看熊猫宝宝超可爱的。
1: 你也是做大熊猫研究的，怎么这点常识都不懂啊？如果你把气味留在幼崽身上，野生的母熊猫回来，很可能会气死离去，你知道吗
0: ？Sorry 啊，我一时激动给忘掉了。
1: 行了行了，别哭了好啊。我就这么说你几句。当初我也差点犯同样的错误，顾教授上来就给了我一耳光。
0: 啊？顾教授给你耳光？
2: 好多人都说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但我不这样认为。在这个地球上，他们是人类的邻居，我们和邻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尊重就好。就像大熊猫，它也是人类的邻居，它们生活在属于它们自己的自然世界里，那里才是它们的乐园。我叫韦东东，是中国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的一名科研人员，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着大熊猫野化放归，就是为了让他们回归自己的家园。
3: 广播剧《回家》第一集。
4: 我宣布，卧龙大熊猫野化放归二期训练计划启动。放想想

0: 回到你卖，这个特别开心的是吧？
1: 野放结束了，我师父顾教授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想想远去的身影。
2: 哎，老顾啊，不要看了，想想都走远了。
3: 是啊，师父。
4: 顾教授。
5: 哎，芝山，豆豆，小轩。
4: 嗯。
5: 我不是舍不得，我是担心呐。
1: 哎，师傅，张主任过来了。
6: 老师，
5: 哎，
6: 老师，怎么还难过呢？这次是我派的班，你要怪啊，就怪我。
4: 张主任，我们卧龙有上百只圈养的大熊猫，为什么一定要选翔翔呢？
6: 小娟，翔翔年轻力壮，

0: 你现在在国际国内大熊猫研究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切不可在这个时候跌倒啊。
1: 喂，东东，
2: 喂，
1: 顾教授这是怎么了？
2: 感觉还是有点顾虑吧。
3: 杨晓轩是台湾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毕业生，来我们中心做科研交流。师父让我带他，起初我还有点不愿意，后来才发现这个从台北来的女孩子居然比我还能吃苦。师父说，搞大熊猫研究如果没有去过武夷棚，你就什么都不是。30多年前，新中国第一代大熊猫研究专家在四川卧龙境内的一座山上搭帐篷，建起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观察站距水源地有51步台阶，因此得名武夷棚。

0: 老郭啊，哎，你累了啊？哎，
1: 没有。哎，这山子，每次到这里啊，我都要看一看下面。哈哈，漫山遍野的梧桐树，让人百看不厌呐。
0: 您总说嘛，这梧桐树是植物界的大熊猫，哎，有6000多万年历史了啊。
1: 不要小看梧桐树的恢复和保护啊，大的生态好了，大熊猫才会有理想的栖息环境。
0: 过去呀、啊，我们也不懂，把砍树卖木啊，当成了主要的收入来源，日子也不见好，还差点害了大熊猫。
1: 所以说呀，国家把生态移民作为保护自然生态的重要手段，这是对的。
0: 哎呀，现在的卧龙因为又见到了野生大熊猫，乡亲们搞旅游办农家乐，日子越来越红火呀。
1: 是是是，你现在也不错吧。
0: 哎呀，当年如果不是您要深入卧龙山区跟踪野生大熊猫请我当向导，我哪里有机会来中心工作呀。
1: 志山，你现在可不是向导了，你可是我们的观测员呐。哦哦。

0: 怎么还笑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
0: 哈？
1: 哎，你不要这么看着我，我指的不是我们俩，是想想。你看，想想有攻击行为，说明他野性已经慢慢显现，他的领地意识也在进一步增强，正在逐步摆脱对人类的依赖。
0: 嗯，哎呦，可是当时真的好险呐！要不是有顾教授在，你可能就受伤严重了，还小。
1: 其实我猜，应该跟我一样高兴，对吧？想想野化训练已经2年了，从原来需要人工喂养，到现在自己会找竹子吃，甚至还学会了用自己的粪便筑窝。感到危险时，还会爬上树去避险。上次也看到了啊，还会在自己身上滚泥巴，来防止蚂蟥。这些都说明，咱们第一步野化防规是有成果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听张主任说，下一步准备把想想放到五一棚。啊，那里才是真正的野外环境啊。
0: 真正的野外环境，那想想能适应吗？
1: 根据我们对想想在一二期野放训练圈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判断，想想的适应能力很强，适应真正野外环境是可行的。
0: 我担心想想现在看起来已经脱离了人工喂养，在野外生活，但其实他还是在人类可控的圈子里生活的呀，离真正的野外生存还远吧。
1: 嗯，张主任说要取得野化放归的成功，就必须要跨出这一步。
2: 哎，来来来来，东东，
3: 小泉，
2: 尝尝我们的三里火啊，喝喝子娘的米酒。
1: 哎，小泉，
0: 哎，
1: 你尝尝。
4: 嗯，嗯，哎呦，老三叔煮的腊肉好好吃哦，
2: 哦，
4: 味道巴适。哎，你看这个，肉还不腻啊，这个肥肉。瘦肉还不卡牙齿，
2: 你夸奖。
0: 老三叔家自酿的米酒才好喝呢，
4: 嗯，
0: 酸酸甜甜的。老三叔，我敬你一杯。
2: 哎，
4: 哎，老三叔，我也敬你。
2: 好，好，好，来。
0: 嗯。啊，这腊肉米酒，一会回台湾就吃不到了。
2: 哎，小轩，回去的时候啊。我给你备上一大袋腊肉啊，这个米酒太重了，你这个。
4: 哎呀，老三叔，现在有快递了，不用带了啊。哎，小轩，到时候你要多少，我们就给你寄多少啊。
0: 嗯。
2: 小轩啊，还会回来吗？
0: 嗯，说不好。
2: 哎，东东，
4: 嗯，
2: 平时蛮能说的，怎么现在哑巴了呢？
1: 小轩收获很大，回去对他的科研，很有帮助。
2: 哎呀，你个瓜娃！
0: 哎呦，老三叔，东东讲的没错啦。这次来交流呢，最幸运的就是有参与到你们第一只野化放归大熊猫翔翔的野化培训。最可惜的是，不能见证翔翔的成功了。
1: 嗯，那不一定啊，说不定哪一天大陆会赠送台湾同胞大熊猫呢，到时候你要是想了，也能近距离看到啊。
0: 那时候台湾也一定会建一个熊猫馆，到时我就去报考熊猫馆的管理员，天天跟熊猫在一起。
2: 看得出来啊，小轩呐，你是真的喜欢大熊猫啊。
0: 对哦，超级无敌喜欢。我房间里满满都是熊猫的公仔，我的部落格名字就叫做西子爱熊猫呢。还有啊，我爷爷也是。

0: 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就应该走在全世界的最前沿。
1: 志明啊，熊猫野放我并不反对，这条路是所有人的共识，我只是担心时机不太成熟，现在做会不会太冒险？
0: 老师，顾教授，万事开头难，我们总是要走出这第一步的。
2: 2006年12月13日，项圈监测显示，翔翔出现非常规的长距离移动。10天后，监测人员发现翔翔身上多处受伤，背部、后肢、掌部伤势严重，送归基地治疗。
1: 祖宗，哎，翔翔怎么样了？
2: 背部被咬伤了一大块，耳朵和后腿的伤口都化脓了。
1: 处理过了吗？
2: 还在处理中。
1: 走，进去看看。
2: 师傅，你看，翔翔看到你还是这么激动。
1: 我是他的亲人啊。翔翔，翔翔，乖，乖，翔翔啊，不疼，不疼啊。
2: 翔翔好像睡着了，您的声音让他更有安全感吧。
1: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的？
2: 我们初步判断，翔翔是因为跟其他熊猫争夺领地被咬伤的。
1: 我当初就反对呀。主席现在什么意见？下一步什么计划？
2: 目前的意见分歧还比较大，最终还是倾向继续野放。
1: 你呢？
2: 师父，我也同意野放。2006年12月30日，翔翔再度回到武夷棚。2007年1月4日，翔翔在树上反复舔着身体。当初在基地，他是最可爱最白净的熊猫，现在却脏得一塌糊涂。但翔翔食欲、精神及活动一切正常。2007年1月7日，翔翔项圈信号微弱，移动轨迹范围增大。2007年1月11日，翔翔轨迹失去信号，中心已启动搜寻预案。2007年1月17日，大雪，翔翔的轨迹依然没有信号，搜寻小组也无成果。2007年2月19日下午，搜寻组在转金沟雪地上发现了翔翔的尸体。
0: 翔翔，对不起，你本可以和兄弟姐妹们在基地生活得很幸福，是我改变了你的生活。3年前，当我决定要开展大熊猫野化放归计划的时候，我就知道要冒险。可是没有想到，翔翔，如果你会说话，你可能当时就拒绝了我。可是你不会，我知道这次是失败，很惨痛的失败。可是现在失败也是将来成功的一部分，尽管代价很大，大到让大家几乎无法接受。
2: 从解剖结果看，翔翔与野生大熊猫发生打斗，在慌忙逃逸过程中从高处摔落，因严重内外伤痛、惊恐、衰弱导致休克死亡。小轩，小轩。

0: 张主任来了。
1: 小轩，
0: 哟，
1: 怎么了？
0: 哭成这个样子。
2: 想想，想想。
0: 啊，主任啊，小轩难过呢，一是因为大熊猫想想遇难，这二是他家的想想也受伤了。
1: 他家的想想，
0: 小轩养的一只流浪狗也叫想想。
1: 哦，哎，小轩，想想他怎么了？
2: 张主任，我在台湾收养了一公一母两只流浪狗。公的叫翔翔，母的叫嘟嘟。
1: 嗯，
2: 今天我爸带翔翔和嘟嘟去山上，结果他们趁我爸不注意跑丢了。

0: 下伤势很严重，恐怕救不了了。
1: 狗的领地意识是很强的，你们家想想侵入其他狗的领地被攻击也是正常的。哎，另一只狗没有事吧？
0: 哦，嘟嘟没事，它是母狗，公狗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攻击它的。
1: 是啊。
2: 哎，张主任，
1: 嗯，
2: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
1: 嗯，
2: 如果大熊猫想想是雌性，野放过程中是不是被其他雄性大熊猫接受的可能性就更大呀？
1: 东东，这个问题我们想到一起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家》第一集。
4: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13:29，来关注路况。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全线车多，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行驶缓慢。东单北大街北向南，东单三条双方向，金鱼胡同西向东，东四南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另外，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国贸桥到东大桥路口行驶缓慢。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2008年12月，祖国大陆赠送台湾一对大熊猫，我作为随行专家护送团团圆圆一起赴台。
3: 等等，这里这里！
2: 哎，小轩，你怎么能进到专机停机坪接我？
3: 我现在是台北市立动物园星光特展馆，哦，就是熊猫馆的工作人员啊。怎么样，惊不惊喜？
2: 太惊喜了！我还在想，台北动物园跟我对接的人是谁呢？没想到是你啊！
3: 对哦。
2: 团团和圆圆的到来，受到了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一个月后，团团圆圆公开亮相。那天，有500名来自孤儿院或家境清贫的小朋友，成为了第一批观众。
4: 广播剧《回家》第二集。
5: 师娘，老师进山了。什么时候的事啊？
6: 哎呀，志民，自从祥祥遇难后，这老顾就像丢了魂似的。前几天他就跟我说，说呀，想再去祥祥遇难的地方考察，要找出祥祥遇难的真正原因。我呢就劝他说，你人都退休了，就不要再冒这个危险了嘛。哎，可没想到，哎，他趁我不注意留下一张纸条，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你这
5: 师娘，你也别太着急了，老师的脾气啊我们都了解，他决定的事谁也劝不动。
6: 对了，志民，我问你啊，你最近是不是工作没做好被批评了？这样啊，是这样，前几天呢我听到老顾不知道在跟谁在打电话，好像在说什么把责任都放在你身上是不公平的，他是你的老师，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
5: 师娘您放心，老师不会有事的，我现在就去找，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您。
2: 我是在台湾得知师父进山的消息，我理解他。自从祥祥不幸死亡后，网络上各种过激言辞铺天盖地而来，张主任和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同事们也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师父也一样。师父，不知道你身体怎么样了，我在台湾每天都在担心你。
3: 现在要关门，我要上厕所，可以先上。还有3分钟，把位先好，谢谢。5:10要清管了，谢谢哈。
2: 东东，圆圆
3: 的情况好像不大好啊。
2: 怎么了？
3: 你看，他的粪便，颜色还有点。

0: 还好还好，应该是有点水土不服，正常的。
1: 啊、哦，吓我一跳！啊、哦，我去拿点窝窝头吧，我亲自做的。
0: 让他们少吃一点吧，少吃点没坏处。
1: 这个我当然知道的啦，我是要在晚上加的，给他补充营养。
0: 你现在也是专家喽？嗯，
1: 跟你比，只能算是半个。
0: 哎，怎么了？怎么突然不高兴了？
1: 嗯，从四川到台北，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分离？
0: 我这次来都三个月了，啊，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一起工作总是开心的嘛，但是突然又要告别了，我也有点不习惯。好在我们过去不是 QQ、email 经常联系的吗？
1: 这不一样的嘛，我觉得我有点依赖你了。
0: 嗯，你说什么？我刚才没听清。
1: 好了啦，没听清就不说了。不过，说不定我很快又会去四川了。
0: 真的？什么时候啊？
1: 还没有确定呢。哎，你会欢迎我吗？
0: 当然欢迎了。
1: 嘿，晚上还请你去吃小沙。
0: 我接。

0: 是，嗨，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啦，逗你的。走，我们去吃蚵仔煎和鱼粥啊。
0: 好啊。
2: 临别那天，小轩没来机场送我。临登机前，我的手机收到他发来的一条信息，只有四个字：寂静欢喜。我瞬间就想到了仓央嘉措的那首《见与不见》，默默相爱，寂静欢喜。
3: 本台消息：3月26日下午16时，泸定县林业局接到兴隆镇政府电话报，称有村民在该镇蒲麦地村农耕地内发现一只受伤的雌性大熊猫。接到报告后，林业局迅速派出森林公安、野保工作人员赶往现场进行处置。目前，这只受伤大熊猫已安全地移送到中国大熊猫研究中心进行救治。
0: 啊，张主任，经过我们初步分析，这只雌性大熊猫年龄大约5岁，体重约70公斤。
4: 董总，熊猫昏迷的原因查出来了，
0: 是消化道感染引发的严重脱水，导致体力不支，晕倒在公路上的。
4: 这个熊猫来历呢？
0: 目前我们中心没有这只野生大熊猫的资料。向村民了解，它应该来自邛崃山系。
4: 邛崃山系。这样吧，把它先就近送雅安避风峡基地进行救护。
0: 我马上安排。哦，对了，张主任。
4: 啊。
0: 我师父怎么样了？我都联系不上他。
4: 昨天啊，老师来了条短信，说调查工作很顺利。那里信号不好，让我们大家别担心他。
0: 那就好。我们中心给这只被救的雌性野生大熊猫取名叫卢鑫。在我们的精心救助下，卢鑫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谢谢。
4: 东东，有什么想法大胆说。
0: 想想野放失败，原因大家都已经达成了共识。除了圈养大熊猫野外生存能力比较弱，还有就是想想是雄性，它很容易受到同为雄性的野生大熊猫的攻击。
4: 这个我们都知道，说重点。
0: 张主任，这卢鑫可是雌性啊，它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建议用卢鑫作为第二只野化放归对象，继续开展实施大熊猫野化放归的计划。
4: 我完全同意你的建议，而且啊，要赶紧实施。卢鑫刚获救不久，野性不减。加之小象岭山系大熊猫数量少，它虽然是外来户，但是融入几率比较高。
2: 就这样，卢鑫成为了第一只异地放归的大熊猫。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它竟成了推进大熊猫野化放归的重要一步。
5: 东东，还没有收到卢鑫项圈的信号。

0: 不知道我师父现在怎么样。你说这么冷的天气，别给他老人家冻坏身体了。
1: 哎呀，放心吧，你师父啊，野外经验比你丰富多了。
0: 这倒是。哎，老山叔，我们这个野外观测点是不是该翻新了呀？啊，
1: 就现在这个条件，那比以前好多了。
0: 是吗？
1: 当年啊，你师父和张主任他们把观测点都设在树上的吊脚帐篷。
0: 什么是吊脚帐篷啊？
1: 当年呢，为了观测安全，就把观测点呢设在两棵大树之间，离地2米多的空中，在上面啊铺设木板，然后就把帐篷搭在木板上，我们就叫它吊脚帐篷。
0: 这样。
1: 哎，有一次啊，你师父和张主任还在吊脚帐篷上经历过惊心动魄的一夜。
0: 惊心动魄？老师，我把被子都裹上了，还是冷啊。
2: 这过去吃点玻璃的米饭吧，不然会受不了的。
0: 那是我们俩三天的口粮，不能动。
2: 这边啊，可能是我们监测的熊猫对象貔貅来了啊，注意信号接收。
0: 好。哎，老师，你看，来了，来了。

0: 接下来的两天，他们就靠几块饼干硬撑过来。后来张主任开玩笑说，这是他一辈子最饿最冷的一晚呐。
1: 也不知道我师父他现在在哪儿。
0: 你师父该回来的时候自然就回来了。
1: 哎，老陈叔，听你这么说，你好像知道我师父在哪儿
0: 啊？我哪里晓得，

0: 没有啊，这雨太大了，信号接收啊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哎，等等，好像有信号了。
1: 嗯，好，往一点钟方向走。
0: 哎，
2: 哎，这棵树周围信号最好，应该就在附近了啊。
0: 哎，张主任，老山叔，这棵树下有个大洞，信号好像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不信不会掉到洞里了吧？帮我搭帐，我进去看看。
1: 东东，带上手电，小心一点啊。
0: 哎哎，好，我会小心的。
1: 哎，东东，
2: 东东，
1: 你没事吧？
2: 东东，
0: 啊，
2: 张主任呐，
0: 啊，
2: 不行的，我要进去看看，啊。
0: 哎，找到了，找到了，
1: 哦，找到什么了？
0: 项圈，龙心的项圈，掉在里面了。

0: 育婴的顺利推进，证明了大熊猫异地犯规计划是可行的，负壮孤立小种群那是完全有希望的。
1: 老师啊，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野化犯规是否成功必须具备几项观察指标。第一步，野放的大熊猫至少要存活一年，自己能够解决温饱问题。

0: 干扰了他们的生活。
1: 嗯，很有可能。人为因素干扰是影响大熊猫野化放归成败的关键问题。
0: 嗯。
1: 哎，东东，你看
0: 啊，
1: 熊猫宝宝走路有点不正常。
0: 东东，我看看，
1: 把画面再放大。
0: 哎，好。哎，好像是啊，这个熊猫宝宝好像受伤了。
1: 嗯。
0: 张主任，要不要派人去处理一下？
1: 嗯，不用了。东东，
0: 嗯，
1: 我们能够帮助熊猫宝宝这次，但是不能帮他一辈子呀。
0: 也是。
1: 要相信卢鑫妈妈能处理好，就让卢鑫一家回归自然生活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家》第二集。

度，而到了今天夜间啊，尤其是从傍晚到夜间，北京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之后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短时阵风会达到八级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那今天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

0: 其实在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队里经验比较足的人就会给你讲，这时候的记忆是最深的。
1: 对，
0: 也有可能啊，你真的爆胎了啊，或者真的掉沟里去了，怎么救援，打几个锚点，使用什么样的拉力。
2: 对，
0: 其实在现实当中，哎，大家掌握了这些知识以后，你就会变成一个特别丰富的人。其实也不光是旅游团啊，人家路上唐工也跟着去。
2: 对，
0: 车要有啥问题，人唐工还得现场解决呢。
1: 啊，你也参与了？这，哎呀，
3: 对，我这主要负责这个售后服务保障，比如说咱们的车遇到什么问题，比如说有什么故障，我能随时及时处理。然后我的工具也基本上带了两大箱子，
0: 你看
3: 咱们能想到的东西基本都带上了。
0: 你看看，
3: 包括我们的电脑，然后有一辆车油不是特别多，然后我们还带了一个空桶，我想万一这没油了的话，就从我们的车抽出来给客户加上。
1: 有没有那样的？比如说翻山越岭走到某地儿的时候，车主因为担心就直接说来帮我开过去，这

0: 那我等着你们那个九月份会不会有大吉啊？十一啊？
1: 那可能就没有老款这个车型了。
0: 哦、对，
1: 往具体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4-1077，啊，去咨询一下。
2: 好，唐工修个车，卡罗拉哪年哪款他没说。电子驻车的时候就嗯、那一下子老有吱吱的一响，这是什么情况？
3: 啊，吱吱一响的话，可能就它的润滑不足，然后呢，一般情况在这电子的这种，随着使用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点这种电机工作的声音，然后这个您需要到店我们看一下，它是属不属于这个异常，啊，这种情况。这需要到店我们给您判断一下，
2: 它是有一个范围是吧？
3: 啊，对对对，因为这针对这个声音，可能是，咱们全国各店赔的保修的比较太多了
0: 啊。
3: 然后这个呢，可能现在丰田有一定的这个控制，然后它有一个规定，看这个您需要到店，我们给您判断一下。
2: 啊，那看来不止您一个啊，跟您一样的还有，那就是严重了，人会管索赔的
3: 啊。对，它是现在有一个标准范围了，超出这个范围之内可以赔，但是范围之内它就是。这就鉴定为是属于异常正常的工作声音。
2: 嗯，要说这电子这东西，现在车上电子东西越来越多了，难免多多少少它都应该有一些使用的寿命。你像原来咱拉把的那种，
0: 对，
2: 那使80万公里它也不太坏的呀，
4: 调调拉线松了就，
2: 哎，顶多就那样。你说这电子设备多了以后，就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0: 对，但是当你习惯了电子设备的时候，有可能你回不了头了，
2: 嗯，
0: 对吧？
1: 嗯，确实，有点像。

0: 动技术确实在发展啊，包括日后可能还会上更多的混动的这种技术，因为丰田在于混动这块它确实很有深耕的，它的混联呀、啊、它包括它的这个电池和这个汽油机自动的切换呀、啊、其实都是很好的。
1: 嗯，这真的假的？说花冠的疾控ECU 损坏致使中控锁无法上锁，让我换 ECU。
2: 它这应该是这个主车身 ECU， 它不是咱们发动机 ECU。 那主车身 ECU 它就控制咱们的车身电器，咱们也包括咱们的这个门锁啊。这个坏了的话需要换那个控制盒。
0: 多少钱、嗯、
2: 啊？这个大概得1000块钱左右吧，我记得，因为这一个很早之前的那个容易出的问题了。
1: 你看这个就是又反映到另一个问题了、
0: 嗯，
1: 就是关于集成的问题。
0: 嗯，
1: 说原来各走各门，各回各家，哪儿坏了换哪儿。但是你嘎巴给这些东西都集成到一起了，就别的部分没坏，这一部分坏了，你看这哥们儿怎么样？
3: 对，
1: 就得按锅端了。
0: 嗯，
3: 对，是这样。
2: 因为现在都是集成，它不能分解了。以前的话，它分成，比如门锁，它是一块控制。现在基本上车身电器都是集成在一个主车身ECU 电脑上，然后它就。

0: 给你提点钱，
1: 真是的。
2: 我记得几年前不就都聊过这个问题吗？
1: 对
2: 啊，劝大家赶紧先买吧，要不这芯片那什么，
0: 对，那会儿还欠钥匙干什么的，
1: 那刚缓过来没多长时间。
2: 是，
0: 对，因为这个电子产品确实是这样，你越往后越高科技，它越集成，越集成它就越垄断，越垄断它价格就越不准。
2: 对啊，不过倒是好，慢慢慢慢的，钥匙确实少了，也消失了。
1: 我觉得这是最不应该消失的东西。现在的很多这个很多的新势力什么也好，就去钥匙化这种概念，但是我觉得这是还是有钥匙在身边是踏实的。
0: 嗯，你老了，
1: 老了，
2: 这多沉呢。
0: 那就是一种仪式感，
2: 是
0: 就跟写信一样。前两天看了一个报道，挺逗的，说这个一个父亲啊，可能原来在外派，一直在外头。

0: 岁数也大了要去世，就把所有的这些家书装在了一个这个箱子里，交给了自己的孩子。他说你看，你一直想知道你成长的故事啊，或者这么多年咱们家里怎么跟你妈进行沟通，这些就交给你了，就是等我走了以后你慢慢看，你就会了解到那一段的历史和你们长大的过程。
1: 嘿
0: 啊，这特别感人，
2: 真挺好，
1: 真是的
2: 啊。

0: 您的车是本身这个配
1: 置是在车里头加吗？还是在手机上你加一个 app？
0: 在车里头加，然后手机并且下载这个 app， 两端都得需要、啊。然后如果您的车本身带这个功能，因为有的高配车型它是自带的啊，通过我们一汽丰田的 app 啊，就是可以直接操控。但如果要没带这个功能，您需要加装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增加一个模块啊，让它有这个介入的信号。
1: 明白。嗯
2: 哎，那像丰田这种所谓的带引号的改装啊，也就是说我自己升级，是原厂都会提供这些配件吗？

0: 轮胎胎压灯闪烁 ABS 和 VSC 一直亮着，这是啥问题？
1: 胎灯闪烁的话，就有可能是咱们的这个胎传感器可能是有问题了。这个因为时间比较长了，有可能里边是没有电了，这可能到店需要换个电池。那 VIC 呢，这个需要咱们到店需要我们给您做一个电脑检测，看一下里边具体故障代码，然后进行针对性的维修。
0: 人家奥迪的那胎压都是一次性的传感器，必须换新，你们怎么还能换电池呢？

0: 器，然后搭了在那个轮胎里边，还有造成异响的，
1: 那肯定，那肯定
2: 就是没粘好，胶不行。
3: 8290，您说的太对了。他说他认为啊，这个汽车的这个机械钥匙应该算是最后一道安全防线。
1: 对，肯定的，
3: 对吧？当所有那些便捷的方式都不灵的时候，你这机械钥匙就用上了，
1: 用上了。
3: 这就类似于现在大家使的那个防盗的那个什么电子门锁，在家里使的那个，什么指纹的也好，人脸的也好，刷卡的也好，密码的也好，等等吧，这些都可以。当它没电的时候，你还有一个万用的自己拿的机械的钥匙。
1: 对对对对，它底下必须留一个机械的孔，
3: 要么你再也回不了家了。
2: 五年的一个亚洲龙，它反应现在啊8万公里，现在说现在的制动不够灵敏，就是照新车的时候好像反应慢，盘片没换过。
0: 啊，这个一般盘片更换的标准主要是看咱们的这个刹车盘片的磨损程度，不是说刹车比如说不灵就换刹车盘片，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需要到店，然后我们给您看一下是不是薄了，或者是刹车盘磨损的就是比较严重。这个呢，因为我们店有刹车实验台，然后我们可以给您测一下这制动力，看是不是在标准范围之内。啊，这个呢还想问一下，就咱们刹车油最近换没换过？
2: 对，
0: 这也是我们需要给您测一个含水。
2: 说那个刹车油含水导致失灵，一般在夏天特别容易出现，是吗？
0: 啊，对，夏天而且是长下坡的时候，因为频繁踩刹车嘛，它会比较容易这蒸汽比较容易沸腾啊，造成这个气阻。
2: 所以那您赶紧去吧，刹车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一定是关乎生命的大事儿，赶紧去。那找唐老师瞧瞧怎么找您
0: 啊？您可以打我们的电话8454-1072，我们前台电话。
3: 4460说荣放，我想加装一个座椅通风。咱们那儿官价大概得多少钱？
1: 具体看您哪个版本，然后得看看您这个车皮子是那种是不是那种打孔皮，具体您可以开车，然后到销售部，然后直接可以给您看，找我们那个精品的部门，然后可以给您看一看，然后再给您报一个价格。
3: 没有说我换个座椅那么简单吧？
1: 不是不是，他肯定得看您，首先您那个版本的荣放高配的对插口是不是支持，还是说我们需要给您单开一个接口，单开一个线啊？这个是分不同的施工的。
2: 那就说这个汽车的座椅通风可以长时间开吗？因为我们俩都没享受过这个功能，
1: 不建议。因为我觉着我开座椅通风的方式是，像比如说今天这种暴晒的天气，在热空调的同时把这个座椅通风开开，把那个座椅上的热气给它吸走。因为现在座椅通风都是吸入式的，不是往外吹入式的。
2: 作的。
1: 对对对，如果要是低，就是成本低的那种，都是往外吹，那种对身体是不好的。它是把这

0: 热情其实是险情。
1: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2: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1: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2: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1: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2: 呦呦呦呦，锅上烧着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0: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啊，那是
1: 不晕车的人看那是
2: 对吧？我就懵了。
0: 那你有可能你是前庭功能受损了，
2: 是吧？
0: 啊，你查查你的前庭吧。
2: 不是，我主要是看字幕看的，
0: 眼花了啊，眼花了。那我们修车啊，说车都可以。先来看这个，这也是说空调的。上一节丰田也有，别克君越，现在是17万公里，12年的车，感觉今年空调制冷效果照去年差了。
1: 嗯，一般那个时间比较长的车，公里数比较多的车，它使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空调制冷效果都会变差。这个跟当然跟制冷剂有关系，制冷剂比如就是刚家里边空调使的年头多了以后需要补氟加氟，
0: 嗯，到。

0: 这个如果您就是买个这个七座版本的应该差不太多，除非您看的是那个四座版的世纪，那个确实是整个座椅从舒适度啊，就包括咱们刚才聊的按摩什么的，它的力度就基本上能接近家里边用的那种按摩椅了。
1: 哦，那它会不会
0: 但那个占空间占的太大了，
1: 明白，市价比如

0: 片儿，是软和的，
1: 软的。对，就是你要临时换的话，得这个得自己先找点打气去先。这个也是为了节省成本，也是为了减重，也是确实现在很多车越做越大，然后节省一些空间啊，这样。
2: 好吧，哎，那是不是没有备胎，在整车的价格上也能够稍微便宜点？
1: 这东西其实它本身也没多少钱，
0: 那是你认为的。
1: 然后，但是它没备胎，它有这个打气泵跟补胎液，其实也是为了保证那个车的一个正常行驶。
0: 而且以前有备胎，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会儿路什么路？现在这个救援啊，定位啊。都
2: 更发达，
0: 太发达了，
3: 确实是。
0: 人家厂家也不可能再给你裹一备胎，又占着地儿，又增加着成本。
3: 我们经常遇到跑开个十年八年的车，你一打开后备箱检查备胎，没下过地儿，就连你
2: 脏都没有，
3: 对，都没有，
0: 可惜了，
3: 真是，
0: 可惜，
3: 就是那样。早些呢还行，说那个尺寸都是一样的，说倒倒吧，跟车上那一轮正好扎了一个。现在呢，倒不行了。
0: 你包括那会儿，
3: 最近十来年的车都是非全尺寸。
0: 你记着那会儿上节目，有的那个当时那个有的那个司机，在道边不会换胎，就招手帮忙呢。有的是的哥去帮助，有的是义见义勇为，然后英雄救美什么的，都有。我也干过，
3: 这同感，都干过。
4: 你得问贺，那一轮胎沉死了。是吧？
0: 可不是吗？可不是吗？
2: 真是，
0: 我给他换过
2: 啊，沉死了。
0: 就是
3: 我给陌生人换过不止一个了
2: 啊，
3: 陌生人。
2: 哎呀，
0: 对，我也换过。
3: 哎呀，一看我人就是比较
0: 热心肠，
3: 热心肠。看见正好路边有一个，一看怎么都跟歪着呢，停一车过去看看，如果是老爷们儿，然后就指挥他，
2: 哎，
3: 换上。大都是指挥啊，告诉他怎么换，要不然他你给他换上，下回还不会。只有自己动手亲自弄过一个，他下次哎知道哪先怎么着后怎么着，然后有什么注意事项给他讲。
2: 哎，那正好多讲一句，比如说现在不是都带叫什么胶啊还是什么呀？那怎么使？

0: 就是买一 GL8， 一个是陆尊的燃油版，一个是 PHEV， 说这俩车差没差多少钱，20000多块钱、嗯、他说他的使用场景是经常跑高速，希望这车还能有点劲儿，他想问问是 PHEV 劲儿大还是普通燃油的劲儿大。
1: 嗯，你要是低
0: 是功率吧，就是
1: 对，你要是低速的话，就比如说100之内的话，肯定是 PHEV 有劲儿，但如果说这个开得很快的情况的话，开起来就差不太多。

0: 这还有一个问级别的，说别克致敬 L7 和 E7 是一个级别的车吗？
1: 可以说是一个级别的，但就是一个是轿车，一个是 SUV。整体的动力总成这块的话 ，E7 是插电混 ，L7 的话是增程。但是呢，
0: 那谁后出来的？
1: E7 后出的 ，L7 先出的。
0: 那就 E7 高级。
2: E7 先卖的可好了，是吧？
1: 对，
0: 价格也不
1: 是10-11万多台吧。
2: 啊，
1: 价格的话16-19万多这样。
0: 它的优点在什么？
1: 其实它就是各种配置都有了。本身是 SUV 车型，然后再加上是这个插混的形式，它的动力啊，然后能耗啊，这些都比较低。满油满电的话，可以跑到1600加。然后悬浮层座椅，然后再加上这个国际纺织协会认证的防啃咬级别，就是防婴儿啃咬级别的这个座椅材质，然后冰箱彩电大沙发，包括单人床、双人床模式，然后激光雷达、智驾这些都有。
0: 说原来啊，这个创新在投。

0: 618，
1: 对，618的活动，感兴趣的可以到店。我们店的话在北五环清河安宁庄东路15号，北京博瑞顺和。嗯，而且厂家这块呢也有这个1000抵5000抵6000抵7000抵8000的一些活动。啊，然后您要是感兴趣想提前了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店内电话62958969。
0: 嗯，电话再说一遍。
1: 62958969。
0: 好，谢谢我们的两位专家啊，我们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谢谢。
2: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

0: 08688-5858-6868-5858-6868。我们再来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雷雨天气，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至二级。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至二级。未来三天京城多阵性的降水过程，洗车指数为四级，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大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奴化教育，建立了所谓的国防线，阻拦抗日志士。但是我们党在东北地区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斗争却从来没有一刻停过。日本人搞得像模像样的所谓国防线，也挡不住我党的情报工作者。

事情报工作。他和丁仪、陈卓毅一块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系统。张维先的掩饰身份是在智诚银行当高管。对了，这家银行有一位股东就是张维先的父亲。后来他们还把银行经理巩天民也拉了进来，智诚银行慢慢成了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东北的地下保。

放着官不要，反而要去做新闻工作，这样的求职意向还真是别具一格。说是惊世骇俗吧，也不为过。当然，以他们的履历，这个 offer 轻轻松松就能拿到手。最后，他们都被安排去了国通社当新闻记者。

对后来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1943年，张梦石受中共党组织安排回到了长春，加入东北救亡总会，以总理大臣之子的身份作为

当局逮捕，但他们都没有暴露过组织的秘密，保证了组织始终没有被破坏。日本败走东北，权力真空，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如何在乱局中维稳？决战决胜曙光将至，情报工作怎样助力辽沈战役？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东北人民经过14年血战，终于迎来了胜利。日军迅速失败后，东北各地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东北青年救亡总会为稳定社会秩序、开展革命工作付出了许多努力。他们积极出力，肃清日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特务等反动力量。张梦石精通俄语，协助苏联红军假借开会的名义，把连着亲爸爸在内的伪满大汉奸们召集到一块儿，然后包了个圆儿，全部擒获，其中甚至还包括他自己，因为他的身份当时仍然是秘密，汉奸的儿子当然不能放过。于是

0: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战犯管理工作。他的父亲张景惠当时也在这个战犯管理所里，只不过是以战犯的身份。同样关押在这里的还有原伪满中央保安局高级特工岛村三郎。他见到张梦时候不禁惊叹，
1: 当时我们都拼命地瞪大眼睛寻找从延安来的地下工作者，没想到张国务总理大臣的儿子就是共产党。这个事实说明伪满洲国的机密泄露是多么容易。
0: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这支情报工作队伍又与国民党展开了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不光是跟军统中统的斗法多到数不清，军事情报咱也没落下。按照党组织要求，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同盟，隶属于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他们在东北各主要城市设立支盟，成员继续执行潜伏任务，并在国民党进占东北以后，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陆续打入敌人有关部门，从事勤工活动。于是长春防守部署要图送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手中，守军各部防守区域划分火力配备、各指挥所位置及通信中心位置等关键性

战斗中跟着国民党军队一起被俘，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回到了咱们这边。然后在组织的安排下，他假装自己从俘虏营脱逃跑路，再次打入敌军。敌人还得谢谢咱给他们送去了这么一位忠心的追随者。东北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情报组织的工作随之走向下一步。他们广泛地侦查国民党军动向，策动军队起义，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北青年救亡总会这些经历了长期严峻考验的功臣们分别转入情报保卫、外事外交、国防科研等战线，为保卫和建设新中国又做出了新的贡献。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

0: 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6: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

0: 您的这个名字好像不是您真实的名字，是不是？
1: 对，参加工作的时候当主持人就是为了安全嘛，为了方便期间改名。
2: 一个化名老人一直沿用将近80年。
1: 北京还没到解放的时候，就准备接管北京，这需要好多同志，所以搁那边不正是学习城市之政策。
2: 之所以化名，因为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首都北京建设的储备人才。
3: 那要讲修，那都得修，为什么先修龙须沟啊？都只为那这会儿脏啊，这会儿臭啊，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
4: 我记得原来我们家有一个大柜，底下全是龙须沟盖的图纸。
5: 图纸
4: 啊。
2: 电影中的龙须沟，老人家是龙须沟改造的见证和参与者。
1: 我的后事
0: 啊，
1: 多安排了，
0: 自己给找了一块墓地。您跟那墓地有一个合影，是不是？
1: 对，我去看了。
2: 如今，老人梦圆，豁达的性格，他甚至给自己选好了归宿。
6: 孟爷爷好，
4: 这叫耳朵不行。

0: 46年47年又中北沈阳迁到北京来。
1: 您在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呀？
0: 我呀、东北大学的时候那是学俄语。
1: 学俄语。
0: 最后我就转到中文系。在北京的时候，国民党的参议长叫什么不太有，现在脑袋都记不住了。把这部分学生编入到军队，学生有点反抗，对这个学生来讲，外出物的各个方面就都比较限制。后来是来讲，时局比较紧张，因为当时来讲在北京有危险，甚至来说国民党挂了号的。
1: 哦，
0: 党组织呢，就是把一些那时候说起来算一些进步学生吧，就往外输送，
1: 就往外输送。
0: 所以分期分批大量往外。那时候我们在铁狮子胡同住。
1: 铁狮子胡同住，
0: 对。最后来讲是到西安门，你走的时候那都是秘密走的。我是

0: 直接到外三区。
1: 外三区了，
0: 北京就解放了。
1: 嗯，那您在外三区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呀？
0: 我外三区那就是到区政府了，那时候人也好多呢。
1: 嗯，
0: 有工作组。
1: 嗯，
0: 我那时候有八个同志。
1: 嗯，
0: 到区政府接管旧政权。
1: 对，
0: 那时候来讲下去下到街道。
1: 嗯，
0: 进城以后呢，我主要是说叫建设科吧。
1: 建设科啊。
0: 啊。
1: 嗯，
0: 我是主要是抓市政。
1: 抓市政。
0: 那时候来讲住房困难，我主要是搞一些街道建设。
2: 1948年12月18日，在河北涿县召开的北平市委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成立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叶剑英出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和北平市市长，彭真任市委书记，七八千名的接管干部聚集到良乡进行了集训。彭真同志说，进城之后，一是安定社会秩序，二是搞好接管，三是肃清特务，四是解

0: 这些垃圾清运当时进城第一项工作，是吧？
1: 对。
2: 哎，建好了，你们开灯了。
3: 哎，辛苦您了。
4: 开灯了，开灯了。爸爸，灯我来开。
5: 好，你来。
6: 亮了，
7: 大妈，这灯真好，又是自来水又是电灯，真亮堂，这晃得我都睁不开眼。
3: 哎，大妈，林厅长，那个小电灯亮有圆，晃得大妈睁不开眼。
8: 自来水啊，哗哗的流啊，一流流的龙须沟，龙须沟是有了甜水，不脏不臭，干干净净。您瞧这可美不美啊？
9: 这是电影《龙须沟》当中描述的一些情节，然而这些情节都是孟光老人实实在在经历过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首都北京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基础设施改造和环境治理工作。让众多北京市民惊讶和欣喜的是，刚刚成立的新政权把有限的财政都用在了治理落后地区的生活环境。
1: 开始第一次代表大会，老百姓提起意见要求，以工代赈。那时候来讲，护城河，挖河是盖平房，市里面投资，开的红砖房，后来是盖的砖皮房，空闲地去盖民房，解决老百姓住房的问题。那时候比较简单的，后来我就盖的比较大了。
0: 那是哪儿啊？盖的比较大了。
1: 对，我最大的房屋是三层。
0: 盖了三层楼了。
1: 那时候带队的，我那时候发展到二三百人。
0: 您都手下就有二三百人。

0: 陪着捧着坐着车，
1: 就视察这个龙须沟的改造是吧？
0: 对对。
1: 哦，
2: 人民政府真是咱们穷人自个儿的政府，王府井大街不修，西单牌楼不修，先给咱们来修这条几十年没人管过的臭沟。
3: 这可太棒了，妈，你想想看，没了臭水，没了苍蝇蚊子，没了恶霸，修好沟，翻一铺马路，
4: 我靠，还要修大花园。
5: 这是老舍先生创作的轰动全国的话剧《龙须沟》，后来被拍摄成电影。龙须沟工程让老百姓了解了共产党，认识了新政权，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支持。
6: 人民政府了不起，
7: 了不起，
6: 还修臭沟，这上手先给咱们穷人修。那请诸位，你想周全，那东单西四鼓楼前，那还有呢，那先农坛的五坛八庙颐和园呢，那要讲修，那都得修。为什么先修龙须沟啊？都只为那这会儿脏啊，这会儿臭啊，政府看着心了真难受。那毛主席爱人民，叫咱们干个净劲儿，大翻身，修好了沟，又给修路，叫咱劳动人民也能挺着腰板迈大步。
5: 七十多年过去了，说到动情之处，孟光爷爷颤抖着从贴身的小包里掏出了一些珍贵而贴心的东西，这是几张已经发黄的照片。
8: 这是经常用的小

0: 树，
1: 嗯，
0: 你现在看走在哪哪都是树。从街道来讲，北京街叫解放出去，下雨一接泥，
1: 嗯，
0: 没有这出去这么方便，做梦都想不到这一点，
1: 做梦都想不到是吗？你看马上101岁了，这身体为什么这么好啊？您给我们讲讲有什么诀窍吗？
0: 这个来讲啊，我自己对个人的要求来讲不高，什么事情都想得开。
1: 嗯，我刚才听您儿子说您平时经常还看书呢是吗？
0: 看书看报纸。
1: 看报纸是吧？

0: 88.5。
1: 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白天北京地区有雷雨天气，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夜间呢，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同样1到2级。未来3天，北京呢有多阵性降水过程，洗车指数是4级，就不太适合大家擦洗车辆了。
0: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

0: 那上周有一大事儿，就是过去我们知道有很多大厂其实都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做了很多新的产品，比如字节的豆包，这都不用说了，大家都非常熟悉啊。阿里的通义千问，各种什么 DeepSeek 呀，然后包括一句话点奶茶呀，都是从阿里这边来的。但是你会发现，腾讯一直都特低调。咱们过去还跟大家讨论过说，怎么他就这么沉得住气呀、啊？上周就没沉得住气，也不叫没沉得住气吧，人终于要拿出自己的拳头产品了。
1: 对，
0: 你会发现上周腾讯有两个热点新闻，第一个热点新闻呢，就是大概在周三那天股价蹭就上去了，是因为外媒报道了一个消息，说腾讯正在实验用微信接入。

0: 的动作，可能要考虑的都要比较成熟，不然的话呢，可能带来一些周遭其他的一些不利于他的变化。
1: 嗯，
0: 所以呢，看似慢，其实是稳重。到底是怎么解释这个下半场呢？
1: 一会儿等飞奔来的那个，
0: 对，他昨天肯定也没挤进去。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是我们第一个话题啊。
1: 对，第一个话题，
0: 腾讯的龙中队。
1: 对，没错。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最近有没有去北京的一些市集逛过，你会发现好像今年尤其是春天以来啊，在不下雨的时候，北京的天真的挺好的，就是昨天前天在没下雨的时候，蓝天白云朵朵飘着，
0: 对，
1: 真的让人觉得心旷神怡，好像又不是特别热，所以最近市集特别多。
0: 嗯，
1: 北京的各种各样的市集，比如说在隆福寺附近的啊，就总之有几个地标建筑附近的市集，就是人特别特别多。所以今天我们也很想跟王鹏老师一起来聊聊，你看今年的这个市集文化开始，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包括咱们的长辈们，其实都还挺愿意参加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很想跟大家聊聊这个市集文化。如果最近有参与过任何一个市集的朋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比如说您觉得北京的这些市集有没有什么新变化，你的体验怎么样，您去了哪儿，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因为我是觉得呀，现在线下好玩的东西也有，但是需要发掘。
2: 对对，
1: 是吧？
2: 嗯，
1: 需要发掘一下。如果大家能够彼此就是帮助一下，大家都能发掘出更好玩的地儿，我觉得大家可能更会更愿意出门。马上也到世界杯时间了嘛，是吧？啊，就是一起逛个市集，喝个酒，吃个小串儿，你觉得这夏天过得多。

0: 这个越来越多，就看谁选什么了。
1: 啊，哎，让我先问一下淼叔，淼叔上周那个腾讯云那个 AI 生态大会，您在现场吗？
2: 啊，那我没去现场，因为要在要看的更详细一些，在线看的直播。
1: 哦，在线，你幸亏没去。
2: 嗯，
1: 我在现场也看了直播。
2: 我听，因为这种大会一般来说，你稍微那什么一点的，你进不了那个主会场，
1: 根本挤不进去。
2: 啊、对，
1: 我排队排了半小时，发现排的是美式。
2: 现在所有的关于排的什么美式？
1: 美式咖啡。真的，我一点都不夸张。
2: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国民，见了排队先排上再说。
1: 不是，我以为排队进场，然后排排排
3: 看不到头。
1: 排到跟前，人说对不起，美式没了，有热水行。
0: 对吧？对，排到美式都没了。
2: 这个。从去年开始，所有关于 AI 的这种大会，就是我们记者去了现场也很难去挤进去，
1: 挤不进，真挤不进去。
2: 对，无论是阿里的什么，我后来有去，你去现场也是去媒体直播间看直播，所以我还是在家看直播，而且这天气这么热，咱
1: 更舒适一点，
2: 哎、
1: 是吧？
2: 对对对，
1: 早知道我要有你这么有先见之明就好了。
0: 这回确实也是非常多的人，不然的话徐然也比较习惯，就是人多，但是他没料到
2: 会这么多人。他想排上队对吧？啊，对，没想到每次都要排半个小时。
1: 太乖了，我就去了，安安生生在那排队，排到到前，人说：“哎，您的杯子呢？”我说：“啊，我都开始拿杯子了。”
0: 端着凉白开看现场直播。
1: 哎，太多。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想说，现场的人真的特别多，但是腾讯开这种大会其实也真的不多见。过去我们聊过一事儿，就是你看像豆包啊、阿里啊，他们其实在 AI 领域的。那个、
2: 动作
1: 对、那个动作和脚步其实是非常激进的、但是呢腾讯一直相对来说
0: 比较稳健
1: 也比较低调吧、啊，所以您能不能先从总结和概括性的角度先跟大家说说，哎，为什么是这个时间节点，是不得不出来发一个

0: 高管这些人去亮相，实际上也就是意味着腾讯说我们觉得我们能有一些能拿出来说的东西了，
1: 有阶段性进展，
0: 能放心的说了。以前为什么不说？其实刚才徐冉说的比较客气啊，我理解大家都对腾讯比较客气，说其实我们也不是慢了，我们在一所演它其实就是慢了，我们都在向东边跑的，腾讯向西边跑了一大圈，跑了整整一年多，
1: 不慢不慢，
0: 对，那个，
1: 到通州终于发现了走错了
0: 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另外

0: 跟互联网啊其实非常相关，下半场的主流和主题可能还是要围绕这个巨头，对吧？算法、算力、数据，三要素嘛，对吧？你要围绕着这个数据、
1: 算法、算力、数据，
0: 对，围绕算力、围绕场景，才能构造出更好的这个发展的潜力和前途。你看，比如说你看所谓上半场，对吧？无论是咱们前一代啊，这个纪晓龙。对吧？做视觉这一套，还是说前些年做百猫大战，对吧？确实有很多这个非巨头涌现出来了，当然也有很多啊，这个拍到沙滩上了，对吧？那基本上呢是首先呢做了这个用户的培养，第二呢这个也探索出了很多相关的技术路线，第三呢也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这好的应用产品。那到了下半场，那我理解可能就确确实实需要巨头参与，需要垂直领域的场景。你看，比如说腾讯，对吧？即使像淼叔说的，就算腾讯在前些年稍微走了点小弯路，对吧？但是呢，这个通过自己的体量，通过这个人事组织安排，对吧？通过相关的战略调整，它是可以迅速把这个短板补齐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有超级场景，有大量的数据，而且未来呢，通过资源的整合，还可以这个整合更多的算力，包括词源的 token， 对吧？那有的话，其实可以聚合，对吧？那这其实是我们所谓这个上下半场理论的核心点。上半场你可以去创新，你可以探索，但下半场一定要跟实体的生活，跟我们的实体经济相结合。那腾讯包括微信，对吧？国民精英，包括其实腾讯还有很多杀手锏啊，比如游戏，视频，对吧？很多这个很多这个，
1: 还有他那个小程序生态，
0: 小程序生态，核弹级的杀手锏其实没用出来呢，对吧？
1: 你说微信是吧？
0: 对吧？对啊，它其实是可以更好的去拥抱的，那如果在这些领域当中，人工智能包括我们所谓的智能体，能跟它深度的去捆绑，深度的去融合，那我相信腾讯未来的发展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1: 对，就是刚才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就是腾讯上周其实是有两个大新闻要跟大家说的。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外媒。先说这个腾讯啊，准备在微信这个生态当中去接一个人工智能。淼叔应该也关注了这个消息啊。但是呢，因为微信的用户巨广，

0: 近就要上线。但是这个大家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微信接入人工智能这件事儿有没有什么期待。我偶尔还真觉得微信如果要有个人工智能挺好，就是因为大家现在肯定都会陷在各种各样的群里。
1: 对啊，
0: 比如有一个群，如果这还是个大群，几百个人的大群，里边有好几个人圈过你，你隔一个小时没看，你可能就不知道，你找不着这个到底是谁，
1: 就很费劲，
0: 你定位会很乱。
1: 对，
0: 再加上如果说三十条信息里边就一条有用信息，其实你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检索的，
1: 嗯，
0: 对吧？我就有的时候在想，如果微信能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加入，帮大家去做一些信息筛选，这其实是但愿吧，能帮我们在微信时代减负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你的微信在哪个手机，基本上哪个手机就是你的主力机，因为你在手机上用最多的应该就是这个 APP 了。
1: 对，
0: 但是它同时它是怎么提供能力的呢？我研究了一下，微信这回应该是通过小程序来实现人工智能的能力接入。
1: 嗯，
0: 就是他们叫什么？它叫 A2A， 什么意思？

0: 那个手机端的硬件会支持一个 agent， 然后这个 agent 呢直接和微信接入，这样就可以效率更高。
1: 对，就是比如说你在不方便用手机的时候，你跟你微信的 agent 说一下，你说你给我干一什么什么事儿，然后
2: 你都不方便用手机了，还怎么跟这个 agent 说话呀？
1: 你就跟用语音嘛，你就跟他用语音聊天嘛，
0: 就他不方便用手机了，
2: 不方便拿着手机一直刷，
1: 操作手机，然后你就直接跟他说话就好了，就是这样。我们目前从资料里看到啊，微信的人工智能大概是通过这种场景来实现服务的。
2: 目前它这个 A to A 其实功能还是比较受限的。我看了一下，后来不是国内媒体有一些跟进，直接就去采访了这个微信的人。他虽然说的很保守，但是我看到他的描述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准确或者更新的。现在这个 A to A 的模式实际上只适用于微信的语音通话环节，也就是说，你可以跟你手机直接说，呼叫我微信上的某个联系人，跟你用手机直接打着人电话是感受是一样
1: 一个效果。
2: 对，手机你跟现在手机上都带一个智能助理。你说什么蓝心小薇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小易
1: 、
2: 对，小易呼叫我妈妈，然后他就手机就打出去了。那么将来是你说呼叫微信上的我妈妈，那他就直接打开微信呼叫那边的这个语音。以前是不能隔着程序唤起语音的，这个无论是运营商的政策也好，还是微信自己也好，都在往后退这步，就是你必须得打开微信，找到这个联系人，打开对话界面，再去拨语音电话才能拨过去。
0: 对，
1: 所以这个新闻最核心的是权限问题，对吧？
2: 对，一个是权限，另外一个是你要想到这样的话，那实际上你又把运营商给 OTT 过去了。运营商现在本来他的这个话费的这个渠道就在下降。你这个实际上更多的是政策上的突破。就像微信以前出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冲击短信非常厉害，那个时候就是用，后来那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忆啊，那时候有一段时间运营商的微信关闭了心跳信号的通道，这现在都是历史名词了。
1: 什么东西？
2: 心跳信号
1: 是什么？
2: 你话音传输的时候是要同时传输那个控制信道的。就是我跟你打电话的时候，有一条信道是传输咱俩语音信息，另外一条信道是控制信道，那个信道的带宽非常窄，但是他要确认说我们这个信道是一直在
1: 通的，
2: 对，你这个跟基站联系的很好，没有断，那个就叫控制信道，那有个心跳信号，叫人的心跳源，它不停的去跟那个基站啊，对，去
0: 确认，
2: 对啊，这个心跳信号这个信道本来是传递控制信号的，但是微信早年用它传递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这样的话可以就是给大家节省带宽，这技术细节不用多说，但是那样就导致它就冲击了短信。你现在也一样嘛，你过年拜年谁还发短信了？大家记得以前每年拜年最多是120一条短信，那个运营商的收入是多少？你现在这一块全没了，那现在这个 A to A 这个模式实际上它就冲击电话模式，当然现在运营商肯定会想开了，因为你真心的真正打电话的人也没那么多了，
1: 对对对，
2: 你用微信或者用其他的、这个、
1: 狮子多了不咬，
2: 哎，对，现在运营商主要的收入慢慢都在转向这个数据流量，甚至现在卖磁源卖套盆，对，这个运营商这次应该还是比较，所以这个 A to A 这个模式，它我觉得象征意义更强嘛，就是。

0: 发了一篇内网非常热
1: 的，内网
0: 对
1: 10万字啊，
0: 75万字，
2: 嗯
0: 啊，
1: 这么长，堪比一篇
0: 长
1: 篇小说，
0: 7.5万字吧，7.5万字
1: ，我记得是，
0: 对，7.5万字，反正是长篇中篇小说，
2: 嗯，
0: 我们读都得拿大模型帮着读完的，但是他那个里边有一个核心的矛盾，就是你这个消息来了 ，agent 到底要处理到什么程度？
1: 嗯，
0: 钉钉还是工作消息？
1: 嗯，
0: 那大家知道钉钉最基本的一个机制一。

0: 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关注中心城区啊，目前天安门外大街南向北，鼓楼东大街的西向东，交道口南大街的双方向，东单北大街的北向南啊，金宝街东向西的方向，金鱼胡同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东单三条的双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京新高速目前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路段有事故发生，另外北二环的雍和宫桥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中间车道啊发生了一起事故，后车要小心。

绿瓶粉瓶还能任意专供，一升装两瓶共计两升，目前呢就说的是这黑瓶啊只要399，算下来呢一瓶还不到200。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登录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洗发水，没有儿化音啊，另外输这个卡诗两个字也可以，可以赶紧抢了。618年终大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块，没有门槛，没有门槛，直接抵扣现金啊！现在已经开启了，点击底部的菜单。

0: 强信任的。那如果说你社交领域当中过度的让这个智能体啊，对吧，自动化的东西参与的话，确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侵蚀掉啊你社交媒体的一个基本的本质。
1: 嗯，
0: 但是呢，在一些环节当中呢，其实是可以。

0: 街旁 啊
1: 对，不是街旁，另外一家、
0: 街
1: 旁隔壁
0: 旁边、那个
1: 街旁旁边啊。
0: 好嘞。
2: 然后包括你看今年我看这朝阳公园、就前一阵还有这文创市集，
0: 是是是，
2: 对吧，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好。然后另外呢，现在咱北京的很多市集呢，一方面是利用好了现有的一些场馆，另外呢其实也在跟这个北京传统的这个文化呀、旅游啊很多元素在进行深度的融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现在提的各种市集，一方面能够有利于让年轻人乐意玩，就现在的市集跟以前还不一样。你看以前很多也搞一些市集，对，或者商场搞一些。

0: 做个美食，这只是浅层次的，更深层次的是要跟当地的这个场景，跟当地这个文化深度融合。你看比如在北京，那你的这市集要突出老北京文化，比如你石景山，对吧，那你得跟那个石景山现在那什么地儿，
1: 首钢园，
0: 首钢园结合，对吧，
2: 大跳台，
0: 对，朝阳你。

0: 现在已经携程啊、淘宝啊，这已经两分天下的情况下，你要再去做突破的话，就要做这些特色性的服务。
1: 就还是刚才我们说体验个性，
0: 对垂直赛道上面去做一些这个亮点去出来，这点这个突破这一点，京东做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京东的一个大项目就是猫粮、狗粮的销售，
1: 嗯，
0: 它有非常多的宠物主的资料，
2: 消费者
0: 也知道宠物主的消费习惯，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拿去来平移到这做这个，我觉得是很巧的一个突破。
1: 对，这个逻辑是就顺了，
2: 嗯，
1: 对吧？
2: 对对对，
1: 因为要不然你光看这个新闻，你觉得哎好像有点突兀呢。最后30秒，王鹏老师您发表一下观点，
3: 嗯，
1: 盖棺定论一下。
3: 我觉得第一，确确实实给我们的社会公众这个提供了便利，
4: 嗯。
3: 第二呢，像淼叔说的，给我们做了一个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时代啊，所谓的这个业务的迁移整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1: 嗯
4: 对，
3: 对吧？根据已有业务拓展到新的业务，但并不是说呢完全平地起高楼，
1: 嗯，
3: 还要打好以往的基础。
2: 好，
1: 嗯，真厉害哇！嗯，这
2: 今日跟二位
1: 啊
2: 聊到
1: 这儿了啊，明儿再见，朋友们。
5: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6: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5: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6: 踏实。
5: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6: 躲远点儿。
5: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6: 赶紧撤。
5: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6: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5: 对，
7: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雷雨时呢局地雨强比较大，伴有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同时再次提醒各位考生家长，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和安排。
1: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

0: 历史
1: 是吧？
0: 这三科要说现在考的话是分两天考啊，
1: 对对对，
0: 还是考试的时间安排不太一样，所以有的人可能就是考的比较快，明天就考完了，
1: 对，
0: 还有的朋友可能得一直考到最后一科，
1: 坚持到最后，反正高考还有两天，你看咱们这几天这话题都是咱俩上直播，通常情况下都是以这个时事啊，最近这个最关注的就是高考，那咱们就说高考，一聊这个呢咱们可能也停不下来，
0: 是，但是你看这高考这一波结束之后，再过几天呀，当然是可能是中考啊，但是中考和高考之间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尤其是好多热爱体育的朋友，世界杯、
1: 世界杯，对对对
0: 对吧，这世界杯得提呀、
1: 应该是6月12号的凌晨，
0: 对，
1: 咱北京时间6月12号的凌晨。

0: 不下来。
1: 嗯，
0: 去年怀孕六个月，我还在公司年会上给同事们说单口相声。
1: 嗯，要说、
0: 啊、您这单口得加引号啊，您肚子里不是还有宝宝呢吗？是不是？
1: 啊，那是捧哏的是吧？嗯，要说聊相声，真的是好多时候你抛出来第一句话，先是一梗，要接不住，人家就知道，嗯，看来咱俩看的不是一卦。
0: 对。对，有一些经常听的，听好几百遍那些老相声，就是你给上句儿，我能接下句儿，
1: 真是，
0: 嗯，
1: 这是大家的个人的爱好喜好啊，都不同。今天晚间呢，可以把您想聊的话题发送给我们，哪些话题一聊起来就停不下来，我们。

0: 这个帝国时代呢，你知道吗？
1: 这怎么玩啊？这现在这是
0: 这反正时不常的开两句也挺爽的，你知道吧？
1: 这属于怀旧风了。
0: 对，那都是2000年前后的游戏了，
1: 嗯，
0: 20多年前的了，这都是啊。
1: 要说那时候画质是真不行，和现在比啊，但是那时候玩的是真投机。
0: 对对对，嗯。
1: 有什么话题让你一聊就停不下来啊？安静的唠叨就说了，为了跟12岁的儿子有共同的话题啊，我呢开始看 CBA 了，终于知道了。三分线在哪儿？
0: 嗨，
1: 也认识了周琦、赵睿这些篮球明星
0: 哦。
1: 虽然说距离精通吧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是这起码算入门了吧？
0: 嗯，
1: 这算入线了。您这，我争取再努努力，争取做到侃侃而谈呀。
0: 嗯，
1: 这可能是不是一位妈妈呀？
0: 有可能，
1: 原来从来不了解相关篮球方面的知识。
0: 对对对，
1: 那也是为了自己孩子的兴趣爱好，能和孩子聊起来，这开启了这么一个话题。
0: 那喜欢看篮球比赛，喜欢打篮球，这对于男生是吧？成长起来，成长道路上，这也很正当的兴趣爱好。
1: 没错。
0: 啊，你要这么说呢，这个我跟您儿子有同款妈妈
1: 哦，
0: 我在长大的时候也是11、12岁上小学那会儿，正好

0: 又怎么样了等等，说反正嘛是闲篇牢骚居多一些。工作当中嘛，可能这个大家唯一的这个、啊、怎么说呢，这个休闲的时间
1: 啊，
0: 一方面我觉得是吐槽吧，再一个方面就是大家也是轻松一下啊，
1: 你看我
0: 缓缓压。
1: 这个话题，这节目刚一开始我就说这个聊话题咱们得分场合，
0: 嗯，
1: 对吧，您这茶歇间是公司的茶歇间，
0: 嗯，
1: 也别老聊这些八卦，
0: 万一
1: 指不定 对隔墙有耳啊，
0: 有一暗尖
1: 是不是
0: 又够吓人的。
1: 你甭说暗尖，有几个这个同事跟那聊，然后有一个假如说把您这话传出去，这都不好。
0: 嗯，
1: 咱别这个背后蛐蛐人。
0: 对，
1: 嗯，
0: 我觉得有什么事儿呢，咱也不一定说非得摆到明面上来说吧。
1: 嗯、
0: 有的时候咱尽可能心里藏点事儿，能藏点事儿最好。
1: 是是是，嗯，这就也别在这个就单位聊同事的那些八卦。我觉得这其实也挺不好的。
0: 对，
1: 对，
0: 每个。

0: 比如很多这个粉丝朋友啊，也会因为球星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大受鼓舞啊，
1: 是
0: 给自己的人生也这个增添了很多的这个故事。
1: 这没毛病。但是我之前关注到，你比如说，就好像孙颖莎、王楚钦，他们属于杀头组合，
0: 杀头，
1: 杀头组合。啊，这个大头和孙颖莎嘛，他们最开始有好多的那种粉丝都已经超越了，就是体育粉丝的那种范畴，
0: 有点什么那种饭圈，
1: 有点饭圈。而且咱们中国乒乓球队和很多运动队都是发了这个明令的，这个文儿
0: 禁止啊，
1: 禁止这种饭圈行为。对，所以咱们喜欢乒乓球运动员和这项运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咱们尽量离那个饭圈文化稍微远一点，
0: 那就别畸形啊。
1: 对，
0: 西西西说了。我刚才跟你们前面说那家长正好相反，他应该说的是刚才那位篮球妈妈。他说我爸爸小的时候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说老了以后啊喜欢看 NBA， 那为了投其所好呢，我就跟着他一块看，也是从乔丹那一代一直到现在的文班啊，还经常买 CBA 的球票带着老爷子去看比赛去
1: 啊。
0: 就是父亲干体育这行的，
1: 对，
0: 肯定呢这平时生活当中少不了提。那你作为儿子来讲，那肯定多少耳濡目染啊，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

0: 对阵这个文班亚马领衔的圣安东尼奥马刺。
1: 嗯，
0: 现在呢，马刺在主场连输两场。
1: 哎呦，
0: 在七战四胜制的这个决赛总决赛当中连输两场。
1: 嗯，
0: 哎，这个尼克斯队呢，在那个球员好像也叫大头，因为我也伪球迷啊，
1: 啊也大头，
0: 大头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啊。
1: 啊，
0: 哎，一个后卫，
1: 嗯，
0: 打得特好。我预计啊，可能。马刺有可能4-1或者干脆就被横扫。
1: 横扫。
0: 被横扫4-0。
1: 哦。
0: 那么就是在总决赛里输掉比赛。
1: 是。
0: 啊、嗯、那大家可以就这话题聊聊啊。
1: 对。
0: 聊聊 NBA。
1: 你看我刚才就听大爷这番话呀、啊。我觉得这大爷一定是非常对 NBA 感兴趣。
0: 我喜欢。
1: 因为你看很多时候吧、嗯、你说非专业的吧。
0: 嗯。
1: 他反而喜欢念简称。因为什么长了他记不住，
0: 对，绰号是吧？
1: 刚才开头那么一长嘟噜，那叫什么来着？啊、什么什么嘟嘟嘟嘟，再说一遍。
0: 文班亚马，纽约的那叫布伦森，
1: 哦，
0: 叫布伦森。
1: 这
0: 对
1: 为什么专业？就是很多时候你爱好一个项目，他、嗯、不是说就是简简单单的我就喜欢看吧，他真的是全方位的。
0: 嗯，
1: 所以您看，这真的是
0: 对
1: NBA 很感兴趣。
0: 对，古冷提醒我，哎，叫布伦森，
1: 布伦森，哦、
0: 哎，那脑袋不小，绰号也叫大头，
1: 大头哈，
0: 啊嗯、跟这个孙颖莎。
1: 嗯，
0: 一样，不是跟孙颖莎，跟王楚钦，
1: 王楚钦，
0: 对，
1: 孙颖莎不大，
0: 对，
1: 啊，为了和娃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夏英蔷薇说了，当妈的我呀，那也是了解了一些 NBA 的球员昵称的若干知识，比如说黑曼巴、魔术师、大鲨鱼、小皇帝、真理、闪电侠和大梦，
0: 啊，这我都知道吗？
1: 我理解这些名称是不是也都是咱们中国给起的呀、啊？国外他们也有这种名称吗？
0: 有的是直译的。你
1: 黑曼巴我知道是有
0: 黑曼巴，
1: 嗯，
0: 对，这是科比，他的那个英文的那个绰号也是这个 Black Mamba 嘛、嗯。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大鲨鱼，
1: 大鲨鱼有
0: 奥尼尔，这也是 Shark 奥尼尔
1: ，Big Shark 啊。
0: 小皇帝詹姆斯，这个The King。
1: The King，
0: 对，这是皇帝吧？
1: 他们那儿有皇帝吗
0: ？The Truth， 真理，皮尔斯、
1: 哦、也有，
0: 对吧？
1: 闪电侠是他们那儿的，
0: 闪电侠是他们那儿，对，美国的。
1: 大梦
0: ，The Dream，The
1: Dream，
0: 对，就是说奥拉朱旺一上场就够对手一梦，
1: 哦，
0: 我这么理解啊？
1: 看来还不是咱们国内这个球迷起的。
0: 对，魔术师约翰逊也是 Magic 嘛？
1: 哦
0: ，Magic， 对，嗯，哦、你听咱英语啊？
1: 但是你比如说大头，这是什么沙头？这就是咱们
0: 大头，这大头，我估计在美国不会叫布伦森大头，
1: 对
0: 啊。
1: 所以您看了吧，这个好多时候吧，某个话题某个圈子里面啊，可能也有一些专业术语，您也可以把这些专业术语或者代名词啊发过来，
0: 你就顺着这聊，你就顺着这聊，没问
1: 题，你就能看出来他是不是专业的。
0: 哎呀，有朋友想跟我聊一聊 NBA 的总决赛
1: 啊，
0: 啊，这个刚才有一个谷谷就说了、
1: 嗯、
0: 啊，这个马刺应该不太可能会被横扫，会给马刺一盘
1: 哦，
0: 那意思怎么着不能给刷一秃是吧？
1: 嗯。
0: 尽管文班亚马来过咱们这个少林寺修行，但也不能给马刺刷一秃。哎，但我听说下一场比赛叫移师纽约
1: 哦。
0: 那个美国他们老大，
1: 嗯，
0: 你知道吗？就特朗普总统
1: 哦
0: 要。

0: 京时间来收看一下视频直播，欢迎各路粉丝、各路球迷、各路迷啊，都来我们的晚间的一路畅通参与一下话题互动。接下来进入到半点信息时段。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

0: 30分，咱们来看联络线的情况。万泉河路稻香园桥西苑桥由南向北，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由南向北，农大南路路口的双方向，永丰路西北望北路的双方向，莲花池西路的东向西，蔡慧英南路的双方向，通惠河北路广渠门桥由东向西，四惠桥由西向东，建外大街建华路口的东向西，建国路国贸桥的西向东，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朝阳北路石福营路口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一条事故路段在西五环的杏石口桥由北向南的中间车道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7:30，一路畅通，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晚上好，我是宇佩。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2: 来关注一下本市方面的消息。6月9号和10号，2026年北京高考进入到普通高等、中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阶段。那么首场考试的开考时间呢，均提早到8点。考试科目分别是物。

0: 疾控预防控制局修订了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也是正式对外发布，自2026年的9月1号起施行。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的决赛当中，赛会2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经过5盘艰苦的比赛，以3-2战胜意大利选手科伯利，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男单的冠军，这是29岁的兹维列夫第4次闯入大满贯的决赛，前3次他均与冠军擦肩而过。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
0: 本时段呢，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情况。在京藏高速清河大桥的双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京港高速大井桥到郭庄子以及大把窑桥的出京，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
1: 你看刚才这个说的网球，我平时我都不怎么看，所以。

0: 生说我不懂球，那我也得去啊。一看今天我才知道330万一张票啊。
1: 那是，而且那个你电视台转播老能扫着你
0: 啊，那确实。
1: 你知道吧？行，路上情况咱们请今天正在交管局值班的小爱警官来说一下。小爱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呢晚高峰的路面流量呢是正在逐渐上升，从今天下午的路面的交通情况，其实我觉得还真的是开始反映出是高考这样一个交通特点。因为昨天虽然是高考的第一天，但因为是一个休息日，所以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突出。但是今天呢，尤其是在下午就是5点前后，考试结束之后呢，像现在在京港高速出京方向，在长辛线这一线出京方向就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这是因为在荆州路呢，刚好这是北京十中的一个考点，所以现在呢也是在校园周边区域路段，尤其是荆州路这一

0: 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这个限时特惠啊，大家抓紧时间抢起来。
1: 这阿迪达斯的短袖，这个堪称是衣橱里边的常青款，
0: 嗯，
1: 一件搞定夏天的出门穿搭。你说到阿迪达斯，大家都会想到经典的三道杠，对吧？
0: 对，
1: 三叶草的标志，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风向标，
0: 嗯，
1: 妥妥的明星同款。日常休闲搭配什么牛仔裤啊，啊，运动束脚裤啊，特别利落，
0: 嗯
1: 啊，这个通勤外搭轻薄防晒衣，简约大气。
0: 对，
1: 运动的时候呢，再配上这个速干的卫裤啊，是舒展自在，男女同款的设计，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装出门呢，回头率100%。
0: 对，今天呢，我们是只要179元起啊，想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全都有。
1: 哦、
0: 有人就会说了说，说这阿迪专柜得卖400多呢，今天怎么你们就卖179呢？这是正品吗？
1: 啊，
0: 这里跟大家说清楚啊，我们那是海外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商场，这个价格确实很给力，179元起的阿迪的短袖，还有149元起的阿迪黑色短裤啊，可以了解。
0: 为授权用户回复阿迪达斯不行，您得回复阿迪或者是短袖啊。另外呢，6127，您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回复阿迪是收不到这个链接的啊。
1: 今天晚间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现如今有什么样的话题让您一聊起来就停不下来？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接下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您这个专业的专业化的程度回来越来越快，因为这个短视频科普啊什么的，蹭蹭蹭的给你往上补啊。
1: 对，你说回博物馆，我前一段时间去参观了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
0: 哎呦，
1: 它那儿有一个恐龙大展，从国外弄了几具这个霸王龙的这个化石
0: 哦
1: 啊，在现场我去看了看啊，竟然碰到了什么呢？碰到了五月天的好多乐迷。
0: 为什么呀？
1: 在自然博物馆门口啊，这搁着这个几个五月天那哥几个乐队那哥几个的这个卡通形象，好多乐迷上那打卡去。
0: 他们上那儿唱去了？
1: 他没上那儿唱，就是五月天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在北京开演唱会吧？
0: 对对对，
1: 一连开好几天那种啊。
0: 是，
1: 在鸟巢，可能有他们和这个自然博物馆的霸王龙展竟然梦幻联动了。
0: 哦，是我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是有这么一活动，好像
1: 有这么活动，
0: 我在某书上刷着过，
1: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我说实在的比较喜欢恐龙，从小我就喜欢上自然博物馆看恐龙骨头架子去，你知道吧？
0: 那确实。
1: 然后呢，一听说这儿有自然博物馆的这恐龙大展，我就过去瞧了一眼。在那个看完恐龙展出口那个位置，有一面特别大的就是粉丝墙，全都是五月天的乐迷在那画的各种小恐龙，然后写的这个小作文，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就拿即时贴贴那儿，然后这个包括他们对于恐龙啊，对于五月天乐队的一些喜爱也都写上面了。
0: 哦，嘿，
1: 有点意思。
0: 那要我说，确实就是自然博物馆应该是很多北京孩子童年的记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你像我一提到自然博物馆，我就每次都得提到那个人体展，
1: 人体展啊、
0: 哦，那个
1: 我那天专门还去了一趟。
0: 还有吗？
1: 有，然后更丰富了，
0: 更丰富了，
1: 更丰富了，
0: 更大了，是吗？
1: 去一趟吧。
0: 哎呦，
1: 好像在地下室，
0: 因为我记得有段时间好像是取消了那个展。现在是又重新开放了，
1: 重新开放了。我小时候看的那几个，这个看完之后哆了哆嗦的那些标本还都在，
0: 哎呦，
1: 都在，而且现在用声光电的形式了。
0: 那看来估计是现在更专业，
1: 瞧眼睛吧，对。
0: 现如今有什么话题让您一聊起来就停不下来呢？欢迎参与话题互动到一路畅通的平台啊。刚才说了篮球，咱们也说了足球啊。
1: 说，
0: 隆克桑泉就说了，你要让我聊话题，必须得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大学时代就给香港的专业足球杂志译稿，也就是翻译稿件呀。
1: 哦，
0: 不光能够提前了解一下国外足球媒体对于一些球星的专访和比赛的预测，还强化了自己的笔译水平，能在20多年前获得不错的勤工俭学的薪水，还能够收到印有自己稿件的杂志，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啊。说时光荏苒，再赢世界杯，啤酒花毛一体，准备好带着娃一起直播。
1: 那看来您学的应该是就是语言类的，对吧？
0: 语言学，翻译这方面可能。
1: 那会儿互联网不像现在似的，你打开网站有各种的这种消息，你热爱体育，足球篮球扑面而来都是这种消息。那会儿可能还真得通过报纸杂志。
0: 对，而且您这属于是很多得一手资料，得先翻译完之后才能那什么。
1: 对，
0: 所以可能比如说在您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和身边朋友，是不是好多人得问您啊，说哎，是不是有什么新鲜的事儿啊，谁赢了谁输了，是不是可能还得通过您啊。
1: 那20多年前应该是咱们岁数应该差不多，20多年前日韩世界杯，
0: 日韩
1: 世界杯，对吧？2002年、那会儿我还在上大学，咱们中国队唯一一次打进世界杯的那一年嘛，
0: 出现了
1: 啊！电视上我们出现了，还正经上这个大街上去跟好多球迷欢呼呢。2001年的时候吧，
0: 2002年，
1: 我知道，就是出现
0: 的时候2001年。
1: 对对对，而且香港那边的这种翻译，其实是和咱们大陆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怎么说呢？你比如说，我知道那边翻译迈克尔·乔丹
0: 啊，
1: 叫米高佐敦。
0: 米高佐敦，
1: 对，
0: 你都不知道是谁。
1: 对，我说这佐敦是哪个敦？一看，哦哟，乔丹，失敬失敬。
0: 包括像一些这种影视剧的翻译，你会发现他也不太一样。
1: 也不一样。
0: 对，
1: 贝克汉姆，他们那边好像叫避嫌，
0: 怎么有多大嫌疑？
1: 不一样啊。
0: 你看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回顾。

0: 他这主题曲怎么没唱啊？
1: 他没有词儿，
0: 主题曲没词儿，
1: 这怎么像配乐呢？哎，2002年的，就是最知名的是这个吗？可能最知名的就是这个吧。
0: 因为给我印象当中，你要聊到世界杯主题曲的话，就我能想到，比如98年法国世界杯，瑞奇马丁的那个 Go Go
1: Go，
0: 啊嘞啊嘞啊嘞啊，或者是那个，或者那个
1: 南非的那个。
0: 夏奇拉瓦卡瓦卡，哎哎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对，
1: 啦啦啦啦，不是你看，
0: 对
1: 啊，就那个，
0: 哎，今年世界杯有主题曲吗？一会儿给我们找找，一会儿给我们找找，对。

0: 啊，还有很多的球星啊
1: 都在呢，
0: 是啊，加油的意思。
1: 你这不是扎心了吗？意大利没进世界杯啊，这回连续三届了。
0: 你看人家这里边官方解说、是用呐喊的方式跨越语言，成为全球公众的共同心跳。
1: 嗯，
0: 下次能不能用加油？

0: 刚才呢就是球星和各个国家的名字
1: 名啊、哦、念了一段，
0: 对，我还找了半天在哪儿，原来在后面呢、哦、
1: 啊，
0: 听到了，
1: 这一曲风有点那个拉丁，然后有点那个 reggae
0: 是
1: 那种感觉啊，反正肯定你在现场听能扭起来那种、啊、
0: 对、
1: 嗯、
0: 反正我发现吧，每年的这个

0: 黑色短裤啊，现在如果任选两件呢，加入到购物车当中一起付款，可以立减10元。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短袖或者阿迪进行抢购吧。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整点信息时段，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1: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路况信息。
1: 18点整，咱们请出小爱警官来说路况。小爱你好。
2: 哎，现在在莲石东路进京方向，是在莲玉桥区，你们也可以拿673这个江界可以看到，现在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是发生有交通事故，车后方设置了警告标志，后车通行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今天从晚高峰目前的交通情况来看呢，流量是平稳上升，整体来看今天这个周一的晚高峰还是相对不错的。目前呢，在京开高速一线出城方向玉泉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稍缓，东部地区环路当中的东二环东三环的北段的双方向，还有包括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流量上升明显。京通快速路在四惠桥以东双方向是出现有车行缓慢的情况，尤其是东向西方向，就是进入到四惠桥区，目前呢是有这个交通事故，尤其是在匝道处，匝道进入主路的这个路段有事故，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还请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嘞，感谢小爱警官。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呢，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伴有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提前提示大家做好防范的工作。目前呢，也正值高考期间，请广大的考生家长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安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短时雷雨呢，阵风可以达到七级以上，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也是。

0: 喜欢旅游的朋友、嗯、那钓鱼可能也会对他比较感兴趣一些。那喜欢钓鱼的朋友呢、哎、旅游这肯定是首当其冲的。
1: 刚才我们在念新闻的时候，今年丰台区正在全力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嘛、嗯、其中最后提到了一句啊，充分利用临近绿道附近的小水滩处，增加市民亲水栈道和垂钓友好亲水平台、
0: 哎、
1: 也就是以后咱们这些喜欢钓鱼的朋友有地儿了，
0: 嗯，
1: 垂钓友好的这个平台啊就要建起来了。
0: 这以后不用您找地儿了，给您专门画了一片
1: 对，
0: 而且这环境啊、嗯、可能相关的设施啊

0: 下。这个其实也和泥段会有不同的这种。你比如说过一段时间，保不齐你就会有点复古，什么港片或者老电视剧什么的，你可能就得翻出来看看。
1: 就是一上年纪上岁数就会有这种怀旧的情绪。
2: 是。
1: 那我最近为什么看悬疑呢？
0: 看悬疑
1: 有什么未解疑案吗？
0: 是你想破点什么案子吧？我估计悬疑我觉得我是属于常看常爱的那种。
1: 悬疑吧，就是你看的时候吧，也分几种。有的时候你和朋友一块看两个人爱猜，就是他肯定是
0: 我跟你说这最没劲了。要是我跟朋友一块看电影他要告诉我，他要跟我猜他就不是我朋友了。
1: 关键是他猜中了，这事儿就更无聊了。还有一种呢，就属于自己一人看，你就是觉得看到最后，哎呦，真相大白了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剧拍的真棒啊！
0: 那你多看点诺兰的，诺兰全是这种
1: 烧脑、
0: 最后一个是过程烧脑，最后还给来大反转。
1: 对，要么说是大导演吧，大菠萝说了啊，这个刚才是也是哦，这不是刚才念过的。大菠萝说这个说说足球吧，还是足球的事儿。
0: 说说啊，
1: 上学的时候呢，每两个月的杂志《足球俱乐部》啊，每期都有海报。另外呢，当年啊，流行给各大俱乐部写信。刚才说的这个足球俱乐部就专门有一个栏目，分享给各大俱乐部写信的技巧和收获。那么据说当年有很多收到全队签名球衣的啊，我收到最多的呢就是球队的花名册。有一些呢是全队的签名，什么阿森纳、利物浦的，
0: 那意思就是你给人家俱乐部写信，管人要东西，
1: 人家可能给你一些礼物，也回信应该算是
0: 回信，
1: 对
0: 还有这样吗？现在还有这种福利吗？对于球迷来讲，
1: 那要说这个杂志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杂志了，对吧？
0: 我确实知道，我到现在还在订阅啊，通过邮局订阅《足球周刊》
1: 还在看呢，
0: 《体坛周报》报纸每年都在订，
1: 他们现在应该有电子版了吧？
0: 有电子版，但我还是愿意看杂志，
1: 手搓的才有
0: 手搓的。对对对啊，刚才咱们也说了啊，这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啊。小组赛呢也有一些焦点的对战，这儿呢也给大家总结了十场必看的比赛，咱们来听一下。
3: 美加墨世界杯蓄势待发，扩军到48强之后的小组赛。

7月27日8点，乌拉圭对阵西班牙。此时小组赛已经接近尾声，任何一场比赛的结果都有可能影响晋级和淘汰赛对阵。阿罗霍面对一群熟透了的巴萨队友，到时是需要拼命，还是开开心心携手拿分？第10场6月28日7点半，哥伦比亚。

0: 吧？
1: 几点？
0: 6月16号的凌晨12点
1: 啊，
0: 就是零点。
1: 也悬，你看散球都2点了，我还睡不睡？
0: 他对阵的这个球队叫佛得角，
1: 佛得角，
0: 说实话，我好像没太涉猎过这个国家的足球文化。
1: 确实我别说你了，谁都没有，
0: 对吧？刚
1: 才谁都没有。
0: 库拉索，
1: 咱涉猎过，输给中国队了，
0: 中国队
1: 热身赛输0-2嘛。啊，里边有好像有一个就是华裔的一个球员，叫什么忘了啊？
0: 哦
1: 忘了，他还在曼联青训队踢过。
0: 库拉索这次是对阵德国，佛得角是对阵西班牙。

0: 学历也很高，又很年轻，28岁，这刚刚开始嘛。
1: 是。
0: 他描述自己的性格呢，说不算开朗，也不算沉闷，适中，没有刻意讨好和自我包装，就是如实的描述。平时他还喜欢健身、跑步、骑行，除此之外还喜欢唱唱歌，生活也很有规律啊。
1: 那么他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呢，希望对方身高在1.58米以上，性格温柔，工作稳定的女生，最好是山东或周边的老家人，可能生活习惯和口味呢会更加贴近一些。那么如果您觉得和脚踏实地方向清晰的 Alex 有缘，就去小程序认识一下。但是如果您也想被更多的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0: 嗯，好，今天我们说现如今有什么话题啊，让你一聊起来就停不下来，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啊，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嗯，雨天说了一个路况啊，是在后沙峪天北路与顺平路交叉路口呢，是有交通事故，两辆私家车撞了一辆在路中间，一辆在由南向北的路边啊，请后车慢行啊。他这个留言写的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在事故现场吧。应该是有两辆私家车和另外一辆私家车，应该是三辆车相撞的情况，是在后沙峪天北路与顺平路的交叉口。感谢您的路况提示啊。
0: 嗯，另外刚才我们也说长虹桥东三环的长虹桥南，由北向南是有事故，事故占用了内侧两条车道。
1: 嗯。音爆 X 说要说最近爱聊的话题啊，那肯定得是新能源汽车。上个月呢是顺利拿到了北京新能源小汽车家庭指标啊，这段时间除了看车，就是和身边的新能源汽车的车主啊聊车型、聊续航、聊配置啊，都给我挑花眼了。
0: 嗯，
1: 这也是借着这个摇到号了，
0: 对，
1: 然后来关注一下车、啊。
0: 看来是准备下手，
1: 没
0: 给自己家里新添置一台新能源了。
1: 是啊，要说聊车吧，很多人我觉得大部分就是买车的那段时间是最关注车的，一般。
0: 没错，
1: 买完之后就很少再关注了。
0: 对对对，但是有一些什么新车型上市什么的，我还愿意看一看，
1: 愿意看一看
0: 啊。但是我特别羡慕那些咱们台的那些汽车节目主持人，
1: 嗯、
0: 他们经常会有汽车厂家请他们去新车发布去试驾。
1: 哎、哦、呀，那
0: 你说咱再看那些数据，看那些照片是吧、嗯？网图，你不如坐在上面开一圈，
1: 对
0: 感觉好是吧？
1: 有好多什么一手的新鲜科技啊，什么都能感受得到。
0: 是
1: 啊，所以现在我、嗯，但是我觉得现在吧，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你看有很多汽车博主啊。他们现在可能比那个一些汽车发布会，发布这个车型的时间还要早、
0: 嗯、
1: 啊，所以这个现在也是给很多这个网民朋友啊，能够了解一些更前卫知识、更新鲜知识的一个途径和平台了。
0: 嗯，这个韦恩也说罗纳尔多啊，球星啊，这个香港的翻译跟麻辣香锅似的，叫朗拿度，好像有那么一个差不多品牌是吧？
1: 是那
0: 字儿差不多，麻辣香锅
1: 跟美国国旗还是泰国国旗挺像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那个
0: 朗拿度罗纳尔多啊，他可能是按照粤语发音的习惯啊、翻译罗纳尔多的、啊、
1: 哦、嗯，那确实也挺热辣呀。
0: 嗯，
1: 奔波爸说了，说你。

0: 像我今天还看了一张图，里面就说梅西啊，他没有明确的表示，但是呢，大部分人啊都是说他应该是最后一舞了，因为毕竟已经38岁了嘛。
1: 因为他上一届4年前。就是主题就是诸神黄昏，
0: 对，就说怎么也不可能再打一届了吧，
1: 这波诸神还在黄昏，
0: 还在黄昏，
1: 他这黄昏有点长，你比如梅西啊， C 罗呀、啊
0: 嗯、
1: 像克罗地亚那个莫德里奇啊，
0: 莫德里奇，内马尔，
1: 内马尔啊，对，这都又进了国家队了，
0: 德布劳内，
1: 比利时的
0: 莱万，37岁了，
1: 对
0: 吧，还有奥乔亚40岁了
1: 啊、
0: 对吧，诺伊尔
1: 啊、
0: 也40岁
1: 了，守门员，这都是，
0: 对吧，这都是非常知名的球星啊、比如像这次 C 罗呀是有明确的表示说这是最后一届世界杯、
1: 哦 C 罗反而
0: 啊
1: C 罗是不是比梅西稍微年轻啊，他
0: 比他岁数要大，
1: 要大，
0: 比他还要大个3岁呢，
1: 哦，那难怪了，
0: 对对对，也确实是岁数到了。
1: 但你刚才不是帮我们查了吗、下一届世界杯就是在葡萄牙，
0: 对，
1: 西班牙
0: 主场，对
1: ，C 罗再坚持，要我说
0: 是吧？再坚持4年，45岁了，
1: 嗯，
0: 这是正当年呀、啊，
1: 是，嗯，
0: 啊，像莫德里奇呢，说心愿是帮克罗地亚赢得世界杯后再退休，也40岁了、
1: 哦。今年我看了一下克罗地亚那阵容，反正也不光莫德里奇一个人黄昏吧，挺黄昏的这个队儿，
0: 黄昏队呀、
1: 啊，
0: 这是
1: 黄昏队啊，嗯，
0: 像莱万说，就说这个是暗示可能是已踢完国家队的最后一战了，嗯。
1: 啊，已经踢完了，波兰进了吗？波兰啊，
0: 我看看啊，
1: 应该吧，反正也是老球星了，
0: 有可能上一届就是他的黄昏之战了，
1: 嗯嗯，
0: 所以这一届世界杯啊，也是有这么一个又是黄昏，叫什么
1: 诸神
0: 黄
1: 昏
0: 之战，
1: 诸神黄
0: 昏，所以呢，在这么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世界杯当中啊，我们也来听一听历届世界杯的主题曲串烧，他们也。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3: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0: 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开始了，北京银行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低息快贷不可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数字守护幸福家。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8:30，一路畅通继续为您点击新鲜事儿。晚上好，我是雨佩。
2: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卫健委日前印发《北京市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行动计划2026年》，针对本市514万老年人推出了5项服务举措，其中4项依托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包括增加3项免费检查，继续推进安宁疗护服务，下沉社区等，在家门口提供老年人急需的健康服务。
2: 北京西站南广场广联路高峰期经常拥堵，网约车等候时间长。近日，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联合交通委交管局对其进行了优化，广联路东向西新增一条车道，通行容量翻倍，信号灯动态配时，根据车流量来调整，停车场护栏换成石球，消除视线的遮挡，打车接驳点位也更加清晰，旅客出行更加顺畅。
1: 近日，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1期项目土方护坡降水基本是收尾了，正式进入到了主体结构施工。项目位于延庆新城的东南部，占地33.49公顷，建筑面积52.2万平方米。1期计划在2028年的9月全面投用，采用用户主导、政府代建模式。
2: 昨天，北京市乒乓球运动协会换届大会暨第9届第1次会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完成了。

0: 破。目前我国已经批准注册特殊医学用品用途配方食品呢，达到了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的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
1: 为了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
0: 六月的 Susie 说，我们家这儿听见雷声了。
1: 嚯，
0: 文革教授也说了，西直门这边打雷了。
1: 嗯，
0: 那不就在咱们这个建国门，这不是这个直播间旁边吗？
1: 是是是啊，你看今天下午3点，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提示。那么预计呢，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11点，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这不说来就来了吗？
0: 嗯，
1: 是吧？局地这个影响雨强是较大的，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各位注意防范。
0: 是，这个文革教授也说了，西直门这边是雷声大雨点小啊，但是这个千万不可以泄意啊。这个现在真是不知道哪片云才会下雨。林文发来一张照片，这个天空啊，左边还是晴云的，这右边呢已经是乌云了。
1: 嘿
0: 啊，可以说这个天气真的是变幻莫测呀，
1: 就是一半亮是一半阴着，对吧？
0: 对对。所以今天晚间啊，大家出行出门的时候备好雨具的同时，建议您就是尽可能的选择在室内的这个生活了。
1: 嗯，和我们聊聊我们今天

0: 可以带上孩子、家人、朋友认识毒品的危害，提高警惕意识，大家共同识毒、防毒、拒毒，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1: 嗯，现如今有什么话题让您一聊就停不下来？于奇爷说，那必须是吐槽公司啊。
0: 嗯，
1: 注意场合啊，注意场合。嗯，公司大会上不要聊了就啊。
0: 有的时候您发现吧，您不聊的时候吧，领导也不在。那一聊呢，
1: 领导就在
0: 就趴在窗边呢啊。
1: 1919说了，肯定是聊业务上面的事情，停不下来。
0: 这是很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自己的专业呀。
1: 另外我估计这也是在单位或者在公司，你回家以后就别聊，别把单位里那些事带回家了呗。
0: 对
1: 吧，
0: 一个是事儿，一个是情绪啊，都别带回家。美丽

有事故，南五环的亦庄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京承高速环港桥出京方向，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京藏高速马甸尔到北沙滩桥以及上清桥的出京，京港澳高速大井到郭庄子以及大马窑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的出京，通烟高速通

0: 这个不会是我吧？
1: 你看来吧，这女主人这威慑力很强大。
0: 这就是或者第二条视频，就是那猫躲垃圾桶里，然后露俩小眼睛。
1: 嗯，
0: 它这是萌宠的赛道和训孩子写作业的赛道合二为一了。
1: 哦，这一条赛道。
0: 哎，
1: 哦，
0: 咱们这个两车道变四车道了，这属于。
1: 我之前还看过，就是家里有条狗。狗呢在训孩子的时候啊，狗过去安慰孩子，
0: 哦，
1: 那相反的狗被训的时候呢，那孩子就把小狗抱走了，说你别训了，因为这也算是这个叫相互开脱，
0: 对，这是家庭教育外加萌宠赛道。
1: 是，
0: 你接下来还有什么体育健身？今天说的，咱们平台说的最多的，可能也是赶上 NBA 总决赛和这个世界杯马上开始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家乡和怀旧的话题。
1: 是，
0: 嗯，
1: 最后呢是宠物，养猫养狗，这是排名倒数第二，聊的最少的。说是这个职场和副业啊，可能参与这个话题。

0: 这个不是黑豆，不是哈士奇，在西六环这边大太阳，而且云还特别好看。
1: 嗯，看来今天晚上这雨啊，在局地下的还挺大的，还有冰雹出现。但是呢，可能有些地方虽然没下，但是可能一会儿这云彩就飘到您那儿去了，也不可以这个麻痹大意啊。
0: 嗯，今天咱们说现如今有什么话题你聊起来就停不下来。美丽心情刚才除了给咱们报路况和雨晴，说到甜品和出去玩，我就聊也聊不停，一起做攻略不踩坑。
1: 甜品这个不光是吃到心里头甜啊，这个暖到这个胃里头心里头都甜啊。而且呢，这个甜品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出去之后，你会发现两个不开心的人一吃甜品他也能开心起来，他是从生理上能增加

0: 过一个平衡，让我们的生活变得
1: 个人啊，聊一场真正尽兴的天儿。
0: 嗯，
1: 行，今天也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曹曦，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时光聚会，咱们下回见，
0: 下回见。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我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

大吉逛烟火升腾的市集，尝地道时令农品，漫步清凉惬意的水岸，在热闹与闲适之间度过满载运河风情的端午假期，感受运河夏日独有的魅力。

0: 各位牙齿投资人的一些投资基础情况。来吧，李主任，您的听后感，您可以点评点评。
1: 拔牙对全身的情况要控制的比较好。如果要是血压这么高，首先呢有一些风险，比方说有。

0: 刷牙，
1: 然后也来分享分享您平时怎么刷牙。
2: 我首先呢是这样，要对自己的现在阶段做一个评估。
0: 现在的阶段，
2: 对，就比方说啊，你说作为投资人，你兜里趁多少钱，要做什么投资，然后你是做长线还是短线，你要评估好
0: 啊。对对对，
2: 对吧？你自己对自己的现状一定要了解。有的人如果是只是个普通人，他牙齿情况都挺好的，没什么大问题，他每年去牙齿去检查一遍，也没有发现龋坏，也没有什么牙周病，那他正常刷牙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能用牙线更好了。两个牙齿之间的缝隙刷牙是用刷不到的。对不对？当然有的人用冲牙器也是一个解决方案。第二部分呢，如果有的人是容易的龋坏，就是同样情况下，哎，他可能隔段时间出个龋齿，隔段时间有个冲牙，那这样的人呢，你要针对龋坏有一定的预防，你选择的牙刷、选择的牙膏和相应的处理都会不一样。而且除了这个刷牙之外，你可能定期还要去牙体医生那儿，你三个月、半年检查一次。你有小病，你发现了及时治一下，你别等拖成大洞了，对不对？有的人呢是牙周不好，还有其他的情况，都要针对的去处理。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得对自己的情况有个评估，才能选择方案。
1: 这评估是我自己

0: 现在呢，就是因为颌骨发育了，有的时候颌骨越来越小，牙齿的数量又不减，有时候还有智齿的影响，所以好多人牙都是不齐的。
1: 嗯
0: 啊，所以真的坐在这儿，我看到你们俩这个牙齿情况，我真的属于前面的3%的。
2: 就主任看见我们俩的牙齿情况，眼睛都放光呀！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两口好牙？
0: 是啊，难得呀！
1: 一会儿半天广告的时候，咱俩呲5分钟，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俩的牙。
2: 一只传说，我准备对牙周进行刮治，我曾经刮治过，几年前治疗过一次后，我就感觉牙缝大了。我牙齿也松了，主任，我想听听您的建议，这个刮治到底好不好？
0: 首先刮治非常好，当然它有个适应症，这个适应症就是看你是不是牙周病需要刮治，有那么多龈下牙石。第二个，也对医生的资质有很多要求，牙周专科医生有可能让你刮得很干净，但是不疼
2: 啊，
0: 其他人呢可能疼也不见得刮得干净，所以真的对医生要求很高
2: 啊。
0: 我自己被刮过几次，我对医生就觉得发现有路径依赖，刮的不疼的也挺好的，我第二次还找他，刮的疼的我自己也出。
2: 就是同事之间关系好不好，取决于你对我下手狠不狠。窦远洋说，我2009年种了一颗牙，用到现在了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就感觉我种牙的那颗牙龈有点萎缩了，这是为什么呢？就这个萎缩跟种牙这个动作有关系吗？就是明显种牙的牙床子要缩小了一些。

0: 都是比较容易的事儿，
1: 嗯，
0: 去看牙一样。
2: 嗯，
1: 好吧。
2: 嗯，9245说呢，我父亲满口牙齿基本上都晃动了，而且晃得比较厉害，可以满口种牙吗？种完会有什么后遗症吗？我们还有很多伙伴哈，对于什么种牙呀、补牙呀、牙齿矫正啊、洗牙、血状缺损啊什么这些哈，都有各种疑问，欢迎大家持续互动，我们会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哈，继续和各位牙齿投资人针对牙齿健康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欢迎大家来到聊天室和我们来晒一晒您的牙齿健康投资的经历哈。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李帅李主任啊，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欢迎各位伙伴进到聊天室加入聚会讨论。
1: 嗯，时光聚会，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舞。
3: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4: 咋玩啊？
3: 时光去。

0: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1: 这雨下得太大了。
2: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1: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2: 咱们是 SUV。

0: 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2: 邦泰高端套系赠大疆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今天我们要和各位聚会伙伴咱开一场分享局哈，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是不是精打细算的牙齿健康投资人。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李帅，再次欢迎李主任做客聚会。
2: 大家好。
1: 主任，刚才上半段您说到了哈，这个基础的投资人，首先你得好好刷牙，对不对？使用牙线。那我们现在这个标准往上提一提啊，预算也往上提一提。咱现在是进阶投资人的话，应该啊具备哪几方面的素质？

0: 叫易感性，就同样一个龋齿，可能你就是不得，我就是容易得，
1: 啊，
0: 就叫易感性，就跟感冒一样嘛。今年来了一波感冒，可能你啥事没有，我感冒了，对不对？
2: 啊，
0: 不见得我身体比你差，啊，也不见得我预防的不好，但是我就容易感冒啊。
2: 哦，
0: 首先咱得认可，
2: 嗯，
0: 你别觉得，哎，我又洗牙了，我又刮治了，我还找的挺好的大夫，然后呢还有问题，你要换个角度想，你要是没这么看，你可能问题更严重。
2: 我就无法反驳，
1: 这就是命啊。
2: 跟这个先天资质会有一些关系啊，
0: 会有，绝对会有
2: 啊，嗯。所以各位伙伴也不用有特别大的心理压力，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我牙不好了，出了问题，是不是就证明我前面都白干了？或者说有这种一劳永逸的想法，只要我天天好好刷牙，我的牙就绝对不会出问题，我不用花别的心思。现在很明显，事实。

0: 分情况。
1: 我觉得什么事儿啊，它都有一个场景。有的时候呢，确实如果根敲两下，很快就跳出来了。
2: 真的会敲是吗？真的会有凿子在敲是吗？
1: 啊、真的会有啊！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拔智齿，啊，它可能劈那一下。牙立刻分成两半了、
0: 哦、
1: 然后呢没有阻力，他说牙就好取了、
0: 哦、摘出来了就、嗯
1: 哦、这个确实是个传统的方式，但现在更多的呢可能是我们拿那个钻，在一个特殊角度的钻把牙齿磨成块，这样就没有传统那个敲了、哦、那个敲对人确实挺遭罪，因为我自己拔过一个智齿我被拔的
2: 要被同事敲了一下、
1: 被我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到老师敲。

0: 呢，所以就我们要控制好这个牙齿健康投资的成本，我们取得一个投资跟收益最佳的平衡嘛，本质上也是让各位少遭罪。
1: 就我估计种两颗牙应该就是高阶的牙齿投资人了，
0: 夏利换宾利了。那个96765问了一个问题哈，我每年都坚持去洗牙，但是今年发现有楔形缺损，请问这怎么形成的呀？这个需要补吗？它跟我使电动牙刷有关系吗？
2: 首先跟电动牙刷有很大关系。就是我们一般楔状缺损常见两个情况，一个呢是咬合力过大，局部应力释放的一个结果，第二个呢就是跟刷牙有关系。
0: 嗯，
2: 而且电动牙刷刷干净就是两分钟内高效清洁的同时，对牙齿的损耗也比那重。还有的啊，拿电动牙刷觉得刷的不干净，再刷两遍三遍的，那牙齿磨耗的更重
0: 啊。
2: 包括电动牙刷，咱们一般常见两种嘛，一种转的，一种摆的。
0: 嗯，
2: 不管哪种，那电机嘛，它只能是一个方向的，
0: 要不就是震动的，要不然就是旋转打磨的。
2: 哎，对，
0: 嗯嗯，
2: 对牙齿的损耗都比较大，所以我们觉得是你能手动刷干净，就别用电动的。
0: 嗯，
2: 但是如果手动实在刷不干净，电动也是个很好的选择。
0: 肯定比不刷强，对吧？就大家合理去选择，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如果比方说使用电动牙刷能提升您的刷牙的欲望啊，您只是刷与不刷之间选择，那请推荐使用电动牙刷，
2: 对，
0: 降低您拒绝刷牙的这种这个难度哈。但如果您本来就是一个很精于刷牙或乐于刷牙的朋友，那都已经到这儿了，咱就好好手动刷牙，效果会这么说，就是它会更好一些。
2: 是的，是的
0: 啊，明白明白啊。那个我们今天和各位伙伴一起来分享分享各位精打细算的牙齿投

0: 们总说就是说所谓的易感性，其实也就是说你基因里面对这个有没有缺陷，容不容易得。
1: 嗯、
0: 但这个事儿最核心的问题在，不是我们能解决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其实不太用关注那个事儿怎么办。
1: 嗯、
0: 第二个，你看到这个人他不看牙，不代表他假。

0: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2: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3: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2: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3: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2: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3: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1: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你以为的经验，其实是危险。
5: 这煤气罐该换了哈，气儿快用完了。
6: 你先使劲晃一晃啊，我去倒盆热水。
5: 倒热水干啥？
6: 哎呀，把煤气罐子放热水里面，热胀冷缩，懂不懂？哎呀，你看你就没有经验。
4: 液化石油气钢瓶的临界温度是60摄氏度，如果钢瓶瓶体受热，瓶内液态石油气快速气化，造成短时间压力大增，引发爆燃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在西二环南向北复兴门桥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东长安街东向西东单路口到天安门东车行缓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车多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

0: 但这里边啊也存在一些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很多问题啊，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跟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所以呢，这个规范呢，也是为了推动网络测评活动的健康发展的需要，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哈。今天也是大概看了一下这样的一个规范呢，有12条啊，有一些呢，比如说像概念呀、定义呀等等等等，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啊，咱们说点干货。
1: 好，
0: 比如第4条，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

0: 口流。
1: 对，然后他说的一段话呢，
2: 嗯，
1: 我觉得特别值得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
2: 嗯
1: 啊，他谈到的是啊，很多工业产品像汽车、手机、电器，
2: 嗯，
1: 标准化程度非常高，做一次检测呢，或许可以很好的代表这个产品。

好还是不好呢？另外比如说还谈到了这个微生物啊，同一条生产线，同一款产品，相邻的两批产品菌落总数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国家的安全标准是10000，就不超过10000哈，就是合格的。那可能有一批次是5000。

0: 且有的时候就是品质它很复杂哈、
1: 嗯。
0: 比如说同一个产品，
1: 嗯，
0: 它可能蛋白质高，
1: 哎，
0: 钠也高，
1: 嗯，
0: 那你说这个产品是好还是不好？
1: 就看你在乎什么了
0: 啊！
1: 你要为蛋白质不顾一切的，
0: 啊、
1: 就觉得好。那有人我很介意钠的多余摄入啊，
0: 是，
1: 嗯，
0: 就是所以就是说，就是很多，嗯，
1: 就跟你说的那个美似的，
0: 对，它是
1: 嗯
0: 很复杂的、嗯，就是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
1: 你想要什么，
0: 你需要什么，对吧？
1: 嗯、
0: 它是一个多维的，
1: 嗯、对。
0: 这么一个结果，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的这种互联网的生态，
1: 嗯，
0: 从传播角度来看。

0: 是靠
1: 煽动你、
0: 啊、这个。这个公关呗，
1: 对，
0: 就是测完之后拿这个东西去跟厂商说呗，
1: 嗯、哎，
0: 你能不能给我点钱，我就不发这个。
1: 哎，这种还是挺多的，
0: 也还是有哈。
1: 对，嗯，还有专门煽动的，
0: 哦、
1: 就是说、嗯，比如说去餐厅，它像有些水发性的，
0: 啊、
1: 可能有一些克重的变化，
0: 嗯，
1: 克重变化，你们为什么不能多，怎么少、
0: 嗯、
1: 啊？把你值班经理叫来，那边说啊，什么态度什么，马上就开始了、
0: 哦。
1: 有一位网红就靠这个变成百万粉丝了，
0: 啊、
1: 最后发现呢。他还欠员工工资
0: 啊
1: 啊！然后后来出了车祸，大家都希望他是被打的
0: 啊
1: 嗯，
0: 哎，
1: 什么人都有的，像照妖镜一样
0: 啊嗯啊。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啊、
1: 哎
0: 这个管理规范哈，
1: 嗯嗯
0: 啊、能不能带来一些
1: 良性的
0: 环境的改变呢？
1: 嗯，今天呢，我们采访了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顾问楚江律师。
2: 我们可以看到规范呢综合了目前已有的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各种各样的规定，相对来说是一个基于网络测评生态做到的全面性的回顾和审查，并没有超过相关法律规定之外进行补充的约定，所以对

0: 去规范网络测评生态业界的各种乱象。
1: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2: 新闻潮什么？
3: 我们聊什么？
2: 哎呀，这两天高考啊！
3: 哎，是
2: 看到很多跟高考有关的新闻
3: 啊、
2: 特别是今年呢，很多地方啊，户考的警车，都派的是985啊，警员的警号呢，很多是211
3: 啊，
2: 还有一些地方啊，组织这个考生。大伙儿排队摸这车牌，据说成都有一个车牌都快被盘出包浆了
3: 啊，
2: 是吧？嘉兴，考生可以和211警号的民警击掌，芜湖都是派985跟211警号的警员助手，
3: 嚯
2: 啊！黑龙江也是985、211的车队护航，深圳。985的人形机器人交警和同号牌警车亮相，
3: 对
2: 啊，武汉啊，985的警车拉起录取线
3: 啊、
2: 让学生跨线，仪式感十足
3: 啊！哎，
2: 等等等等吧，
3: 可以看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让您回复两个字“高考”
2: 哎、
3: 啊哈哈，
2: 哎呀。怎么说呢？说12年寒窗啊，在此一搏，是吧？孩子的未来，就仿佛压缩在这两三天了啊。就这种氛围之下吧，任何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行为，都会受到欢迎
3: 啊。是，那肯定啊，暗示嘛。
2: 但是我就觉得呀，就是这么多地方，都是985铁骑、211民警，这个安排真是。高度同质化
3: 缺少个性啊，
2: 不是缺少个性、
3: 那是什么呀，
2: 是精准的命中了社交媒体的传播点
3: 啊、
2: 而且最后你看那个视频，这个呈现方式都考虑到了镜头语言互动话题标签，就给人感觉就是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内容生产
3: 啊、
2: 我有的时候我看着这些视频的时候，我都感觉好像考生不太像是服务的对象，而像是道具，
3: 道具，
2: 真的
3: 是，
2: 就是，如果我们户考工作的首要目标是保证考生顺利完成考试，传播是个顺带效果，那我觉得这种985铁骑、211警号是锦上添花的善意，但如果啊，这个考试之前很多地方都开会讨论，哎呀，我们今天得聊聊啊，什么热搜。能上网络呀、对吧、什么话题有流量啊、是吧，咱们就按这个来，如果把这 KPI 作为考量的话、首要考量的话、可能就有点偏离了公共服务的本质了、那如果公共服务都以传播量来衡量、真实的需求让位于流量让位于表演、那些不太有爆点但同样重要的基础服务、会不会被忽视呢？
3: 就是说其实好多民警也在默默的服务着，比如帮着送准考证帮着送考生的、但是没有爆点是吧、
2: 反正就感觉到有点怪你知道吗，
3: 你就说这是其实你就想说这个世界有点病了，
2: 是吗？有点怪，而且这个高考竟然挺激烈的哈，985、211的车牌警号被追捧，这公共服务部门该不该主动参与这种符号崇拜呢？这是不是无意间强化了艺考定终身的焦虑呢？是吧，当考生摸这些车牌的时候，摸这些警号的时候，就是他接收的信息是考上名校是你唯一追求的目标，还是无论结果如何大家都会支持你
3: 啊。但是可能啊，人家策划的时候都想的没你多，
2: 是、
3: 是不是啊？哎，不过你说到这儿哈，因为最近咱们不是播客老讲谐音梗哈，我就想，其实这个场景也可以用谐音梗哈。就是你说的更多的是一种态度，并不是结果，对不对？你就可以什么呢？用让考生啊，把自己啊。这个零钱包里的零钱扫码暂时被代管，这就是证明啊，在考场上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呀、
2: 哎呦，
3: 是不是、啊？
2: 这个梗也是够烂的。
3: 这换成态度嘛？
2: 也是够烂的。
3: 好啊，蜂拥而至，求好运，
2: 莫名其妙背贷款。
3: 最近啊，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少拜寺镇邢庄村村民有一个小邢，就向媒体记者反映，说自己60岁的叔叔啊是领低保的，但是莫名的呢背上一笔20万元的贷款，贷款到账，低保金被扣转还款，持续多年，去向成谜。南阳市委最新也通报啊，发现一共涉及3人3笔借名贷款，合计79万元。其中一笔呢是20万元，是贷户借用低保户的名义贷款，都存在贷户涉嫌借名骗取贷款、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的问题。那目前呢，涉事群众相关贷款以及被自动扣划的低保金全部的追回，失信被执行信息也被删除了。对于事件中15名相关的责任人员，依法依规作出处理，其中呢开除党籍1人，留党察看1人，其他人员呢分别受到党内的严重警告、警告、行政规格降级，还有行规记大过、记过等处分。涉嫌犯罪的呢也移交公安部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2: 就是这个事儿呢，银行贷款报告上写着这位低保大爷有35万的房产，10万的私家车，
3: 是
2: 还有10万的存款，
3: 就根本不符合领低保的条件啊。
2: 那事情的缘起呢，是银行工作人员呀，为了完成任务，找到了这个村子里啊之前的一位会计，帮他呢找人来办贷款，找什么样的人呢？最好是单身的，没家人的，而且还比较穷的，而且还承诺呢，这个就是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就做个假账，不用还。后来这个会计呢，就找到了咱们这位新闻当事人，这位大爷啊都不识字，符合单身、贫穷的要求，合同的签名，据说都是被人握着手指伪造的，
3: 因为他不认字儿，不会写吧？
2: 贷款到账当天呢，这钱就转入陌生人的账户提现了，一个靠国家低保度日的老人，日常生活只能借钱度日。后来银行还把老人告上法庭让被伪造签名、被冒名贷款、被扣光低保金，最后还要被告上法庭。要不是这侄子呀，帮叔叔取低保金的时候发现余额为零，
3: 什么都不知道，
2: 这个事儿还不知道要瞒到猴年马月。现在我们看到官方进行了通报啊，银行协助某些人来骗贷。
3: 对
2: 啊，那么这个事情当中，我们看到银行工作人员明目张胆的啊，让人找这种什么单身的，
3: 对
2: 啊，穷的人。
3: 其实核心就是好欺负的、维权能力弱的，
2: 就说明在他们眼里啊，弱势群体都不是服务对象，是可以随意处置的资源，说白了就是韭菜。
3: 对
2: 啊。低保户的身份信息、信用信息，甚至他的人生都可以被当作完成业绩的筹码。这种思维方式、这种工作的作风，就是利用弱势群体的无力反抗，利用一些信息不对称，把公共资源变成了私人利益的提款机，不仅有贷款，还有低保金。
3: 低保，对，
2: 这个做法，无耻至极。但是这样的一个骗局，能在一个正规的金融机构里边运转好多年，这么多人集体违规，日常监管没有任何预警啊，现在被处分了，钱被追回来了，全市开始排查了，但是那位老大爷这几年靠借钱度日的生活谁来补偿？他被告上法庭的委屈谁来抚平？那么那些可能还存在的没有懂事侄子的单身穷人的家底儿，谁来守护？
3: 有可能好多人就这样度过余生了
2: 啊！
3: 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呀！
2: 哎呀，暗箱操作必须惩治，
3: 逃避责任不能放过
2: 啊！说四川简阳有两口子 啊，婚姻存续期间呢，男方出轨和别人还生了一个孩子，
1: 嗯，
2: 两人感情破裂，2022年协议离婚了，里边就规定哈，因为男。

0: 方存在过错，愿意在2024年12月30号前一次性的支付女方赔偿款人民币10万元。
1: 嗯，
0: 但是期限过了呢，一分没给。
1: 嗯，
0: 妻子就起诉。那么在法庭上呢，这个男方就否认哈自己出轨的事实。
1: 嗯，
0: 说我没出轨，都是我前妻编的。
1: 哎呦，
0: 而且说呢，当时呢我还没有从离婚的情绪当中走出来，我们都没想好就答应他的赔偿要求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条款应该无效。
1: 嗯，
0: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离婚协议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那作为成年人呢应该知晓签署协议的法律后果。那你说没有思考就答应了，这个不能成为推翻协议的理由。
1: 嗯
0: 啊，另外呢，基于过错的补偿，除了纯粹的经济利益，还包含了对婚姻关系解除、子女抚养等多项权利义务的安排。一方不能证明签订协议的时候存在欺诈胁迫、显示公平情形的，就是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当遵守。
1: 嗯
0: 啊，那么这个男方试图通过否认来达到规避协议的义务，有违诚信原则，最终法院判决10万块钱还得给。
1: 嗯，我觉得呀，现在啊，最该引起警惕的就是他那个出轨对象，赶紧咨询律师吧。哎呦，我当时没想出轨啊，都是他勾引的我呀，我这不慎，你看还生了一孩子呀，什么啊，我这负不了这责呀，什么啊，肯定又该耍赖了啊，是吧？这种人就是坏事一件不少干，责任一样都不担。
0: 嗯
1: 嗯，
0: 其实这位先生的反复无常呢，
1: 嗯
0: 嗯，他不是个情绪问题，
1: 对，
0: 主要还是一个成本算计问题。
1: 嗯 嗯，
0: 签协议的时候为什么认啊？
1: 对，
0: 因为不认离不了婚的，
1: 哎，
0: 而且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1: 是的
0: 啊，那个时候承认出轨赔10万，
1: 对，
0: 可能是最好的方案。
1: 哎，不然重婚罪啊，
0: 对他来说
1: 更严重，
0: 对吧？
1: 嗯，
0: 那2年之后为什么翻供了呢？
1: 嗯，
0: 因为时过境迁了，
1: 对，
0: 成本变了呀。
1: 嗯，
0: 他可能觉得前妻取证难了呀，
1: 哎，
0: 自己
1: 婚也离了呀，
0: 社会关系稳了呀，
1: 稳了，对，
0: 那法院可能会同情他呀，
1: 嗯，
0: 对吧？哎，这个时候否认一切，
1: 对，
0: 成为了他。
1: 他自认为
0: 感觉的最优解，
1: 自认为的，对，
0: 对吧？既想当渣男，
1: 嗯
0: 啊，还是个法盲，
1: 是
0: 啊，到最后只可能是左右开弓，两边打脸啊。
1: 嗯，幼儿园要求家长报名时提供工资流水，必要时提供个体工商户经营流水，在本地购房的还要上传物管费、水电费缴费凭证等。相关报名要求适用于翔城镇4所公办幼儿园。媒体报道之后呢，大理州祥云县教育体育局昨天呢发布了一个更正说明啊，承认报名所需提供材料要求中存在部分不规范、非必要的内容，指导学校重新规范调整，通告内容更正发布，由此给社会公众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0: 哎呀，反正看了这个公告吧，有一种感觉，就好像什么呢？
1: 嗯，
0: 就一个人哈，
1: 嗯，
0: 偷东西被抓了，
1: 嗯，
0: 然后他把这个赃物啊还回去了，
1: 嗯，
0: 说了一句不好意思啊，刚才我那个是不规范的行为，
1: 我们以后改
0: 啊。嗯，动机呢？
1: 嗯
0: 啊，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哎，
0: 啊，这都不提了。
1: 嗯，
0: 正好现在发了一个公告，就说我们把它撤了哈，
1: 这事儿好像就完了，
0: 就完了，
1: 哎，没发生过，
0: 大伙可以正常报名了啊，
1: 嗯，
0: 对，
1: 哎，不用填了啊。
0: 其实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个地方了，
1: 嗯，
0: 是很多地方了，对吧？
1: 嗯，
0: 那公办幼儿园作为公共教育资源，应该是兜底的，
1: 嗯，
0: 但是现实当中呢，很多公办幼儿园因为师资好、收费低、口碑佳，
1: 对，
0: 成为了稀缺资源，
1: 嗯。
0: 于是这种什么明里暗里的各种筛选机制就冒出来了。
1: 嗯，
0: 工资流水不过是冰山一角，肯定还有更玄乎的。
1: 是，
0: 是吧？当公共资源稀缺到一定程度，规范就会让位于潜规则，
1: 嗯，
0: 公平就会让位于关系。
1: 啊，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现在好，出了这个事儿了，改完就完了。连一个人，
1: 嗯，负责的都没
0: 有，都没有啊，
1: 这事儿感觉就结束了。
0: 就以往偶尔我们可能还看到一个什么，
1: 嗯，
0: 不慎，
1: 对，
0: 失误，打错了，
1: 是是是，
0: 哎呀，或者暂时停职，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修饰也挺逗的哈，这个内容叫什么？叫非必要，
0: 非必要，
1: 这很中性的呀，对吧？
0: 所以说可能以后还会有。
1: 嗯。

0: 是不是这个现象？对吧？家长心力交瘁，
1: 广告必须得播
0: 啊！行吧。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

0: 不亲
1: 啊。说美国密苏里州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啊，成长于一个热爱户外运动的家庭。
2: 嗯，
1: 9岁的时候呢，他曾经意外的被蛇咬伤。
2: 啊、
1: 哦，哎，但是呢，感到这个痛感不是很强烈。
2: 嗯，
1: 那么上学之后呀、啊，我们知道校园里面、嗯、孩子们之间就爱各种比较、啊，
2: 逞能。
1: 对，就比啊，谁更勇敢？
2: 嗯，
1: 哎，
2: 嗯、
1: 他就证明我最勇敢、
2: 嗯。
1: 你怎么证明啊？我不怕被蛇咬
2: 啊、
1: 哦。他就发了一段啊。让这个无毒蛇咬自己却面无表情的视频，
2: 嗯，
1: 结果没想到呢，意外获得大量关注，
2: 嗯，
1: 从此之后

0: 啊，那么最近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提醒大家呀，
1: 嗯，
0: 哎呀，如果模仿我的行为，请一定做好物种调查。
1: 嗯，
0: 不仅毒蛇危险呀，很多昆虫的蜇伤同样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风险。
1: 大家如果想看看他跟蛇的这个在播视频的时候。

0: 对尚未出现的病毒变种的
1: 体内的金钟罩铁布衫、是吧？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研究吧，它最大的价值跟意义就在于呢，不光是有效，还得好用、
1: 好用，对，
0: 因为很多比如有地方没有冷链基础设施、
1: 对你没法保存啊，
0: 对这种不冷冻、不打针的疫苗在公共卫生层面还是具有非常大的战略意义的、
1: 当然当然啊、我们也请寿托来分析一下。
2: 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的药物包括疫苗在内都要经过临床实验，一期临床实验要解决一个安全性的问题，治不治病或者能不能防病且先放一边，我们先说打进去之后别把人打坏了，或者是说打进去之后它有可能产生的哪些副作用我们要有数，我们去衡量副作用和收益之间能不能接受，让不管是患者也好或者是医生也好提前有准备。新闻里面报道的这个就是目前在一期的安全性的临床实验里面，当然后面呢我们还要去衡量它的有效性，最终的目的是要它防谁治谁能不能起到作用，这也要去看。但是呢这个新闻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就说明第一疫苗的研发生产革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呢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疫苗都不是传统疫苗了，开始用这些新技术的疫苗，不管是人工合成的重组的还是利用 AI 来帮助生产的，这些疫苗越来越多的会出现在诊所里面。然后呢这个确实是个好消息，因为用传统的这些手段不管是什么减毒啊灭活呀、这些疫苗都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但是理论上讲 AI 是有可能通过新技术真正实现通用的或者是超级通用的疫苗，会让我们未来用更少的针防更多的病，改善我们人类面对疾病的时候的一些处境，这是一个非常明媚的未来，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等待我们的科学家稳步的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些时间。
0: 这个打败病毒啊就得有比较好的身体素质、
1: 哎那肯定
0: 吃蛋白质啊很重要，
1: 哎，有用啊！
0: 蛋白质不够，哎，可能抵抗力又差、
1: 哎，你不是说前一段我那感冒给你传染了，没太发作，就是因为那段吃蛋白质嘛，对吧？你跟我说的呀。
0: 但是最近呢，要补蛋白质的话呀，成本比较高。
1: 那看吃什么蛋白质，
0: 鸡蛋也涨了呀。
1: 啊、哦，鸡蛋涨了。
0: 对呀、
1: 哦。没注意，
0: 鸡蛋也涨了，蛋白粉也涨了。哦，哎，我们看到有媒体关注到啊，这个乳。

热的。从科学角度来说，成人奶粉、中老年奶粉完全没有必要用乳清蛋白，因为乳清蛋白什么消化速度快呀、支链氨基酸含量高啊，对于这些中老年人满足蛋白需求基本上没有意义。成年人喝奶粉就是为了获得蛋白质，完全没有必要非去追逐乳清蛋白。而其他的需求，像健身人群啊、医学需求啊，实际上主要是非理

0: 而且这个蛋白粉它是快速吸收嘛，
1: 嗯，
0: 健身之后
1: 乳清蛋白是快速吸收，
0: 很快，
1: 嗯，
0: 那你这个食物的话还要需要3到4个小时消化，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它不完全是一个可替代的问题，就还有一个，
1: 嗯，效率问题，
0: 效率问题，
1: 嗯，
0: 另外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吃得下去的问题啊，
1: 能不能整得动，
0: 真的你根本，
1: 嗯，
0: 你喝那个跟吃这完全两个概念，
1: 嗯，哦，
0: 嗯，
1: 哎呦，所以你看那个我记得 咱们同事就说你最近消瘦了是不是就因为蛋白粉涨价了，
0: 好，
1: 啊，是吧，这掉肌肉啊，哎，
0: 这都哪儿来的谣言？
1: 这哎，你说是不是跟个人有关系？因为我从来没碰过那个，但是好像我也不太掉肌肉
0: 啊，
1: 是吧？我从来不吃蛋白粉，
0: 嗯，
1: 我没碰过。嗯，
0: 这所以可能，还是因人而异，
1: 因人而异，对，
0: 因人而异，
1: 就看您个人啊。
0: 嗯，
1: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是不是咱只能说到这儿了？
0: 哎呦，对
1: 啊，所以那也说梦话。
0: 林芝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

巧了，那时候的东京还是宣称言论自由的，所以许多进步书刊都能公开销售，这样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又给了学生们学习进步思想的机会。于是许多留日学生以同乡、同学、亲戚等关系为纽带，结成了读书会性质的组织，比如东京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等。这些团体把爱国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经常借着星期日休息的时候去郊外风景区碰头，汇报一下最近学习马列主义又有什么心得体会，交流交流情况和意见，为青年们投身救亡事业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大家本来就都是东北学生，有着这样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又有共同的理想追求，自然就更聊得来了。1938年初，原先的几个团体合并成立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这个时候

0: 介绍下认识了丁飞的堂弟，正在念中学的张梦石。他的故事咱们之前的节目跟您专门聊过。这位小张同学呢，本人虽然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但他的老爹手里倒是有点小权力，因为他爹正是当时的伪满总理张景惠。高亮搭上了这条线，以家庭教师的身份经常出入张景惠公馆，借着给张梦石补习的名义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张梦石的单间书房也成了存放革命书籍、密写重要情报的工作据点。说实话，张梦石虽然是锦衣玉食长大的，但他本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却非常痛苦。为啥呢？顶着汉奸儿子这顶大帽子，他自个儿不自在，小朋友们也都不爱跟他玩，瞧不起他。他曾经说，
1: 我那是同班同学啊，对我都敢这么一讲，就推我一下，在后面就推我一下，因为学生知道我是汉奸的儿子，但是这样一推很好，不见得我清醒了。
0: 之前咱也聊过，年少的张梦石因为汉奸之子的身份而无地自容，甚至还愤然离家出走。但十几岁的小孩哪里能拗得过大人呢？最后又被遣送回家。在堂哥丁飞这位曾经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的建议下，处于思想困境中的张梦石决定也去日本留学。终于在1940年春天，如愿以偿，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在日本，他经过丁飞介绍加入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当时组织要求所有成员阅读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书籍，张梦石的人生观、世界观由此发生重大转变。他后来回忆说，
1: 不愁吃不愁喝，我为什么要革命呢？是不是他没有这个需要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革命的话，唯一的这个道路就是你自己的世界观的改变。
0: 从此，张梦石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情报工作。1941年，丁飞接到组织上安排的任务，要求摸清关东军未来的调动方向。他把这件事交给了张梦石。张梦石打着探亲的旗号回到长春家里，他想方设法找借口进老爹的办公室，在张景惠的办公桌里找到了相关秘密文件，又借着老爹的人脉拜访伪满高官探听消息，然后把拿到的情报汇报给上级。这些情报被转给苏联方面，苏联综合多方面情况，把远东地区的部队调去了欧洲战场，对后来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1943年，张梦石受中共党组织安排回到了长春，加入东北救亡总会，以总理大臣之子的身份作为掩护，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当时组织给他的任务是利用高官家庭的有利条件，了解和掌握伪满上层人物的思想动态，收集日军情报，并利用关系安插中共地下党员。于是张梦石成了伪满高层酒会牌局上的常客，俨然是一号纯血的纨绔子弟。而且他正是利用这些场合获取了伪满高层和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核心机密。长春既是伪满统治的中心，也处在东北地区的中心位置。张梦石生活在伪满总理大臣府邸中，家庭背景就是绝妙的掩护。他除了自己搞情报，还担任了交通员的工作，一些比较重要和危险的材料都由他来传递。毕竟伪满里有不少有眼色的董事人，不会嫌命长的找总理家公子的麻烦。张家在东北各地有不少亲戚，张梦石从长春去沈阳就说去舅舅家，去哈尔滨就说去大哥丁飞家，孩子要去走亲戚，家人当然不会不同意，自然就派人去买好头等车票。情报专递需要先密写，也就是用米汤或者牛奶书写，打眼过去看不见字迹，收到情报的人特殊处理一下，就能让字迹显现。

长春的负责人名叫田琛，他有时把材料处理好后再带来，有时则直接把原资料交给张梦石让他密写，一般都写在伪满出版杂志的空白地方。但有一次材料确实有点多，又特别机密重要，

您说谁会怀疑总理儿子手中的总理照片呢？机密情报就这样顺利送达。拿到这么多情报，如何才能不被敌人怀疑？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邻居为什么不知道彼此是同志？

0: 在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像张梦石、丁飞这样的二代们还有很多，比如伪满皇帝溥仪的侄子宪东，溥仪侍卫少将处长佟继熙的儿子佟志山等等，个顶个的出身不凡，而且他们大多是留日学生，同学之间往来很正常，一般不会受到怀疑。再者，这些人都在日本接受过高等教育，日语流利，专业能力也强，容易进入日伪首脑机关和重要部门，用合法职业掩饰情报工作。有了这些便利条件，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成功打入日伪要害，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他们的情报任务，还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很好地隐蔽了下来。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的活动逐渐深入，但是队伍庞杂，不能及时接受党的指导。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为了改善这一情况，在1943年派李振远、周梅影夫妇来到了沈阳。李振远首先着手强化组织领导和组织建设，将具备党员条件的同志吸收入党，还建起了党支部，自己任书记，张维先，也就是前面提过在银行开展工作的那位，任支部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丁仪、周梅影任支部宣传委员，由此健全了党的组织，加强了领导力量，进一步把分散的力量集中组织起来。同时，李振远还十分注重思想建设，想尽办法开展政治思想和业务培训，以坚定成员的信仰，又建立了严格的工作纪律，还定下了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六条原则等等。这些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保证了组织的安全。在地下工作中，他们始终严格坚持实行单线联系，不发生任何横向关系。说白了就是，成员只认识自己的领导，不清楚自己的同事都有谁。其中有两位甚至是住在一个院子的邻居，却不知道对方也是同一组织的同志。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有一些同志受到其他抗日团体牵连而被日伪当局逮捕，但他们都没有暴露过组织的秘密，保证了组织始终没有被破坏。日本败走东北，权力真空，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如何在乱局中维稳？决战决胜曙光将至，情报工作怎样助力辽沈战役？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东北人民经过14年血战，终于迎来了胜利。日军迅速失败后，东北各地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东北青年救亡总会为稳定社会秩序、开展革命工作付出了许多努力。他们积极出力，肃清日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特务等反动力量。张梦石精通俄语，协助苏联红军假借开会的名义，把连着亲爸爸在内的伪满大汉奸们召集到一块儿，然后包了个圆，全部擒获，其中甚至还包括他自己，因为他的身份当时仍然是秘密，汉奸的儿子当然不能放过。于是张梦石跟着包括溥仪在内的战犯蹲进了监狱，直到解放后才回到革命队伍，公开身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战犯管理工作。他的父亲张景惠当时也在这个战犯管理所里，只不过是以战犯的身份。同样关押在这里的还有原伪满中央保安局高级特工岛村三郎，他见到张梦石后不禁惊叹，
1: 当时我们都拼命地瞪大眼睛寻找从延安来的地下工作者，没想到张国务总理大臣的儿子就是共产党。这个事实说明伪满洲国的机密泄露是多么容易。
0: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这支情报工作队伍又与国民党展开了隐蔽战线上的斗争。 不光是跟军统中统的斗法多到数不清，军事情报咱也没落下。按照党组织要求，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改成东北人民解放同盟，隶属于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他们在东北各主要城市设立支盟，成员继续执行潜伏任务，并在国民党进占东北以后，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陆续打入敌人有关部门，从事勤工活动。于是长春防守部署要图送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手中，守军各部防守区域划分、火力配备、各指挥所位置及通信中心位置等关键信息都标得一清二楚。东北民主联军依据情报顺利攻克长春，而画情报图的田宇同志当时明

搜集建军情况、作战计划和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的分布及活动情况，甚至还打入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司令部，建立了两条不同方面的情报线。在辽沈战役决战阶段，他们拿到了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亲自签署的绝密行动计划，使我军早早掌握了敌人的行动方向，抢先应对。东北解放后，东北军区参谋长刘亚楼表扬他们：你们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对辽西战斗、辽沈战役帮助很大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北青年救亡总会这些经历了长期严峻考验的功臣们，分别转入情报保卫、外事外交、国防科研等战线，为保卫和建设新中国又做出了新的贡献。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在匆忙的城市中，总有人用一腔热血为他人点亮生命之光，感谢您，献血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预约无偿献血，让善意温暖流动。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近代华人夏南洋为历史背景，以潮汕侨批为核心线索，串联起一段跨越中泰两地长达半个世纪的情谊往事。侨批一词源于闽南语系，侨批的侨字泛指海外的华侨华人，批在闽南潮汕等地的方言当中是信的意思，侨批便是指近代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渠道寄给国内眷属的汇款与家书合一的跨国家书。一纸侨批，半世相思，一封封泛黄的侨批串起了几代华侨华人命运的枝蔓，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

0: 博物馆研究馆员、副馆长张丁讲讲这一封封桥批中的情感牵挂。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近代华人海外移民的区域相当广泛，经海路移民的主要有下南洋和闯金山两个支系。下南洋多指去东南亚一带，闯金山大多是指远赴大洋彼岸美国旧金山的金矿，对家眷与故土的思念只能化作一纸侨批。
1: 说起侨批啊，因为我搞家书二十多年，其实在家书早期的征集的家书中间就有一类，就是华侨家书。华侨家书很多的门类了，其中华侨家书里边有就是他带汇款，他汇款和家书是合一的，那个就叫侨批。2013年当时六月在韩国光州举行了世界遗产的一个会议，当时就通过了咱们的闽粤侨批，
2: 叫做世界记忆遗产，
1: 对，当时就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当时这个事儿我是很关注啊，因为它毕竟是家书啊。其实很快两年之后叫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啊，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在泉州，他就是一位侨批收藏家啊，他是收藏了很多的侨批，然后呢他就编了一本叫抗战侨批，专门汇集了一本反映抗战的这种侨批的这个书信集。
2: 华侨的这种家书，
1: 对，
2: 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信和钱加在一起的这样一种邮寄的方式呢？
1: 说起来侨批这个历史啊，它比邮政还早。发现最早的侨批是19世纪60年代的，其实侨批的产生是19世纪上半期。那个时候怎么产生侨批？就是咱们的华侨到海外谋生，到欧美，到南洋，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重大的一个移民的活动叫下南洋嘛。其实很多的侨批都是从东南亚这些国家寄过来的，当然也有从古巴、从加拿大、从美国，这个这边也有。欧洲的当然也有少量，主要是东南亚下南洋的这些华侨，他到了当地之后，他出去主要是谋生，主要是赚钱养家。他给家寄钱的时候，他肯定要同时附一封信啊，这样的话就是家书和汇款合一。当时是怎么传递的？当时没有邮政，当时没有邮政，就通过水客。
2: 水客，
1: 对，水客就像咱现在的快递一样，私人快递，
2: 私人快递，
1: 就是专门有跑南洋和咱们这个，比如说广东、福建这个侨乡家乡的这种人，他就专门给大家送快递一样，
2: 是不是有这样的像这种快递公司或者邮局这么一个机构，他们这也有很多很多水客来帮助华侨来做这样的事情呢？
1: 刚开始还没有公司，还没有机构，刚开始个人，因为出去下南洋的这些华侨很多都是宗族的、家族的，
2: 没错，
1: 都认识，因为他有回来的人，顺便开始就带一些回来了，带一些钱呀、信仰。他后来有人看到，哎，这个有利可图，也可以做成一个职业，就升了专门的水客。专门水客，水客慢慢他一看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多，那何必我不成立一个公司啊？有很多水客自己投资就成立了公司，成立了就是信局，叫民信局，
2: 民信局。
1: 其实在侨批那个华侨地区叫银信局，
2: 银信局
1: 到19世纪下半期，到民国时期就银信局当时就越来越多了。
2: 它是不是也分很多？比如说我这个民信局是专门针对，比如说美国的，有的针对于新加坡、南洋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
1: 有这样，
2: 所有都包括？
1: 不是不是，一般都是有地区的，
2: 有地区的吧？
1: 有地区。你比如这个就潮汕，从新加坡到潮汕的，马来西亚到泉州的，
2: 对，
1: 还到漳州的。但是有的信局大了之后，它可能经营的国家都好几个国家都有，它都有分号。有人说这个银信是不是把钱夹到信里面？
2: 是啊，我们也说，比如说，张馆长，请您帮我递封信，是吧？我把信交给您，您帮我交给我的家人。但是钱。我们也知道这个当时我们邮局寄钱汇兑，他拿着一张这个收据什么之类的，但那时候这个钱怎么寄啊？安全吗？
1: 早期的当然是带着钱带着信一起就是又带过来了，就后期有信局之后，尤其有点对点的这种，他都是其实是不带钱的，他这个信当然送过来都是，他是打成邮包，就很快不就有邮局了嘛。晚清其实最终还是很多是交给了邮局系统。因为啥叫这个侨批？上面都写着多少钱多少钱，这个就相当于汇款单，知道吧？
2: 汇款单
1: 啊，家里面收到这个银信之后，就是侨批之后，大洋2元、4元、10元，其实就是到当地的信局给你支款。
2: 其实就像这邮政汇兑汇款一样。
1: 当然后来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的民信局都被国营了，都归到中国银行啊，回到邮政系统了。所以你就到邮政系统银行给你汇兑了，但是你拿着什么作为凭证呢？就拿着你这个侨批，你侨批上面写着盖着章。

0: 呢，盖着信局的章，盖着银行的章，
1: 嗯，
0: 你就到那取款就行了，
1: 嗯，
0: 它是这样一个体系，
1: 这最早的汇款方式，
0: 这个汇款方式
1: 是，
0: 这是华侨创造的，
1: 嗯，
0: 这是非常独特的一种，既有这个信息传递、情感传递，
1: 嗯，
0: 又有金融属性的一个特殊的载体，
1: 嗯，
0: 所以侨批是个独特的文化遗产。
1: 寄一封侨批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寄到国内？另外。很贵吗？
0: 这个邮费并不是特别贵，
1: 嗯，
0: 一般都能承担的。但是呢，它这个邮路也受到一些影响。东南亚大概是半个月，
1: 半个月，
0: 哎，
1: 要古巴这
0: 古巴就一个月，
1: 一个月
0: 啊、嗯。但是这一个月左右呢，它也是对他们来说能准时收到，也就是很好了。因为它很多这个邮件呀、啊，也是通过轮船，航空邮件可能又贵。这个轮船有几天呢，就没有班次，
1: 赶上一些特殊情况，
0: 嗯，
1: 有风浪或怎么样
0: 的，哎，对对，
1: 丢了，
0: 对，丢了，
1: 损坏了，
0: 损坏了。就像电影那表示的那种，哎，就这个侨批可能最后就
1: 没了，
0: 没了，收不到了，好多也、嗯、也有没收到的。
1: 对，多少几次没收到，那家人还以为他在外边遇到了什么情况了呢？
0: 对对对，所以这个都牵扯到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侨批和其他家属不一样的地方，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1: 更多的一种牵挂，
0: 哎，更多的一种牵挂。给阿玛的情书，它就是家书的一种嘛，
1: 嗯，
0: 又是这个反映下南洋的，我很关注，我觉得这个电影到底怎么样啊？后来当然我也去看了这个电影，
1: 嗯，
0: 是吧？我也非常感动，当然最感动的，我觉得通过这个电影，它真实的反映了。老一辈华侨下南洋在海外打拼的这种奋斗的这种历史，
1: 嗯，
0: 这种非常艰难，
1: 就是通过一封封的这个侨批、
0: 嗯、
1: 一个个的小切口、
0: 嗯、
1: 可能展现出的就是一个整个大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情景。
0: 对，
1: 嗯，
0: 它是以小见大，
1: 嗯，
0: 啊，从一封薄薄的这种银信和侨批，
1: 嗯，
0: 能看出一个群体，咱们海外华侨他们在这个当时在这个大的这种历史背景下、
1: 嗯、
0: 怎么生存，怎么奋斗。另外，他和家人之间这种联系、
1: 嗯、
0: 怎么凭借这个一纸侨批、
1: 嗯、
0: 和家人之间这种情感。
1: 嗯，
0: 另外呢，还有这个华侨之间这种互相帮助、嗯、这种情谊。
1: 对，纸短情长，就这么一张纸。
0: 对，
1: 但是里边家国情谊表达的就是特别的淋漓尽致。
0: 是的，侨批里边你说这纸短情长，现在我们这个发现最短的一个侨批就一个字，
1: 一个字，
0: 就一个字。
1: 那能看懂吗，家人？
0: 那大家都能看懂，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里边陈列着，
1: 嗯，
0: 就一个难字，繁体字难，
1: 难，
0: 对，就一个字难，一张信纸上。
1: 在南洋打拼很艰难，
0: 对，这一个难字道尽了心酸呀。
1: 啊，
0: 但是呢，一方面艰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不怕这种困难、
1: 嗯、
0: 克服困难的这种决心和信心和勇气，
1: 嗯，
0: 也都呈现在这里边嘛。
1: 嗯，
0: 所以这一个难字看出了早期华侨他们在外这种拼搏奋斗的这种艰难，这种不易。还有呢，一个侨批又长的，有好几千字的。
1: 哦，还有那么长的？
0: 有长的呀。
1: 多长时间写一封信？那么长？
0: 对呀、啊，因为它毕竟有家书的功能嘛，家书它可长可短呀、啊。
1: 嗯，
0: 它很多有的以寄钱为主的，可能就很短。
1: 嗯，
0: 主要为了寄钱加一些问候。
1: 嗯，
0: 但有些也要给家里传递更多的信息呀、啊，是吧？也要告诉家人我在这里的一些生活情况。
1: 嗯，
0: 我的所思所想，对家人那种牵挂。另外，他对祖国的兴衰荣辱，
1: 嗯，
0: 他对这个祖国的每一个项的这种变化进步，
1: 嗯，
0: 华侨是感同身受，他的感受更强烈。就是这里边有一批侨批，
1: 嗯，
0: 就是抗战时期的，
1: 抗战时期
0: 啊，抗战时期我刚才说了，他已经出版了书，发现那个时候的华侨，咱们的这个同胞啊，
1: 嗯，
0: 对祖国遭受外敌入侵，反应特别强烈。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刚刚过去，才十几天。我们华侨就在家书里边，在侨批里边给家人就写信，
1: 嗯，
0: 就表示了这种对祖国失地的这种痛彻，
1: 嗯，
0: 对日本侵略的控诉，
1: 嗯，
0: 而且教育孩子要努力读书，报效祖国，
1: 是，
0: 挽救国家，
1: 都是家书，
0: 嗯，
1: 对吧？我们也收藏了很多各个种各类不同时期的这种家书，
0: 对，
1: 可能是不是就显得这个侨批，
0: 对，
1: 就是华侨从海外寄来的这样的一些书信所表达的一种这种情感，显得特别的一种突出，
0: 对。尤其这种侨批，它和普通的家书不一样的就是带着这种华侨这种时空的这种距离啊。首先离开家比较遥远，
1: 对，
0: 有的华侨可能一辈子就没再回到家乡，
1: 是，
0: 有的多年回不来，
1: 对，
0: 哎，所以他这个浓烈的情感都倾注在这薄薄的这个很短的这个侨批中间，家书中间。另外呢，他还有这个，你想他寄钱，有的就寄两块钱。
1: 2块钱，
0: 嗯，对啊，就民国时期那种大洋嘛，两块钱大洋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嗯，
0: 对咱们来说，现在要寄两块钱，值得寄一次嘛。但是那个时候，咱们的华侨同胞能省下两块钱寄给家里，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里边你可以解读到很多东西，
1: 在咱们

0: 那你家书博物馆像这个乔丕的收藏有多少呢？
1: 我们现在家书博物馆的乔丕的收藏啊，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统计，因为原来呢，说实在的，因为我们关注的是整个的家书，大概算了算，大概有五六百封吧，不算特别多，但是很典型。
2: 无论身处何方，海外华侨总会写上一封家书，寄一些银两，报一个平安。一封封饱含心酸、眷恋和思念的乔丕，或委托回国返乡的亲友同乡，或通过信局、水客等民间渠道，成为与国内眷属血缘与地缘、精神与物质的纽带。
3: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足迹。

0: 当年东南沿海百姓因生计漂洋过海，过帆谋生，侨批辗转传递，成为侨胞与故乡连接亲情、互通经济的纽带，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结合馆里珍藏的一批侨批，请家书博物馆研究馆员、副馆长张丁来讲讲这封封侨批当中的情感牵挂。
1: 我们这个在家书博物馆的常设展的第八单元，
2: 嗯，
1: 专门有一个单元叫“永不断线的风筝”。
2: 永不断线的风筝，
1: 主要是海外华侨华人的来信。我们这个单元里边，其实主要展示的就是侨批。你看，我们这个展柜里边，整个展柜里头展示的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侨批家书的故事。
2: 啊、哦，我们看到的样子，其实跟我们看到的信件都是一样的哈，里边有内容，还有这样的。我们看到这种信封，
1: 但是你注意到了吗？这个信封和别的一般的家书信封不一样。
2: 嗯。
1: 他这个除了这个收信人的地址、收信人、寄信人地址之外，
2: 嗯，
1: 他中间每一个信封上都有个外付港币十元整，看了吗？外付港币八元整、嗯，还有这个外付港币二十元整，
2: 这上面都写着相应的我汇了多少钱。
1: 对，都写着钱数、嗯、
2: 啊。
1: 而且除了这个侨批局，你看这个是这个方章黑的是特准批信局，就汕头的这个批信局，
2: 嗯，
1: 这个收到以后盖了一个。到达章，但这个还有一个红章圆的，
2: 嗯，
1: 叫汕头中国银行，这个侨汇专用章，
2: 是盖两个章，
1: 对，
2: 一个是信件的这样一个方的这黑色的章，
1: 对，
2: 是吧？还有一个圆的，就是跟钱有关系的这样银行的章。
1: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你家人收到这封侨批之后、嗯，你就拿着这个侨批就到汕头中国银行取钱就行了。
2: 没错，你看我眼前看的这个啊、嗯，就是寄给河北省唐山市唐山铁道学院的一封侨批，对吧？
1: 对。
2: 然后呢，是来自于哪里呢？吉隆坡正眠春信局。
1: 哎，这就是从这个马来西亚吉隆坡正眠春信局寄出的，
2: 是
1: 这个侨批，
2: 寄了港币20块钱。
1: 哎，对，
2: 是吧？
1: 这是1959年1月29号，您看的这一封，是吧？
2: 嗯。嗯哦，杨杰昌，
1: 对，杨杰昌，当时他在河北唐山铁道学院，
2: 嗯，
1: 这个读书，
2: 嗯，
1: 这是他的父亲从马来西亚来寄给他的，
2: 嗯，
1: 就是父亲用侨批汇款来支持他读大学。
2: 哦，
1: 这个跟别的还不一样的，有个什么情况呢？
2: 嗯、
1: 因为这位寄信的这个华侨叫杨仁汉，
2: 就杨仁汉，哦，
1: 杨杰昌的父亲，
2: 啊、哦，
1: 对，他的照片，这是杨杰
2: 昌，杨杰昌
1: 对
2: 母亲和弟弟，杨杰昌，
1: 对、
2: 嗯、对，
1: 这个杨仁汉呢，当时。寄这个侨批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正眠春信局批信局工作，他就帮人整天写侨批。电影里边不有一个男知经常到信局去寄侨批呀、
2: 啊？批对，
1: 也就问有没有这个来的侨批啊，是吧？郑、嗯、不生的这个侨批啊？
2: 对对对，
1: 还有很多人代写侨批的。
2: 是，你比如华侨他也不会写字，那可能就求人家在信局给写个
1: 代写
2: 代写
1: 对，当时这个杨仁汉他是有文化，他就在信局，
2: 嗯，
1: 经常帮人打理，然后还帮人代写侨批，
2: 字还挺好看的呢。
1: 他的字好啊，你看我们这展示的有打开的有三封啊，
2: 对，
1: 他的这个这是家书了。你比如这一封家书里边，他58年的五月份的这个家书，他说：“你看第二段，他写了吧？
2: 嗯，
1: 然而祖国的进步，华侨是值得光荣的。华侨对于祖国的强弱，比国内的同胞可能感受更深。
2: 走得越远，
1: 对
2: 你才内心当中有这种国家的这种意识。
1: 对，
2: 是。
1: 所以国家的强弱，国家的这种发展进步，
2: 对
1: 华侨一直密切关注。
2: 是，而且我们说的这些话，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啊，就是在实实在在的这个侨批当中写到的。
1: 就是这样，而且这个是私信呐、
2: 啊。是，
1: 这个杨仁汉先生。”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封信会被展出呢？
2: 是
1: 他这给儿子说的，他教育儿子要好好读书。这个咱们在电影里边也有那些教那些华人子弟小孩
2: 是
1: 要学中国文化、中国字，要关注祖国呀。
2: 是您看了这些侨批看了很多，
1: 对，
2: 包括也看了这个电影。
1: 对，
2: 就是虽然说这封信我没看到一个什么特别的什么曲折的这样一种情节，
1: 是，
2: 但是就是通过给杨杰昌的这个、给他儿子这封信，
1: 对，
2: 写到这些。我就觉得挺感动的。你说你在这儿上学，
1: 是
2: 你的父亲在海外打拼给你挣学费，
1: 对，
2: 你当看到你父亲从遥远的地方给你寄来这封亲手写的信的时候，那什么一种感情啊。嗯，
1: 就像郑木生一样，在南阳他是很艰难的，他并不是说很有钱，他是在各种省吃俭用，
2: 嗯，
1: 然后存下来的钱寄回家乡，所以我反映了我们华侨其实很不容易的。
2: 是的，
1: 但是呢他 想方设法给孩子寄钱，让孩子读书。
2: 嗯，
1: 另外他还有家乡的，还有其他亲人呢，
2: 是，
1: 他还得寄啊。所以从这个侨批里边能感受到这个华侨对家人对国家的这种感情。所以杨洁昌先生他这个就把这些侨批从五十年代你看一直到九十年代，他就400多封啊，
2: 400多封信
1: 完整的保留啊。
2: 嗯，
1: 你看一信封信纸都没有丢，而且保存的很好。后来我就问他，他觉得这是父亲老父亲这种情感，他把这个看作这个一个传家宝一样。当然听说了我们家属博物馆征集，然后就无偿地捐出来，
2: 就是一种这种精神力量的这种支撑。
1: 对，
2: 对于他来讲
1: 是是是。现在他这种对侨批这种感情又传到了他的女儿，因为人杨洁昌先生在去年12月不幸去世了，当然是90高龄。
2: 嗯，
1: 去世之后呢，他女儿现在特别支持，现在也被家族的这种家风，这现在已经成为华侨家庭的一种家风了。
2: 嗯，
1: 这种家风就是艰苦奋斗、努力学习、报效祖国这种家风啊。另外，我们你看这两个展柜也是我们这个陈列的，我们博物馆收藏的。
2: 这个是不是更早一些呢？
1: 哎，你看这个展柜的都是比较早期的了。
2: 嗯，
1: 像这种红条封，
2: 嗯，
1: 都是民国时期1930几年的。
2: 嗯，
1: 啊，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书信的这种。
2: 是20世纪前中期，
1: 哎，
2: 新加坡、泰国寄到潮汕的侨批，
1: 潮汕侨批
2: 一共有25封。
1: 啊，一共25封、嗯，这是红条封，这是山水封，这中间是一个山水画。嗯，其实这里边就有情书。
2: 嗯，
1: 你比如这两封就是。你看潮安凤阔乡啊，沟头顶送于氏经期收。
2: 嗯，
1: 这就是在南洋的一个新加坡的一个丈夫，
2: 对，给他妻子
1: 写，给他妻子写的。
2: 对，
1: 哎，给他妻子写的，这就是这两封都是，当然这有个给母亲写的，也有给孩子写的，这都是基本上是民国时期的。这个是有两张，因为侨批呢它是一来一回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2: 一来一回。
1: 对，因为华侨从海外寄到家里边，
2: 对，
1: 寄到钱，寄到这个信之后，
2: 嗯，
1: 家里收到之后要回信，回信叫回批，
2: 要回信的，
1: 起码得回复，就是说收到了
2: 啊，
1: 家里边一切都好，请别挂念
2: 啊，
1: 起码得几个字，有的还要请更长一些，
2: 要写回信，
1: 要写回信，嗯，再交给这个侨批
2: 啊
1: 信局，
2: 嗯，
1: 给送回去，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他，你看这个就是来批，
2: 嗯，
1: 这个就是回批。
2: 小的这个是回批，
1: 对，它就是一来一回。
2: 你看这还有红的，
1: 还有红的，
2: 红的纸写的，
1: 红的纸写，这是正面呢，是这信封
2: 啊，正面信封，
1: 哎，这150元是不？可能
2: 还贴了邮票，这从泰国来的吧？
1: 对，泰国来的。背面呢，就是他这个写的信了。
2: 嗯，
1: 我们这批侨批呢，25封侨批都是著名的一个收藏家叫蔡少明先生捐赠的。
2: 对，2020年12月15号，
1: 对对对，
2: 蔡少明先生来到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家属博物馆，捐赠了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一批侨批。
1: 这一组是55封，这是55封是马来西亚寄过来的。这个有意思，你发现他这个信纸，它分两部分，右边这个就相当像信封了。
2: 嗯，
1: 你看北京清华大学是吧？
2: 嗯，
1: 某某郑金春先生收。
2: 嗯，
1: 外敷港币收50元。
2: 嗯，
1: 谁谁谁寄城乡，城乡是他妈妈。
2: 哦，
1: 啊，下边这边就是家书了。
2: 嗯，
1: 客况传千里，家书抵万金。
2: 嗯，
1: 下边写了金春我儿什么母亲城乡的。
2: 城乡，哎，对，
1: 就写了。
2: 嗯，
1: 他是这个信纸信封在一张纸上，
2: 对，在清华大学上学
1: 的
2: 孩子，
1: 哎，跟那个杨洁昌差不多，
2: 差不多
1: 都是在这大学读书。
2: 嗯，
1: 父母的侨批的这种，一个是经费的支持，另外这个，
2: 嗯，
1: 这个家书里边有鼓励啊，
2: 对呀，
1: 啊，还有家风家教啊，父母要求他唯对读书未来进步须知睿智用功。
2: 嗯，
1: 唯望你不假时日勤力修书，好为祖国贡。哎，这都是一种良好的家教和家风。
2: 嗯，您看真是就像我们说的，当我们进入到每一封侨批的内容当中，嗯，都提到了和家人和国家的这样的命运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种感情。
1: 对，
2: 是吧？
1: 所以侨批看是很私人的，
2: 是
1: 很个人的，
2: 是，
1: 嗯，其实他都没有脱离对国家和民族这种大的这种情感。所以这个其实每一封侨批背后都是一个真实的非常感人的这个家族的奋斗史，为报效祖国的这种历史。
2: 是，何止是一部电影，我们当我们来到我们人民大学家属博物馆，
1: 嗯，
2: 看到这样的实实在在的侨批的时候，
1: 嗯，
2: 那种感情是扑面而来的，是特别真实，带着温度而来的。
1: 是的，来看一个这个来自古巴华侨的。
2: 哦，这更遥远了，来自于古巴，
1: 也是一个父亲 写给儿子的，儿子叫黄卓才，这个父亲呢叫黄宝士。上世纪初啊，他就离开家到了古巴去谋生。
3: 哇、哦、好遥远。
1: 那很遥远，因为咱们那个广东台山地区啊、嗯、台山是属于著名的侨乡了。
3: 嗯，
1: 他的很多华侨都在美国加拿大古巴。
2: 是，我看这不有张照片，就是20世纪30年代他在古巴开的小商店。
1: 对，在古巴开的商店，最后终老于古巴。在这个期间呢，就不断地寄回侨批，寄回这些家书、嗯、但是他每封信里面他都想回来。40多封侨批家书里面，
3: 嗯，
1: 他写得很真切啊，中间当然也是满含着这种家国情怀了。中间你看，我记得有一封侨批里面他讲到这个基辛格访华，他都提到了。
3: 嗯，
1: 他密切关注啊
2: 国家的每一点变化，
1: 每点变化他都听广播看报纸。
2: 对，
1: 然后给儿子写信啊，中国强大了，取得了成就了，华侨的腰杆就硬了。希望这个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到博物馆里来仔仔细细的、安安静静的阅读一两封侨批，
3: 嗯，
1: 来感受其中浓厚的那种对家人的亲情，
3: 嗯，
1: 对国家民族的这种关注和关心，还有他们这种华侨自己的那种讲诚信、重守诺啊，这种精神品格啊，都在侨批里面展现出来了。
0: 侨批不是冷冷的银钱数字，这里满溢着浓浓的人情味，饱含着拳拳家国情怀。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抢救室里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让濒危生命重获延续可能。就近采血点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你的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22:00。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北京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级以上，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九号白天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to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十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1: 同频的不错过。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来到蓝调北京，我是川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因为凤凰花开。口琴的声音响起，回忆准确无误地指向他们的时代。你知道的，有些声音是开关，最喜欢和弦的时候发出的声音，以及老狼特有的清澈和温柔。而接下来的这个旋律是陈鸿宇的音乐呢，像是在记录一些成长路上的寻常风景。其实厄尔古纳也一样，你听到它缓慢的曲调流淌在耳边的时候，你对也拉得更悠长了。

大，来自陈鸿宇。人的前半生走的都是离家的路，越走越远，势不可挡。偶尔停脚歇歇，别来最苦，度岁茫茫。抿一口清酒，梦里回响朗朗，别来无

向你绽放。你是认真书写的一笔一画，你是几缕发丝的错误生长，你是解药。

每一个听民谣的人内心里都有些烟火，民谣便是走过世间说出的酸甜苦辣。蓝调北京，享受世间生活，体验最美的烟火。

小乔，听着这首歌，好像人都被融化了一样。断肠人还在天涯，真好。美丽的姑娘总好像灵感不断的主题，还比如这首《如你》，写这首词的人一定很温柔，一切都不如你的感觉，表达的恰恰好。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
1: 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光岛蓝调北京，民谣把音乐谱成了一个个故事，用民谣来感受人生百态，而我们呢，正是在品尝这样的烟火滋味。我是春晓，让我们继续聆听。

很多时候真羡慕音乐人，你喜欢一个人了，可以写一首歌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一般的普通人，他们搜肠刮肚也只能憋出四个字，我喜欢你。一首给你也呼应着谢春花的借我，他们两首歌都是淡淡的民谣，但是感动是很容易迅速的在人群当中弥漫开来的。

是给你这首歌也好，是借我这首歌也罢，古往今来给你借我都离不开一个人的情字。困就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场景，因为爱，因为爱所以牵挂，因为爱所以要跟另外一个人建立起长久的关系。爱像一张网，铺天盖地笼罩着天空底下的我们。

路公车，等的是车吗？等的是那个乘车的人。等的是晚归的人吗？不，等的是终于看到你的那个人。眼里我们再平凡不过的故事轮番上演，然而不论是等着等着不来的人，还是送着送着送不走的心，这样的故事都叫主演的我们刻骨铭心。

安静的时间里，你想到了谁，就让歌声陪伴你身旁吧。带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蔡照的《孤》，孤独的那个孤，孤独的人，我用音乐抱抱你，晚安。和我同样喜欢听这首歌的你，也谢谢你的陪伴。如果想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来相会吧，拜拜。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饮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北京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短以上，最低气温17摄氏度，90%。九号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
4: 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到24点，让我们与过去重逢。

0: 哎，你看，这树洞里有两只大熊猫幼崽。
1: 哇，真的在树洞里啊！好可爱，
0: 好可爱。
1: 哎，住手！杨小轩，你干什么？
0: 夏他们啊，会不会怎样嘞？我就是看熊猫宝宝超可爱
1: 的。你也是做大熊猫研究的，怎么这点常识都不懂啊？如果你把气味留在幼崽身上，野生的母熊猫回来，很可能会弃子离去，你知道吗
0: ？Sorry 啊，我一时激动给忘掉了。
1: 行了行了，别哭了啊！我就这么说你几句。当初我也差点犯同样的错误，顾教授上来就给了我一耳光。
0: 啊，顾教授给你耳光？
2: 好多人都说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但我不这样认为。在这个地球上，他们是人类，我们和邻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尊重就好。就像大熊猫，它也是人类的邻居，他们生活在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然世界里，那里才是他们的乐园。我叫韦东东，是中国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的一员，回归自己的家园。
3: 播剧《回家》第一集。
4: 我宣布，卧龙大熊猫野化放归二期训练计划启动，放翔翔。

0: 回的很快，这就是特别开心的。
1: 野放结束了，我师父顾教授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想想远去的身影。
2: 哎，老顾啊，不要看了，想想都
3: 是啊，师父。
4: 嗯，

0: 芝山，邓总，小轩。
1: 嗯。
0: 我不是舍不得，我是担心呐。
2: 哎，师傅，张主任过来了。
3: 老师。
0: 哎。
3: 老师，怎么还难过呢？这次是我派的班，你要怪啊，就怪我。
1: 张主任，我们卧龙有上百只圈养的大熊猫，为什么一定要选翔翔呢？
3: 小轩，翔翔年轻力壮，关键是和同龄伙伴相比，他反应敏捷，学习能力强，可塑性高，而且是唯一在整个圈养阶段从未生过病的大熊猫。
1: 嗯，
0: 志明的
3: 啊，
0: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并不是认同你的大熊猫野化犯规计划。你带领团队攻克了人工繁育大熊猫三难的世界性难题，作为老师，我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在大熊猫野化犯规的问题上，我是有所保留的，主要是时机还不是特别成熟。
3: 老师啊，圈养增加熊猫数量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熊猫种群内无节制的繁殖，最终的结果将是破坏熊猫遗传的多样性，让熊猫回归野外自然繁衍，这才是真正研究保护大熊猫的最好办法和最终目的。
0: 现在全世界珍稀动物的野化犯规实验中很少有成功的，
3: 嗯，
0: 失败原因大都是因为圈养动物无法适应野外生活而死掉。志明呐，
3: 啊，
0: 大熊猫是国宝，不能这样拿来试验呐！你现在在国际国内大熊猫研究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切不可在这个时候跌倒啊！
1: 喂，东东，
2: 哎，
1: 顾教授这是怎么了？
2: 感觉还是有点顾虑吧。嗯，
4: 杨小轩是台湾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毕业生，来我们中心做科研交流。师父让我带他，起初我还有点不愿意，后来才发现这个从台北来的女孩子居然比我还能吃苦。师父说，搞大熊猫研究如果没有去过武夷棚，你就什么都不是。30多年前，新中国第一代大熊猫研究专家在四川卧龙境内的一座山上搭帐篷，建起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观察站距水源地有51步台阶，因此得名武夷棚。

0: 老郭啊，
1: 哎，
0: 累了啊？
1: 没有，哎，志深啊，每次到这里啊，我都要看一看夏美，哈哈，漫山遍野的梧桐树，让人百看不厌呐。
0: 您总说嘛，这梧桐树是植物界的大熊猫，
1: 哎，
0: 有6000多万年历史了啊。
1: 不要小看梧桐树的恢复和保护啊，大的生态好了，大熊猫才会有理想的栖息环境。
0: 过去呀、啊、我们也不懂，把砍树卖木啊当成了主要的收入来源，
1: 对，
0: 日子也不见好，还差点害了大熊猫。
1: 所以说呀，国家把生态移民作为保护自然生态的重要手段，这是对的。
0: 哎呀，现在的卧龙因为又见到了野生大熊猫，这乡亲们搞旅游办农家乐，日子越来越红火呀。
1: 是是是，你现在也不错吧。
0: 哎呀，当年如果不是您要深入卧龙山区跟踪野生大熊猫，请我当向导，我哪里有机会来中心工作呀。
1: 志山，你现在可不是向导了，你可是我们的观测员呐。
0: 哦哎，东东小轩咋来？东东，
2: 小点声。师傅，往上说。哎，你们看，想想。
3: 对啊，超可爱的。
2: 还在睡觉呢。
4: 行了，
2: 走出来了。
4: 这个臭小子，学会在身上滚泥巴，防止蚂蟥吸附了。
2: 真是啊，真聪明。哎呀，这样以后再也不怕他被蚂蟥吸血了。
4: 是啊。
2: 哎，你看，他这是要干嘛？
4: 哎呦，想想会爬树了。哎，以前没见过，也没人教他，懒就会了。
5: 老山树，爬树是熊猫的本能，应该是环境改变激活了它的本能。
4: 听见了吗？小轩这不愧是学生命科学的啊，这的确说明想想开始有野性了。
5: 顾教授，我才来不久，您这样夸我，我会骄傲的。哎，您拿着窝窝头，是来喂想想的吧？
2: 哎，小轩，
5: 嗯，
2: 考考你，猜猜这窝窝头里有什么？
5: 这还用猜吗？我知道的，有大麦、谷子和玉米，里面还有添加了钙质。在中心，顾教授还有教过我怎样做呢，对吧？
2: 哎，师傅，给我吧，我去问。
4: 好。
5: 哎，我也去。
2: 哎，不行，想想开始有野性了，他对你不熟悉，有危险。
5: 哦，远远跟着还不行吗？我不会靠太近的。东东，不，师傅。
2: 那你只能到那棵梧桐树下，不能再往前走了。
5: 哎，放心了啦，我一定听你的。
4: 哎，东东，小心的带上。
2: 好。香香，过来。香香，
4: 小杨，师傅在哪？
6: 香
4: 香，赶紧用棍子打他，打他呀！
2: 别，不能打，不能打。
4: 对，让我来，
2: 打了就更糟了。
4: 香香，松开，哎，好，真乖。
5: 啊，等等，顾教授老三说他流了那么多血，怎么办呢？
4: 别急啊，东东，你按住伤口，背你下山。
5: 对不起啊，东东，都怪我。
2: 说什么呢？我可是你师父，
5: 我应该知道危险的。当时你也有阻止我，可是我……
2: 这样也好。
5: 好什么啊？
2: 让我有了一次英雄救美的机会啊！
5: 什么嘛，还英雄救美呢？我宁愿换走是我救你。你怎么还笑呢？
2: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
5: 哈？
2: 哎，你不要这么看着我，我指的不是我们俩，是想想。你看，想想有攻击行为，说明他野性已经慢慢显现，他的领地意识也在进一步增强，正在逐步摆脱对人类的依赖。
5: 哎呦，可是当时真的好险呐、要不是有顾教授在，你可能就受伤严重了，还小。
2: 其实我猜应该跟我一样高兴，对吧？想想野化训练已经两年了，从原来需要人，我现在自己会找竹子吃，甚至还学会了用自己的粪便筑窝，感到危险时还会爬上树去避险。上次也看到了啊，还会在自己身上滚泥巴来防止蚂蟥。这些都说明咱们第一步野化犯规是有成果的。
5: 嗯，
2: 啊对了，我听张主任说下一步准备把翔翔放到武夷棚，那里才是真正的野外环境啊。
5: 真正的野外环境，那翔翔能适应吗？
2: 根据我们对翔翔在一二期野放训练圈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判断，翔翔的适应能力很强，适应真正野外环境是可行的。
5: 我担心翔翔现在看起来已经脱离了人工喂养，在野外生活，但其实他还是在人类可控的圈子里生活的呀，离真正的野外生存还远吧。
2: 嗯，张主任说要取得野化犯规的成功就必须要跨出这一步。
0: 哎，来来来来，东东小泉，尝尝我们的三

0: 的火，喝喝子娘的米酒。
1: 哎，小轩，
2: 哎，
1: 你尝尝。
3: 哎呦，老三叔煮的腊肉好好吃哦，味道巴适。哎，你看这个肉还不腻啊，这个肥肉，瘦肉还不卡牙齿。
0: 你夸奖。
2: 老三叔家自酿的米酒才好喝呢，酸酸甜甜的。老三叔，我敬你一杯。
3: 哎，老三叔，我也敬你。
0: 好，来。
2: 这腊肉米酒又回台湾就吃不到了。
0: 哎，小轩，回去的时候啊，我给你备上一大袋腊肉啊。这个米酒太重了，你看这个。
3: 哎呀，老三叔，现在有快递了，不用带了啊。哎，小轩，到时候你要多少，我们就给你寄多少啊。嗯，
0: 小轩啊，还会回来吗？
2: 说不好。
0: 哎，东东，平时蛮能说的，怎么现在哑巴了呢？
3: 小轩收获很大，回去对他的科研很有帮助。
0: 哎呀，
2: 哎呦，老三叔，东东讲的没错啦，这次来交流呢，最幸运的就是有参与到你们第一只野化方龟大熊猫翔翔的野化培训，最可惜的是不能见证翔翔的成功了。
3: 嗯，那不一定啊，说不定哪一天大陆会赠送台湾同胞大熊猫呢，到时候你要是想了也能近距离看到啊。
2: 那时候台湾一定会建一个熊猫馆，到时我就去报考熊猫馆的管理员，天天跟熊猫在一起。
0: 看得出来啊，小轩呐，你是真的喜欢大熊猫啊。
2: 对哦，超级无敌喜欢。我房间里满满都是熊猫的公仔，我的部落格名字就叫做西子爱熊猫呢。还有啊，我爷爷也是四川人，他是台湾一所中学的生物老师，我从小就有听他讲大熊猫的故事。他还说，大熊猫是我们四川老家的符号，也是中国的符号。
0: 小轩啊，你的四川话说得很好嘛。你应该带你爷爷回四川老家走走啊。
2: 嗯，爷爷他也很想回来的，可惜他腿脚不好，哦，没有办法出远门。哎，老三叔，我给你看我爷爷的照片。
0: 哦呀，精神很好啊。哎，照片上这只狗是你爷爷养的？
2: 我捡的流浪狗了，这是一只拉布拉多犬。哎，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0: 哦，
2: 它也叫翔翔。
0: 哦。
2: 真的哎，我第一次见到大熊猫翔翔就很亲切。可惜我现在来大陆，翔翔就只能寄养在西子的我爸爸家里。
0: 哦，哎呀，小轩呐，你这么优秀啊，追求你的男娃应该很多吧？啊？
2: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追求者，反正还没有被表白过呢。
0: 哎，东东。那可不说话了。
3: 要是赠送台湾的大熊猫从我们基地来，日月潭和阿里山了。
0: 哎呀，东东。
2: 好啊，你来台湾的话呢，我一定带你去吃小吃，我一定。
4: 经过反复论证，我进了大熊猫真正的野外——武夷棚。
5: 志斌，
6: 老师，我知道您对我有看法，我能说说心里话吗？
5: 说吧。
6: 真正野外放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梦想。是我们落后，搞前沿大熊猫研究的都是在国外，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就应该走在全世界的最前沿。
5: 并不反对，这条路是所有人的共识，我只是担心时机不太

0: 现在做会不会太冒险？
1: 老师，顾教授总是要走出这第一步的。
2: 2006年12月13日，翔翔出现非常规的长距离移动。10天后，监测人员发现翔翔身上多处受伤，掌部伤势严重，送归基地治疗。
0: 翔翔怎么样了？
2: 背部被咬伤。
0: 主席现在什么意见？下一步什么计划？
2: 意见分歧还比较大，最终还是倾向继续野放。
0: 你呢？
2: 师父，我也同意野放。2006年12月30日，翔翔再度回到武夷棚。2007年1月4日，在基地他是最可爱最笨，现在却脏得一塌糊涂。但翔翔食欲、精神及活动一切正常。2007年1月7日，翔翔项圈信号微弱，移动轨迹范围增大。21日，翔翔轨迹遇案。2007年1月17日，大雪，翔翔的轨迹依然没有信号，搜寻小组也无成果。2007年2月10日，搜寻组在转金沟穴发现了翔翔的尸体。
3: 翔翔，对不起，你本可以和兄弟姐妹在基地生活得很幸福，是我改变了你的生活。3年前，当我决定，没有想到，翔翔，如果你会说话，你可能当时就拒绝了我，可是你不会。我知道这次是失败，很惨痛的失败，可是现在失败也是将来成功的一部分，尽管代价很大，大到让大家几乎无法接受。
2: 从解剖结果看，翔翔与野生大熊猫发生打斗，在慌忙逃逸过程中从高处摔落，因严重内外伤痛、惊恐、衰弱导致休克死亡。小轩，小轩，别难过了，张主任来了。
4: 小轩，哟，怎么了？哭成这个样子？
5: 想想，想想。
2: 啊，主任啊，小轩难过呢，一是。

0: 被看园子的狗咬伤了，我爸爸刚打电话来讲，想象伤势很严重，恐怕救不了了。
1: 狗的领地意识是很强的，你们家想想侵入其他狗的领地被攻击也是正常的。

0: 哎，张主任，
1: 嗯，
0: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如果大熊猫想想是雌性，野放过程中，是不是被其他雄性大熊猫接受的可能性就更大呀？
1: 东东，这个问题我们想到一起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家》第一集。
3: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

0: 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我呢，就劝他说：“你人都退休了，就不要再冒这个危险了嘛。”哎，可没想到，哎，他趁我不注意，留下一张纸条，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你这，
1: 师娘，你也别太着急了。老师的脾气啊，我们都了解，他决定的事，谁也劝不动。

0: 哎，怎么了？怎么突然不高兴了？
1: 从四川到台北，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分离？
0: 我这次来都三个月了，啊，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一起工作总是开心的嘛，但是突然又要告别了，我也有点不习惯。好在我们过去不是 QQ、email 经常联系的吗？
1: 就不一样的嘛。我觉得我有点依赖你了。
0: 啊？你说什么？我刚才没听清。
1: 好了啦，没听清就不说了。不过，说不定我很快又会去四川了。
0: 真的？哎，什么时候啊？
1: 还没有确定呢。哎，你会欢迎我吗？
0: 当然欢迎了。
1: 嘿，晚上还请你去吃小沙
0: 蛙煎和尾鱼粥。
1: 怎么老是这两样啊？你吃不腻的吗？
0: 我怕以后就吃不到了。
1: 怎么会吃不到？难道你以后不来台湾看团团圆圆吗？你不来看我了？
0: 当然不会。是，嗨，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啦，逗你的。走，我们去吃蚵仔煎和鱼粥啊。
0: 好啊。临别那天，小轩没来机场送我。临登机前，我的手机收到他发来的一条信息，只有四个字：寂静欢喜。我瞬间就想到了仓央嘉措的那首《见与不见》，默默相爱，寂静欢喜。
2: 本台消息：3月26日下午16时，泸定县林业局接到兴隆镇政府电话报，称有村民在该镇蒲麦地村农耕地内发现一只受伤的雌性大熊猫。接到报告后，林业局迅速派出森林公安、野保工作人员赶往现场进行处置。目前，这只受伤大熊猫已安全地移送到中国大熊猫研究中心进行救治。
0: 张主任，经过我们初步分析，这只雌性大熊猫年龄大约5岁，体重约70公斤。
3: 董董，熊猫昏迷的原因查出来了，
0: 是消化道感染引发的严重脱水，导致体力不支，晕倒在公路上的。
3: 这个熊猫来历呢？
0: 目前我们中心没有这只野生大熊猫的资料。向村民了解，它应该来自邛崃山系。
3: 邛崃山系，这样吧，把他先就近送雅安避风峡基地进行救护。
0: 我马上安排。对了，张主任
3: 啊，
0: 我师父怎么样了？我都联系不上他。
3: 昨天啊，老师来了条短信，说调查工作很顺利
0: 啊，
3: 那里信号不好，让我们大家别担心他。
0: 那就好。我们中心给这只被救的雌性野生大熊猫取名叫卢鑫。在我们的精心救助下，卢鑫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谢谢。
3: 东东，有什么想法大胆说。
0: 想想野放失败原因，大家都已经达成了共识。除了圈养大熊猫野外生存能力比较弱，还有就是想想是雄性，它很容易受到同为雄性的野生大熊猫的攻击。
3: 这个我们都知道，说重点。
0: 张主任，这卢鑫可是雌性啊，它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建议用卢鑫作为第二只野化放归对象，继续开展实施大熊猫野化放归的计划。
3: 我完全同意你的建议，而且啊，要赶紧实施。卢鑫刚获救不久，野性不减。加之小象岭山系大熊猫数量少，它虽然是外来户，但是融入几率比较高。
0: 就这样，卢鑫成为了第一只异地放归的大熊猫。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它竟成了推进大熊猫野化放归的重要一步。
4: 东东，还没有收到卢鑫相犬的信号啊。
0: 一直都没有。
4: 哎呀，这个卢鑫 到哪儿去了？哎，东东，你不是说小轩要来四川吗？那不动魔的消息、啊、
0: 小轩现在正在读研究生呢，学业重。
4: 哦，哎，要抓住他呀，这个女娃不错，错过了就可惜了。老爸，来，哎，喝点酒，暖暖身子。啊，嗯。
0: 是有点冷啊。
4: 嗯，
0: 哎，不知道我师父现在怎么样？你说这么冷的天气，别给他老人家冻坏身体了。
4: 哎呀，放心吧。

0: 就现在这个条件，那比以前好多了。
1: 是吗？
0: 当年啊，你师父和张主任他们把观测点都设在树上的吊脚帐篷。
1: 什么是吊脚帐篷
0: 啊？当年呢，为了观测安全，就把观测点呢设在两棵大树之间，离地2米多的空中，在上面啊铺设木板，然后就把帐篷搭在木板上，我们就叫它吊脚帐篷。
1: 这样？
0: 哎，有一次啊，你师父和张主任还在吊脚帐篷上经历过惊心动魄的一夜。
1: 惊心动魄？

0: 监测的熊猫对象貔貅来了啊！注意信号接收。
1: 好。哎，老师，你看，来了，来了。没错，就是貔貅，我看到它项圈了。
0: 小点声，小点声，别打扰到它。
1: 貔貅把我们的饭锅抱走了。这臭小子还吃上了。哎呦，你吃了，我们吃什么呀？我们下一次山要7-8个小时呢。
0: 好了好了，让他吃吧。啊，雪下这么大，大熊猫要在这么厚的积雪下找到箭竹吃，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啊、哦。

0: 后来张主任开玩笑说，这是他一辈子最饿最冷的一晚呐。
1: 也不知道我师父他现在在哪儿。
0: 你师父啊，该回来的时候自然就回来了。
1: 哎，老陈叔，听你这么说，你好像知道我师父在哪儿
0: 啊？我哪里晓得，凭我对你师父的了解，他不想让你找，你是找不到他的。
1: 师父的心里装着太多东西了。

0: 地不动了。
1: 张主任
2: 啊，
1: 您那脚被熊猫咬伤了，还没痊愈，走路不方便，要不您先回去吧。啊，
2: 哎，
1: 这里有我们就行。哎，老山叔，
3: 哦，
1: 麻烦你先送张主任回去吧。
3: 啊，对对对，张主任，您都说的对呀。
2: 好了，不要管我，我能走。
3: 哎呀，雨太大了，我们前面躲躲雨再走吧。
1: 是啊，
2: 东东，我们到什么位置了？
1: 这里是 L12 区。
2: 哦，
1: 我们已经从栗子坪片区海拔2600米，一直地毯式搜索到了3300米的山顶了。
2: 哎呀，
1: 各组传来的消息都没有发现卢鑫。
2: 啊，哎，你们听到向前信号接收器的声音了没？
1: 没有啊，这雨太大了，信号接收啊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哎，等等，好像有信号了。
2: 嗯。好，往1点钟方向走。
1: 哎，
3: 哎，这棵树周围信号最好，应该就在附近了啊。
1: 嗯。哎，张主任，老山叔，这棵树下有个大洞，信号好像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嗯，你不会掉到洞里了吧？帮我搭帐，我进去看看。
2: 东东，带上手电，小心一点啊！
1: 哎哎，好。我
2: 哎，东东，
3: 东东，
2: 你没事吧？
3: 东东，
1: 啊，
3: 张主任呐，
1: 啊，
3: 不行呐，我
1: 哎，找到了，找到了，
2: 哦，找到什么了？
1: 项圈，卢鑫的项圈掉在里面了。
2: 项圈怎么会在这里？他是和其他熊猫发生打斗，还是意外脱落？
0: 卢鑫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难道想象悲剧重演？熊猫保护中心的科研人员们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直到一个月后的一天，看到红外线自动触发照相机上的照片时，我惊呆了。照片里出现了卢鑫，后面还跟着一个人，那个人竟然是我的师父顾教授。
4: 老师，
3: 哎呀，来来来来，志明，
4: 老师啊，您这两三个月都在哪里呀？
3: 志明啊，
4: 啊，
3: 你先看看这个。
4: 哎呦，这么厚的笔记本，这是您这几个月进山观察熊猫的报告吧？
3: 哎，
4: 哎呀，您一直在跟踪卢鑫啊？
3: 对喽。
4: 哎呦，这太好了！卢鑫项圈脱落以后，我们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3: 嗯。
4: 今天发现卢鑫慌张逃跑，是有东西吓到他，还是雄性大熊猫出现了？仔细前看，原来是金丝猴觅食吓到卢鑫。今天发现卢鑫抬尾磨蹭行为，说明卢鑫已经发情了。今天看到卢鑫和一只雄性大熊猫在一起，莫非卢鑫找到心仪对象？已经连续7天没有卢鑫消息，还好今天智山把食物带上来，不然就要断粮了。
2: 哎呀，这个老山哥呀，他居然瞒着我。
3: 是我不让智山说的，我们当年进山搞熊猫科研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吗？现在条件比以前好多了。
4: 哎，是啊，
3: 你别看着我呀，啊，看这儿，看这儿。
4: 哎，今天发现卢鑫洞穴，天哪，他当妈妈了！哎呀，老师，卢鑫生娃了！
3: 哎，哎
4: 呀，太好了！
0: 师父回来，而且带回了近距离观察卢鑫的资料，这让我们对卢鑫失联后的活动轨迹有了一个详尽的了解。从师父的笔记本，我们看到卢鑫给人创造的各种惊喜。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不但拥有了自己的领地，还稳步融入本地族群。2014年3月25日，

0: 我的红外线自动触发照相机拍到这样的照片，雪花飘舞，卢鑫行走雪地，颈部重新佩戴的项圈清晰可见，身后一只半大的熊猫宝宝紧紧跟随，毛绒模样惹人怜爱。我把这张照片传给杨小轩，他只回了一个字，爱。
1: 志明啊，你是对的，卢鑫自然配种产崽育婴的顺利推进，证明了大熊猫异地放归计划是可行的，负壮孤立小种群那是完全有希望的。
2: 老师啊，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野化放归是否成功必须具备几项观察指标。第一步，野放的大熊猫至少要存活一年，自己能够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它要能参与野放区域当地的社会交往，建立自己的领地，同时回避别的熊猫领地。第三步啊，看它能不能找到对象繁育后代。
1: 对，如果野放大熊猫没有生育下一代，那就说明野放是不成功的。嗯，哎，志明啊，啊，下一步你是怎么打算的？
2: 老师啊，卢鑫只是一小步，圈养大熊猫野化放归才是重中之重，也是最最困难的。
1: 是啊，卢鑫是野生大熊猫，它融入野外新环境快，适应性强。这是人工圈养的雌性大熊猫。
2: 是啊，人工圈养的雌性大熊猫放到野外，首先要考虑它是否能存活。其次呢，每只野外的大熊猫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和领地，他们会接纳陌生的闯入者吗？如果相遇，他们会像对待祥祥一样伤害到圈养熊猫的性命吗？再有，人工圈养大熊猫也不像纯野生的大熊猫，它们共同生存的经验，它们面对自然界各种生物会害怕吗？这些之数，但是必须解决。
1: 志明啊，啊，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吧？
2: 老师啊，我们必须有，这是我们这代熊猫人的使命。东东，这么着急找我，卢鑫什么情况？
3: 张主任，您看213号摄像头的视频，
2: 面再放大。哎，卢鑫这是要带着宝宝离开 W45 区吗？
3: 是啊，我初步判断啊，是因为近段时间我们在这个区域安装高清摄像头，人员流动干扰了他们的生活。
2: 很有可能人为因素干扰是影响大熊猫野化放归成败的关键问题。哎，东东你看啊，熊猫宝宝走路有点不正常。
3: 等等我看看，
2: 把画面再放大。
3: 哎，好。哎，好像是啊，正了。张主任，要不要派人去处理一下？
2: 东东，我们能够帮助熊猫宝宝这次，但是不能帮他一步。
3: 也是，
2: 要相信卢鑫妈妈能处理好，就让卢鑫一家回归自然生活吧。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
5: 好故事，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量。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有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将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

听众朋友，北国调频 103.9 兆赫，调频 95.6 兆赫，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点30分再会。

0: 听众朋友，北京交通广播调频 103.9 兆赫，有线调频 95.6 兆赫，现在开始播音。
1: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2001年，美国华纳兄弟与德国、英国的几家电影公司共同制作了一部影片《乱世有晴天》，由奥斯卡影后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电影讲述了二战时期一位平凡的女子经过战争的洗礼之后，成长为了一名坚强无畏的特工。不过您知道吗？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在历史上是有原型的，她就是代号白鼠的传奇女间谍南希·维克。这位可是一个让希特勒恨到牙痒痒，让盖世太保抓狂到悬赏500万法郎却始终抓不到的人。其实改编的电影再好看，也拍不出他真实人生的1/10震撼。那么这位从新西兰惠灵顿走出来的姑娘是怎么一步步成长为顶级特工的呢？为什么他会被希特勒亲自列为黑名单第一人？本是锦衣玉食的豪门贵妇，他为什么要放弃安逸的生活，成为一名特工？以一己之力创造二战敌后战场的奇迹，他究竟做了什么？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传奇女间谍南希·维克。

1912年，南希·维克出生在新西兰惠灵顿，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上面有五个哥哥姐姐。两岁的时候，他们全家搬到了悉尼，可没过多久，父亲就抛弃了家庭，留下母亲独自拉扯六个孩子，一家人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这也让年幼的南希早早地学会了独立与坚强。他从小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坚韧，从不甘心被命运安排。16岁那年，南希到医院当护士，一边打工一边读书。20岁时，他收到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意外之财。怎么呢？他的姨妈去世了，给他留下了200英镑的遗产。这个数现在听上去不多，但是在当年也足以让一个中产家庭衣食无忧两三年了。这笔意外的遗产让南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他要告别母亲，告别故乡，一个人去欧洲。您想想，在那个年代，一个20岁的姑娘孤身闯荡欧洲，这胆气绝对不一般。她在欧洲打过零工，先后换了好几种工作，一路从伦敦闯荡到巴黎，最终凭借出色的表达能力和敏锐的洞察。

0: 利，成为了赫斯特报业的欧洲通信员，也就是一名真正的自由记者。此时的南希容貌秀丽，气质出众，她的才华也让人惊艳，因此很快就跻身欧洲一流记者的行列，成为上流社会炙手可热的当红记者。人家出入的可都是各种高端场合，接触的也都是各国政要和名流。后来他还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去柏林采访刚当上德国总理的希特勒。熟悉二战历史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20世纪30年代纳粹在欧洲迅速崛起，希特勒掌权之后大肆宣扬反犹太主义，欧洲上空渐渐笼罩起战争的阴云。作为记者，南希自然一直密切关注着纳粹的动向，不过当时的希特勒还没有沦为日后的杀人恶魔。南希后来回忆说，
1: 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个放牛娃出身的政治新贵，长得还挺帅气。
0: 希特勒也对这位美丽优雅的新西兰女记者印象不错，可谁也没有想到，短短一年之后，这对曾经的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这主要是因为南希在随后的维也纳的采访中，在街头目睹了让她终生难忘的一幕，纳粹士兵竟然把犹太人绑在一个巨大的轮子上，用鞭子一鞭一鞭地抽打，街头满是无辜者的哀嚎。身为记者的南希立刻拿起相机，不料却被纳粹士兵一把夺走，但血淋淋的场景已经深深烙印在南希的脑海中。他终于明白了纳粹的真正面目，这不是什么政治崛起，而是一场席卷欧洲的人间浩劫。从这时起，南希暗自下定决心，如果有一天能为反抗纳粹做些什么，那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做，拯救那些被迫害的无辜生命。1939年，南希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法国企业家亨利·菲奥卡。亨利是事业有成的富商，出身优渥，却和南希一样对纳粹的暴行深恶痛绝，志同道合的两个人迅速坠入爱河。不久后他们在马赛成婚，南希也在那里度过了此生最安稳幸福的一段时光。这个姑娘从底层打拼的少女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豪门贵妇，如果没有战争，南希本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然而短短6个月后，德国纳粹大举入侵法国，巴黎沦陷，大半国土都被德军占领。看着身边的同胞被欺凌，犹太人被肆意抓捕，曾经的幸福生活被彻底打碎了，南希和亨利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决定投身抵抗运动。他们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财富，悄悄为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提供帮助。亨利买下了马赛附近的一栋别墅，改造成了秘密安全屋，专门为受了伤的抵抗战士和被搜捕的犹太人提供庇护。南希则利用自己贵妇人的身份做掩护，穿梭于纳粹占领区，结交社会上层人士，为地下组织运送物资，传递情报，打通了一条隐藏在纳粹眼皮子底下的生命线。不光如此，南希还买了一辆救护车，冒着生命危险，将数千名战俘、难民和盟军飞行员从法国转移到西班牙的安全地带。前后3年的时间里，她和丈夫一起成功救助了1000多人。

不用说，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危机四伏。南希每天都要周旋于边境哨卡与盖世太保的严密搜查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拉去审讯。然而她和丈夫的行动最终还是被纳粹察觉了，他们是否能够化险为夷呢？

0: 纳粹逐渐察觉法国南部潜藏着一位神秘的地下组织负责人，总是能够精准地避开搜查，把人安全送走，可始终查不到丝毫线索，因为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对手竟是一位看似毫无威胁的豪门贵妇。然而1943年法国地下抵抗运动逐渐被黑暗笼罩，组织内部居然出现了叛徒，把南希的身份和行动轨迹全都泄露给了纳粹秘密国家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一时间马赛全城戒严，纳粹在城中布下天罗地网，同时四处搜查，发誓要抓住这个神秘头目。南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为了掩护南希顺利逃脱，丈夫亨利主动选择留下来吸引盖世太保的注意。据说当南希仓皇逃离的那一刻，她眼睁睁地看着挚爱被德军抓走却无能为力。之后的逃亡路上，南希没有时间悲伤，她咬紧牙关一路躲避德军的围追堵截，翻越了险峻的比利牛斯山。而另一边，纳粹对他的通缉逐步升级，赏金也越抬越多，最后更是被列为了头号通缉对象，开出了500万法郎的天价悬赏。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他们对抵抗组织成员设下的最高悬赏金额。不难推断，恐怕会有不少人为了巨额赏金出卖南希的行踪。可南希愣是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灵活的应变，一次次从绝境中脱身。盖世太保好几次扑了空，气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鼠，意思就是他总是能像老鼠一样狡猾，怎么抓都抓不住。历经千辛万苦的南希终于逃到了英国，总算暂时脱离了危险。可还没等她喘口气，一个噩耗传来，丈夫亨利被捕后，盖世太保对她严刑拷打，逼问南希的下落，可她始终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半个字，最终被残忍杀害。得知消息后，南希悲痛欲绝，但这一切并没有击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加入间谍组织与纳粹血战到底的决心。南希主动找到了丘吉尔亲自设立的英国特别行动处。在这儿还得插一句，和您解释一下，英国特别行动处可是盟军最神秘的敌后特工组织，是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秘密武装力量。他们被派遣到轴心国军队占领的国家和地区，组织和配合当地抵抗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武装斗争，在敌后给予德军致命打击。起初，并没有人看好这个从法国逃出来的落魄贵妇，同事们嘲笑南希是个只会煎蛋的花瓶，觉得娇生惯养的贵妇人根本扛不住间谍的魔鬼训练，更别说上战场战斗了。而南希却用自己的行动狠狠地打了所有人的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接受了最为严苛的特工训练，包括射击、爆破、近距离搏杀、跳伞、野外生存、密码通讯等等，每一项训练都是挑战着人类的生理极限。南希曾经多次体力透支，还因为训练弄得浑身是伤，但她却从未有过一丝退缩。南希后来回忆时曾说：
1: 我憎恨战争和暴力，可是当德军入侵的时候，我想不出妇女有什么理由不尽自己所能去抗争，仅靠男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0: 这句话成为了南希一生的信仰。此时的她已经通过了各项训练，成为了代号白鼠的间谍，随时准备重返法国，在敌后掀起一场反抗的风暴。很快她就接到了任务，她要去做什么呢？
2: 正在收听的是

0: 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夕，欧洲战场迎来了关键转折点。此时，南希维克也接到了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以无线电联络员和组织者的身份回到法国中部奥维涅省，在当地招募组织民间抵抗力量，在诺曼底登陆前全力破坏德军设施，扰乱德军部署，为盟军开辟第二战场扫清障碍。为了隐蔽行踪，这年四月，南希和队友通过跳伞潜入法国，落地时他的降落伞挂在了树枝上，险些丧命。可南希顾不上危险，一落地就立刻投入工作。这一次他的任务简直是地狱难度，因为他手里只有一群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民间百姓，他就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对抗足足20000多名装备精良的德国正规军。而南希没有退缩，他凭借着出色的领导力和感染力，在当地迅速招募了民兵。他一方面用电报和英国联络，申请空投武器、炸药、无线电设备，一方面还要协调当地各支抵抗队伍，缓和内部矛盾，规划破坏行动的目标。在他的带领下，游击队从最初的几百人一步步发展到了7000多人，变成了让德军闻风丧胆的战斗堡垒。南希也成为游击队最核心的领袖。南希带领游击队开展游击战，炸铁路、毁军火库、袭扰德军据点，反正就是为了让德军日夜不得安宁。德军自然也出兵反击，调集重兵围剿，飞机、大炮、迫击炮齐上阵，可南希总能带着队员巧妙突围，以极小的代价给德军重创。有一次，游击队遭到了德军的突然袭击，队员伤亡惨重，更要命的是，他们唯一一个无线电台也被打烂了，通讯代码全部丢失。不用说，要是没有电台，就无法联系英国总部获取指令、武器和补给，整个游击队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随时有可能被德军全歼。唯一的破局之法就是前往250公里外的联络点，重新获取代码，恢复通讯。路程虽然听起来不长，可这个任务却几乎不可能完成，因为全程都是德军占领区，关卡林立，搜查严密，一个人独自穿越无异于自投罗网。然而南希没有丝毫犹豫，他骑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独自踏上了这条生死征途。为了尽快到达，他整整3天3夜不眠不休，一路狂奔了500公里，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口路边的溪水。路上遇到德军关卡，他就凭借流利的法语和冷静的伪装，巧妙蒙混过关。甚至有一次，南希还主动向德国军官挥手，笑着问：“需要搜查我吗？”就这么凭借着特工的冷静和机智，骗过了敌人。当南希终于抵达联络点的时候，整个人几乎虚脱，站都要站不住，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可他却成功带回了代码，让游击队恢复了通讯，解了燃眉之急。后来他还骄傲地说：“
1: 那些家伙以为我永远完不成这样的任务，但是我知道，我就是那个唯一可以做到的人。”
0: 这场72小时的骑行也成为二战敌后战场最传奇的壮举之一，让那些所有曾经看不起南希维克的人彻底心服口服。想必你也明白，在残酷的战争之中，南希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1944年6月，20000多名纳粹士兵包围了游击队驻守的城镇，发动地毯式轰炸和猛攻，这是南希经历过的最惨烈的战斗。德军火力凶猛，步步紧逼， 而南希则沉着指挥，带着队员顽强抵抗，最终他成功带领大多数人突围。在这场战斗中，纳粹损失了1400余人，而游击队仅牺牲了100多人。这个战绩堪称是敌后战场的奇迹。南希还曾经亲自带队突袭盖世太保的指挥部，在纳粹心脏地带插上反抗者的旗帜。还有一次，为了阻止敌人拉响警报引来更多纳粹，南希曾经赤手空拳搏杀过德国哨兵。他的勇敢和智慧让身边的战友们钦佩不已。南希的每一次行动都是在削弱德军的力量，更是为诺曼底登陆铺路。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成功，二战战局彻底扭转。之后，这位传奇女性的命运又会如何呢？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宣告胜利。巴黎解放之后，无数百姓走上街头欢呼，庆祝和平的到来。战争结束之后，南希·维克的英勇事迹也传遍世界，他还获得了法国授予的荣誉军团勋章、战争十字勋章，英国授予的乔治勋章、国防勋章，美国授予的自由勋章，成为盟国之中获得勋章最多的女性之一。不少小说、电影都以她为原型，南希·维克这个名字成为了正义与勇敢的象征。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南希长期生活成长的澳大利亚曾长期不认可她的贡献。当南希回国后申请老兵权益和待遇的时候，澳大利亚官方却甩出了冷冰冰的一句话：你既不在澳军序列里服役，也不是以澳大利亚军人身份参与战争，对澳大利亚本身没有直接贡献，所以不符合条件。如果单从法律规定上来看，这样的说法也许说得过去，但您听到后的想法肯定和我一样，这也太令人寒心了。难道所谓的盟军就是个笑话吗？这时候倒是分起你的我的来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对他的报道寥寥无几，政府层面更是闭口不提，刻意漠视。晚年的南希生活陷入了困境，甚至不得不卖掉珍藏的勋章来支付房租。后来接受采访时，他甚至直白地表示，
1: 留着这些勋章不能让我去超市买菜，买了还能活下去。
0: 直到2001年，他离开澳大利亚定居伦敦，在老兵疗养院度过了余生。不过即便如此，他依旧是那个脾气爽朗、勇敢无畏的南希·维克。他爱喝酒，爱说笑，从来不会抱怨命运的不公。2011年8月7日，99岁的南希·维克在伦敦与世长辞。他留下了最后一个愿望，将骨灰撒在法国奥弗涅山的山岗上，因为这是她和丈夫亨利并肩战斗过的地方，更是她带领游击队浴血奋战的土地。回望南希·维克的一生，她本可以坐拥富贵安稳度日，却在战火降临之际毅然舍弃安逸，奔赴凶险莫测的敌后战场。她以美貌为掩护，用智慧做武器，在纳粹肆虐的黑暗岁月里点燃反抗的星火。这位无畏的巾帼战士用亲身经历印证，女性从来不是战争的旁观者与弱者。家国蒙难，正义蒙尘之时，女子亦能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守护生灵，捍卫公理。好了，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涵，小剧场配音董珂，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抢救室里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让濒危生命重获延续可能。就近采血点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6:00。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北京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级以上，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九号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3: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春夏之交，在烂漫胡同里走一走，胡同两侧的青砖灰瓦是整饬一新，脚下呢是人车分流的石板路，墙边花坛里的月季开得正好，时不时的还能看到年轻姑娘小伙举着手机在打卡拍照。特别是法源寺的丁香花期，槐花和丁香花的花香交织在一起，沿着胡同飘散开来，那滋味啊，别提多惬意了。这条300多米长的小胡同，如今呢，已经是西城的网红打卡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感受老胡同的新生活。但是呢，也许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胡同这个名字为什么不是天真烂漫的三点水那个漫啊，而是绞丝旁的漫啊。这条胡同里的湖南会馆，落选2021年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遗址，为什么非常可惜呢？那烂漫胡同里的会馆到底多有着怎样的名人故事呢？您还是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0: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4: 烂漫胡同里有着厚重的人文历史。烂漫胡同位于牛街街道辖域东部，整体呈南北走向，原北起广安门内的街，南至南横西街，东侧与红罗巷相交，西侧与簇张胡同、莲花胡同、七景胡同相交。参照1980年资料，全长637米，均宽5米，现在呢是不规则的一个拐棍形的走向，北起莲花胡同，南至南横西街，西侧与七景胡同相交。20世纪后期呢，烂漫胡同北段已经拆除了，南段尚存，属法源寺社区。现在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由这里开始，成为文保区最具宣南特色的重要街巷。烂漫胡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这里是幽州城东南城墙外的护城河，辽代时呢是辽南京城的东城墙，从一条淤泥拥塞的臭水沟啊，到一条充满诗意的 烂漫街巷，本身就带有一种美好的希冀。而住在这里的人也确实可以用精英荟萃来形容。清代啊，这里可谓名流云集。康熙年间，武英殿大学士王虚龄；乾隆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史一直；参与编纂《续资治通鉴》的著名学者毕沅，以及写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的爱国诗人龚自珍，都曾经在这里呢留下过足迹。除了官场和文坛的领袖，这里还住着民间的艺术大师，著名的京剧作家陈墨香和四大须生之一的高庆奎。会馆文化是老宣南的一大特色，烂漫胡同更是其中的代表。在短短的300多米的路段上，聚集了10多家会馆。胡同北口路东64号是陕西宁羌会馆，门口至今还保留着一对上马石。再往南走呢，路东还有湘乡会馆等等。路西一侧最为集中的是101号的湖南会馆、127号的东莞会馆和131号的常熟会馆。那么这些个会馆当中，以湖南会馆的规格为最高，影响也最大。这座会馆呢，建于清光绪13年，也就是1887年，由谭嗣同的父亲谭继寻等乡级官员发起修建。整个会馆啊，占地1900多平方米，内设戏台一座，文昌阁楼房一座，还有东厅、望横堂和中厅。大厅里啊，可以坐得下上千人。湖南会馆建成以后，一直是湖南同乡在京城的活动中心。湖南会馆的文昌阁和西厅，也见证了清末翰林院编修民国首届议员陈梅生的晚年寓居时光。陈梅生呢，后来对晚辈曾经提起，他在这楼上住过，毛泽东也曾在这住过。他还提到，毛泽东曾找他商借衡阳书院的院址和经费办自修大学，他是欣然答应。如今的湖南会馆啊，原有的戏台和文昌阁虽已拆除，但主体建筑基本保存完好。目前主体建筑被用作北京宣武回民幼儿园分园，朱红大门两侧挂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名牌，门内呢隐约传出来孩子们的嬉笑声。每天早晚接送孩子的家长啊进进出出，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座不起眼的院落里封存着觉醒年代的呐喊和青春。再向南走几步，路西就是127号的东莞会馆。东莞会馆建于清光绪元年，最初由东莞籍学者邓荣敬购置，作为东莞举子进京赶考的居所。科举废除以后呢，这里就渐渐成了京粤两地乡绅互通商情的场地。历史上史学家张伯珍曾在这里考据清史稿，他的儿子文献学家张次熙伏案整理出天桥丛谈等北京历史名著，才女冼玉清也曾在东莞会馆留下过“不踏京华十丈尘”这个诗句。如今呢，经过修缮，这里呢依然保持着黑红镜大门的原貌，成了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的典范。民国时期，京剧名家梅兰芳也曾在烂漫胡同周边活动。为了排演以秋瑾事迹为题材的新戏，当时的著名京剧演员张君秋先生曾专程到东莞会馆拜访张次熙，向他求教秋瑾的相关史料。1946年，叶剑英担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期间，那么也曾在百忙之中呢，专程到烂漫胡同的东莞会馆里拜会这里的张家父子，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工作者的关怀。在湖南会馆和东莞会馆附近，还有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常熟会馆。旧时啊， 这里是常熟籍士人进京赶考的下处。如今呢，经过改造变成了以丁香花为主题的文化酒店，叫花韵丁香酒店，依然是胡同南部的一座地标性建筑。
5: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花生，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6: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里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那下面呢，我也跟您说一说烂漫胡同地名的由来。对烂漫胡同啊，我是非常熟悉的，并且呢，在2024年我还做了一番研究，写了一篇小文，叫《烂漫胡同的烂漫是什么意思》，发表在北京晚报上。下面呢，我就根据这篇文章跟您说说这条胡同，这个胡同名背后的故事。说到烂漫胡同啊，漫字很多人都会错写成三点水的那个漫，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绞丝牌的那个烂漫到底是什么意思。历史上啊，这个烂漫胡同呢也叫做烂面胡同、乱面胡同、懒棉胡同等等。那么在清朝光绪顺天府志里边记载呢，说烂面胡同又作懒棉。其实烂漫胡同啊，它是形成于明朝，这一开始的名字就叫烂面胡同，属宣南坊。据居住在胡同里边的一位姓谢的老人说呀，说这个烂漫胡同啊，曾经是明代丞相府的后花园，它的东边呢是半截胡同，半截胡同的东边就是丞相胡同。传说呀，在贫富急剧分化的朝代，这个灾民呢食不果腹，而丞相府后花园中的面呀都烂掉了，所以呢这条胡同就叫做烂面胡同了。当然了，这只是传说啊。至于有些文章啊，说这条胡同口曾有一个面馆，什么做出来的面条很烂乎，所以叫烂面胡同，这更是无稽之谈了，只是望文生义的一个结果。那据清朝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记载啊，这个书里边说呀，说京师二月掏沟，晦气触人，南城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闽中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宜为燕州节度使故好也。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书里边他讲这个烂面胡同啊，他这个指的就是这个烂漫胡同啊。为什么会晦气触人呢？因为这里呢是唐幽州，甚至是更早时候幽州城东边城墙外的护城河。那历经几百年的变迁啊，各种杂物啊积压呀，就形成了这种晦气。那么在《宣南红雪图志》这本书里边记载呢，说这个烂面指的是沟里边的烂泥。那还有文章说啊，说将这个烂面胡同改为烂漫胡同呢，是民国时期雅化的结果。那这也经不起推敲，为什么呢？因为民国的时候呢，北京城确实有很多的地名雅化，这是事实。但是这次雅化更名呢，并不包括这个烂漫胡同，因为早在清朝末年的光绪年间，这里啊就已经改称叫烂漫胡同了，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这一点啊，在1993年出版的《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当中是这样介绍的，说光绪末年与宣统监图结标为烂漫胡同至今。那我呢也找到了1908年印行的两幅老地图，最新北京京系全图和最新详细地经舆图，其中啊这个烂漫胡同呢都标明叫烂漫胡同了。由此可见，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烂漫胡同的名字了。那清末的时候为什么要将烂面胡同更名为烂漫胡同呢？这个烂漫啊不是天真烂漫的意思，天真烂漫就是三点水那个漫了。那烂漫呢出自是先秦的一首诗歌，叫青云歌。这首诗的前四句啊叫青云烂兮，鸠漫漫兮，日月光华，淡复淡兮。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吧，就是青云灿烂如霞，锐气缭绕城墙，日月光华照耀，辉煌而又辉煌，这个意思。那青云呢实际上是指的是一种彩云，在古代呀青云是祥瑞的象征， 这里边的庆啊，通那个庆祝的庆，有吉庆的意思。烂呢，就是灿烂的意思。那纠呢，就是纠缠的纠，有集结联合的意思。那漫漫有这个迎回书卷的样貌的意思，所以这个烂漫这两个字放到一起，实际上是形容吉祥的彩云光辉灿烂，并且呢迎回书卷是一幅特别美好的彩云图，这个意思。所以这条胡同用烂漫命名，会让人一看啊就有一种美好美丽的感觉。那实际上呢，《青云歌》是一首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诗歌。相传啊，它是舜帝禅位给这个禹与群臣共同庆祝时的作品。那这首诗呢，第一次出现是在西汉时期的《尚书大传》当中，由浮生所记载。那《尚书大传》记载了舜帝在位第14年的一次重要的祭礼，在这次祭礼上边呢，舜帝推荐禹来承担天子的职责，并且呢与贤才百官共同唱起了这首《青云歌》。那在中华民国初期啊，《青云歌》呢还被两度改编成国歌。第一次呢是1912年底的时候，当时的国会众议员叫汪荣宝啊，把这个青云歌就改编成了国歌，由比利时音乐家约翰哈士东配乐。1913年4月8号第一届正式国会开会典礼的时候，就临时的作为了国歌。当然了，这个当时呢只是国会开会和外交场合使用，并没有正式公布。后来呢在袁世凯当政的时候也被废止了。需要说明的是啊，第一次改编国歌的时候，这汪荣宝啊还在《青云歌》的前四句之后添加了两句，合起来就是“青云烂兮鸠漫漫兮，日月光华淡复淡兮，实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那第二次将《青云歌》当作国歌呢，是袁世凯下台以后北洋政府当政的时期。1912年2月北京政府啊成立了国歌研究会，公开征求词谱，经过讨论呢，仍然决定以这个《青云歌》作为歌词，但是呢，删掉了后加的两句，并且呢，由音乐家萧友梅配曲作为国歌。1922年3月，大总统徐世昌啊，颁布法令，仍然定《青云歌》为国歌。那到了1940年的时候，在日本侵略者扶持下成立的汪精卫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啊，也将萧友梅谱曲的《青云歌》作为所谓的国歌，这使得这首蕴含着丰富文化内涵的上古诗词啊，因为被汉奸用来粉饰太平而被中国人所厌恶。这也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人们已经很少再提起这首《青云歌》的原因。那烂漫胡同中“烂漫”这个词儿的真正的深厚文化内涵呢，也就逐渐的消失在历史的风云当中，很少为人所知了。
2: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4: 徐徐道来话北京，宣南胡同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推出宣南胡同群老故事系列，说说烂漫胡同和湖南会馆的故事。很可惜，湖南会馆旧址没有列入中共北京早期革命遗址。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公布了31处与北大红楼及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有关的重要会议场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和重要党史人物的故居等等。但是很可惜呢，烂漫胡同101号湖南会馆旧址并没有被列入。其实这里也是红色文化非常丰富的地方。1917年李大钊先生曾经在这里组织演讲，青年毛泽东还于1919年至1920年期间在这里居住。这里呢不仅是他第二次来北京时的住所，他还在这里举办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 当时青年毛泽东在会馆南侧的戏台上，面对上千名乡级人士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那下边呢，我就给您说说这段历史。烂漫胡同啊，101号湖南会馆旧址，位于胡同路西，兴建于光绪的13年，也就是公元的1887年。三个院子，一共80多间房，现在呢是北京市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民国12年，也就是1923年编撰的《北京湖南会馆》一书中记载，馆共36间，内设戏台一座，文昌阁楼一座，东厅属望恒堂，西厅及中厅均恒场，为平时集合之所。这座会馆一开始啊，是湖南进京科考的举子的安顿之所。民国以后呢，逐渐成为湖南同乡人旅居的底舍，就相当于湖南的驻京办事处。1912年12月，由北洋政府陆军海军组成的社会团体武学社在这里召开成立会，与会者151人，推举黎元洪为名誉社长，郑汝成为会长。1917年，李大钊先生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在这里组织过一次讲演会，邀请讲演的有张申府、蔡元培、陈独秀、张世钊、李时增等人。张申府啊，在回忆文章中记载说，蔡元培先生的演讲最生动，口齿最清楚，博得了听众的好评。这次演讲会的规模是很大的，听众很多，整个湖南会馆都挤满了。关于湖南会馆的历史，最令人熟知的是青年毛泽东于1919年至1920年期间曾在这里居住，并举办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湖南会馆很有名，1919年毛泽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并住进了湖南会馆，同时组成了旅京乡人驱张各界联合会。28日，毛泽东筹备在湖南会馆召开驱张大会，当时共有1000多名湖南同乡参加大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演讲，他隶属张敬尧的罪恶和湖南人民的痛苦，号召与张敬尧斗争到底。当时的北京晨报记者详细地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湖南来京请愿的代表刘敏君报告张敬尧督乡以来摧残教育之实状，此由女代表李思安女士列举张敬尧蹂躏湖南之罪恶，声泪俱下，在座之人无不愤懑填膺，怒形于色。毛泽东手持张独不除，湖南无望的标语发表了演说，激昂慷慨，是有理有据啊，呼吁旅京乡人团结起来，共同讨伐张敬尧，赢得了阵阵掌声。大会呢，也通过了关于驱逐张敬尧斗争的5项决议。代表团啊，在北京期间先后进行了7次请愿的活动，向北洋政府提出惩撤张敬尧的要求，同时成立了平民通讯社，青年毛泽东任社长，他亲自撰写了大量驱张文稿，通电分送京津沪等各地报纸发表。1920年6月，湖南人民驱张运动日益高涨，加之军阀之间的内讧，张敬尧被迫撤出了湖南。
3: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14部门亮剑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
1: 本市方面，2026年首都职工志愿暖心办考服务全面开展，百个站点护航中高考。
0: 今天起，103家京津冀档案馆共享民生档案。
1: 国内国际方面，15首个国家重大工程开工，三峡枢纽将迎来新通道。
0: 首部15/5城市更新规划发布，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
1: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伊朗。
0: 伊朗对以色列实施打击，双方交锋后很快停火。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酒店牙刷源自劣质废料，入口日用品安全不容松懈。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星星的孩子进店拿完饮料就走，网友争相发红包被店主婉拒。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夜间多云渐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了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的工作要点，这标志着新一轮针对医疗行业痛点的集中整治行动正式启动。
2: 首先，通知直面看病贵背后的深层问题，在医药购销环节，监管部门将严厉打击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相互串通操纵药品价格的行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重点点明了隐藏在采购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包括整治采购人违规干预招标、拆分项目规避公开招标，甚至是量身定标等违规行为。同时，依法打击应标方租借证照、虚假交易、商业贿赂等违规行为，推动治理医疗设备等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此外，通知还明确要求重点治理借助第三方以科研名义变相实施代金销售等违法行为。
1: 其次，针对医疗美容行业的乱象，通知要求严格治理那些不具备资质就开展服务，甚至是违规开展轻医美速成班以及虚假商业营销的行为。同时，对于代孕、胎儿性别鉴定和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触碰红线的违法行为，也将进行严厉整治。
2: 第三，在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方面，通知明确要求依法查处暴力伤医和网络医闹等案事件，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1: 此外，这次整治的目光也投向了医务人员本身的职业操守，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廉洁从业九项准则，重点整治医务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违背职业伦理、违规多点执业或外出会诊，甚至借参加学术活动的名义接受非法利益输送等问题。
2: 暴力伤医、医美乱象、代金销售、明招暗定，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刺痛人心。2026年，期待这些组合拳落地见效。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今年北京市总工会暖心办考志愿服务以“工会办考守初心、匠心护航启新城”为主题，在全市设立100个中高考志愿服务站点，覆盖全市各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河北迁安地区。其中近60名劳模志愿者下沉一线驻点服务。该服务从2015年起已经连续开展了12年，累计服务近66万人次。今年全市共有101支职工志愿服务队，1700多名志愿者投身其中，聚焦心理疏导、办考地图指引、物资保障支持、医疗健康服务、陪考休憩场所、爱心送考等6类服务，全方位护航广大考生和家长。
2: 今天和明天，2026年北京高考进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阶段，首场考试的开考时间都提早到8点，考试科目分别是物理和历史，相关考生要提前安排出行时间，确保按时参加考试。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其中今天上午考物理、思想政治，下午考化学，明天上午考历史、生物，下午考地理。等级考的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与统一高考有所不同，考生要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根据相关规定，学考等级考科目成绩按要求进行折算，每科目满分100分。参加本科招生录取的考生总成绩由3门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3门学考等级考成绩构成。
1: 今天是国际档案日，北京市档案馆介绍，今年京津冀3地档案部门对于跨馆查阅、异地出证服务进行迭代升级，在原有46家省市级综合档案馆共享利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区县档案馆拓展。从今天开始，103家档案馆实现民生档案共享，同时京通 APP、京津冀一网通办等平台增设3地民生档案共享利用平台服务指引，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档案利用服务。 北京地区民生档案资源跨管利用服务也进一步深化。从今天起，市档案馆和16家区级档案馆在已有婚姻登记、招工、调动、独生子女、学籍、再生育子女审批等15种门类的基础上，新增退休审批、毕业生报到证2类民生档案，跨管利用的档案门类达到17种。此外，6月12号前，市档案馆还将推出走进档案、相约蓝台系列活动，该馆的档案库房将揭面纱，观众可以透过通电玻璃了解部分重大活动实物以及文书、书画、服装等各类档案的保管方式。
2: 从昨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北京交管部门对符合以下条件的电动自行车免费核发新式号牌：第一，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第二，是已领取旧式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车辆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据了解，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材质为工程塑料，号牌的字符采用双排结构，上排为北京，下排为号牌编码。按照规定，此前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
1: 小胖墩儿、小眼镜、小星星、小骨干、小蛀牙，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面临的5大突出问题引发了社会关注。为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部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开设五健一站式筛查门诊，实现一次挂号全面筛查，有效提升儿童健康筛查和诊疗服务效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3: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约为19%。诊�疗过程中发现，约2到3成儿童肥胖患者伴有五健的其他问题。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张健指出，
4: 比如胖孩子肯定是吃的多，口腔的问题就多，然后胖孩子都不爱运动，就容易出现脊柱的问题，甚至过度肥胖之后，在班里都拿他逗乐开心，慢慢的也可能会演变出精神心理的问题，所以他们之间应该说是密切相关的。
3: 首儿所新开设的五健一站式筛查门诊，周1到周6全天开诊，家长只需要挂一个号，就可以完成覆盖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的全面筛查，无需多个科室来回跑。张健所长介绍，
4: 接诊的医生是我们非常有经验的体检科的医生，都是全面的经过培训的。第一个，从眼睛来讲，我们先查一个视力，再看一下远视储备，然后口腔看有没有龋齿，脊柱就是一个外观，精神心理有一个小的问卷量表，体重呢测一下体脂，把这些都做完基本上半小时。
3: 就诊后，医护人员将根据儿童病情程度开展健康科普与个性化指导，或快速对接对应的专科开展精准诊治与科学干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王林表示，
5: 比如说这孩子看完之后口腔有问题，需要进一步看口腔，我们就组织绿色通道进行转诊，直接转到口腔科开展这个专业的治疗，然后把他这个问题给他阻断。同时的话，你这对这些孩子来讲呢，我们给他建立档案，后面呢比如说他的肥胖关联到什么程度了，他的视力是怎么样了哈，心理问题怎么样了，我们会有个长期的追踪，定期让他来进行随访，落地见效，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
2: 近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大兴院区心脏中心正式成立，这不仅是医院学科建设的一次重大突破，更意味着一种打破心内心外科室壁垒、深度融合的整合型诊疗模式在京南地区落地。不同于以往心内心外相对独立运行的格局，心脏中心实现一体化设计，致力于为患者提供从心内诊疗到外科手术、从康复管理到长期随访的无缝闭环服务。医院负责人表示，未来要将心脏中心打造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的心血管疾病诊疗高地，让更多复杂心脏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系统连续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1: 夏日炎炎，防晒服成为不少市民的出行标配。然而呢，市面上防晒服的价格从10几元到上千元不等，差异巨大。高价产品到底贵在哪里？低价款是否真的能防晒？昨天，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走进双安商场，在对这个在售的防晒服展开了检查，同时揭开了选购防晒服的关键门道。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6: 在双安商场一家户外运动品牌店内，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围绕在售的防晒服产品向店员进行询问，并重点检查了衣物的吊牌等标识。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的杜可欣介绍，对于消费者而言，挑选防晒服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关注核心防晒参数。
7: 目前关于防晒服装相关的国家标准只有 GB-T18830-2009， 国标明确要求防紫外线产品它必须要满足两个硬性条件，一个就是它的 UPF 紫外线防护系数要大于40，另外一个就是日光紫外线的透射比要低于5%。那么市面上UPF 40加的呢，就是基础合格标准， UPF 50加是更高等级的防护，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暴晒，那么再往上走差别不是会很大。正规的防晒服的吊牌水洗标会印制有清晰的生产厂家厂名厂址、防晒等级、面料还有就是执行标准信息。
6: 记者注意到，在电商平台上搜索防晒衣，价格区间跨度很大，从十几二十元到一两百元再到上千元不等，而双安商场在售的品牌防晒服价格则普遍在数百元甚至数千元，
8: 价格一般是有599的、699的，
9: 这种的是1399的，这是比较冰感防晒，这还有一个1199的。
10: 价位的话，像这款是在2000的一个价位，然后像这款印花的话是2200的一个价位。
6: 当记者询问价格较高的防晒服有何特殊之处时，这些品牌的销售人员大多从设计、工艺和品牌定位等角度给出了解释。
8: 它的款式比较新颖，版型都比较好看。
10: 价位高的这种限量印花的，基本上就只是针对于我们品牌自己有的。它是属于面料的原纱的防紫外线，在针织的过程中加上一种特殊的纱线，带有一个专业防紫外线的功能。
11: 现在的顾客呢，对色彩、版型也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同时呢要轻量化，就对这个材质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6: 对此，杜可欣表示，从产品成本角度来看，合规防晒服的核心成本主要在于防晒功能面料、防晒纺织工艺以及国标合规测试费用。市面上大品牌防晒服价格偏高，实际上包含了一定的品牌溢价。
7: 高价的产品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它的舒适度以及工艺细节，消费者在选购防晒服饰的时候，建议还是不要盲目的去追捧高价大牌，也要根据自身的使用场景去合理选购即可。主要是要警惕三无产品，比如说没有标识生产厂家厂名厂址，没有标识有这个防晒指数还有执行标准的。
2: 北京市税务局昨天公布岳小林偷税案件。岳小林为行业内知名化妆师，利用个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以借款名义规避分红纳税，企图逃避税收监管，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9.32万元的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均已追缴入库。经查，2021年到2023年，岳小林通过个人账户收款隐匿劳务报酬收入，进行虚假申报，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款共计10.12万元，同时还存在向投资企业借款，没有用于生产经营且多年未归还，依法应视同分红，补缴个人所得税18万元。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案是一起典型的高收入高净值人员偷税案件，税务部门将加强对高收入高净值人群的税收风险分析，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偷逃税行为，维护税法公平和社会公正。
1: 近日，二道河水库右坝间主体施工在房山区佛子庄乡大石河上游全面展开，临时上坝道路建成投用，预计2030年底水库主体建设完成，建成后将成为北京最高的大坝，进一步提升首都西南防洪安全水平。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报道，二道河水库坐落于北拒马河支流大石河上游，是北京237极端强降雨灾后重建标志性水务项目，坝高100米，总库容达7632万立方米，属于中型水库规模，去年12月开工建设。坝间是大坝两端和山体衔接的关键部位，右坝间开挖属于大坝基础工程的核心工序，可以筑牢根基，稳固山体边坡，创造后续施工工作面。二道河水库建成之后，可以管控山区75%流域面积，有效拦洪，保障下游防洪安全，提升大石河山区段、平原段烟防组团的防洪标准。此外，坝体还将进行生态改造，使其兼具防汛应急、休闲游赏等多种功能。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以下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规模巨大，难度空前，历经10多年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有利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落地见效。
1: 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已由国务院印发，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规划提出10项重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政策举措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其中十五五期间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对5000个社区进行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推进1500个老旧街区厂房改造提升。规划还提出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安排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较上年增加250亿元。
2: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小飞行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小飞行客车租赁总量已达400万辆。十五五期间，全国短租市场预计年均增长15%左右，但行业快速发展同时，也面临租赁服务网络覆盖面不足、便利化程度不高、市场秩序不规范等问题。针对这些痛点，行动方案推出多项务实举措。在完善服务网络方面，方案提出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城市群和5A级景区，依托交通枢纽和服务网点，提供租车咨询、车辆取还、异地还车等一站式服务。在提升便利化水平方面，方案明确扩大免费异地还车服务供给，推动租赁车辆备案信息跨区域互认。2027年底前实现一地备案省内通用，2028年底前实现4大城市群备案互认。在便民服务方面，方案引导企业全面推行信用免押租车、上门取送车等举措，支持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提供车型智能推荐、无接触自助取还车等服务。
1: 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6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
2: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在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数据显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过150万个。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昨天到今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昨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到广东全省。根据安排，粤车南下新增五个内地城市为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入境香港市区部分每天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到200辆。据了解，去年12月粤车南下首批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中山四市，特区政府表示计划实施半年以来整体运作有序顺畅，申请及预约出行数量持续上升，粤港双方力争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之前将相关安排推广到广东全省21市。
1: 昨天，全金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开通20年。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截至当天，该航线已经累计安全保障超3.2万航次，运送旅客总量超过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
2: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特医食品注册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已有35个临床急需产品纳入优先审评绿色通道，实现快速上市，5款国产罕见病类特医食品获批，实现了国产苯丙酮尿症特医食品的全年龄段覆盖，这意味着罕见病患者和肿瘤患者的营养支持有了更多选择。
1: 记者昨天了解到，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宜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宜家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规定，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店等经营管理各层级经营活动全链条的风险管控制度机制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的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昨天发布安全提醒说，鉴于当前的复杂严峻形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再次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驻伊使领馆报备，同时中国公民暂勿前往伊朗。提醒说，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及西部地区空域处于关闭状态，在伊中国公民可重点关注伊马汉航空离伊航班的恢复情况，同时综合考虑口岸情况和当地及周边安全等因素，目前在伊中国公民可通过前往亚美尼亚、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的陆路通道离伊。
1: 7号晚上，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以军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宣布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力度，并关闭加沙地带重要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应就此收手，重回谈判桌，他会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伊朗外交部一份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和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强调，我说了算，所有事都由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
1: 伊朗与以色列昨天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发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随后，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该官员同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镇，以色列还将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
2: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表示，当天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了导弹，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同时宣布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同时警告任何与以色列有关联在红海水域活动的船只都将被视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昨天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其中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当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说，首批拨付的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他还表示，将提议新增80多个对俄罗斯制裁对象，主要针对俄军工实体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个人。
2: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四月访日外国游客人数同比减少5.5%。除中国内地游客人数大幅下降之外，来自欧洲及中东地区的游客也明显减少。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提示大家，今天限行尾号是3和8，还请您遵照执行。
12: 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今天限行尾号是3和8，还请大家遵照执行。目前市区内各主要路谷路段通行状况良好。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85858 6885858。
3: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降水和偏北风的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呢，未来两天多分散性的雷阵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3: 近日，央视记者曝光扬州部分企业利用废旧回收塑料加工一次性的牙刷，废料牙刷流向酒店、民宿、商超等市场。扬州市市监局火速发布通告，联合多部门封存涉案原料4.4吨，同步启动行业专项排查。一次性牙刷直接接触口腔黏膜，废料加工乱象戳中了公众贴身用品安全的焦虑。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1: 在记者的调查中，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等等。给废品称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不管多脏，经过简单粉碎之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声音。
5: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6: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5: 拿大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6: 要洗，
5: 不用洗啊。
6: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要
5: 都不洗，
6: 就这样的粉，
5: 直接粉啊？
7: 直接粉。多1万，将近19800了。
5: 哎，那你小作坊进的这个原料，他们不来查吗？
7: 谁来查呀？
8: 查什么呢？塑料本来就是这种再生塑料，查啥？查卫生吗？还是查什么？它不需要卫生，它又没经过高温呢。查这个料子，这没法可查的。
3: 现场的工人介绍说啊，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只要加入颜料染色就能够解决废塑料原料外观脏乱的问题。在江都区一个民房的后院，记者看到院子里散落着各种已经加工好的一次性口罩，花花绿绿的包装在塑料袋里都没有拆封。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制成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呢叫做回收料或者是回料。
1: 记者在这处院落当中还看到了一堆一人多高、四四方方打包好的塑料垃圾，这些垃圾里面已经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各种塑料布、蛇皮口袋、黑色垃圾袋、塑料绳等等。而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垃圾居然也是做一次性牙刷的原材料。
3: 如此劣质的塑料垃圾，加工前没有清洗消杀的流程，仅通过高温处理，简单滤网过滤。面对这些回收料的化学成分隐患和卫生隐患，加工厂的负责人并不在乎。工厂老板说，这类低价的回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的加入到全新的塑料原料当中，以此来大幅压缩生产成本。
1: 而在另一家回收料的加工厂里，记者看到回料的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塑料颗粒会直接拉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厂家告诉记者，这类低价回收塑料颗粒大多出自无资质的小作坊，属于三无产品。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而通常酒店民宿都将这类牙刷用来免费赠送，因此也极少收到投诉。
3: 一次性牙刷属于口腔接触类的日用消费品，原料安全有严格的国标约束。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告诉我们，全新食品级、日化级塑料才是合规的生产原料，而来路不明的回收废塑料成分杂乱，可能会裹挟着工业废料、医疗废料塑料、过期的化工残料等等。
0: 合规牙刷的刷柄主流就是食品级的聚丙烯，就是我们的保鲜盒、微波炉的餐盒、同宗同族的那种干净料，刷毛一般是尼龙或者是聚酯的单体。关键不是说是什么材质，而是这个材质必须是可追溯的，有供应商的声明的，能够拿出检测报告的。全新的食品级的料和来路不明的回收废料，它最主要的差距就是出身是不一样的。这个废料你是不知道它上一辈子它装过尿素洗涤剂还是它就是一双拖鞋啊。就是合规的全新料，它的配方是受控的，不会有违规的增塑剂。来路不明的这个回料啊，自带邻苯二甲酸酯类塑化剂，你很难把它分出去的。还有一些未知的油污分解产物，重金属污染的这个风险也是很大的。
1: 这类废料分拣粗糙，仅仅经过高温处理，重金属、塑化剂、有害微生物极易超标。
0: 国标有一个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比如邻苯二甲酸酯类塑化剂，它的六种常见的塑化剂，它的总含量是不能够大于0.1%的。合规的全新料的本质优势是干净，而且能够证明干净。这个高温融化注塑它能够消毒，但是呢它只是消灭活物微生物，你一两百度你能把大部分的细菌都烤没了，但是藏在那些微孔啊残留里面的这些东西照样跟着跑到成品里面去。所以呢国标的逻辑它是监管是很清醒的，不管你多少的温度，你加热了多少遍，在这个地方融过一次，在那个地方融过一次，最终是要监管你成品的有害元素，你不能够跑出来，你的增塑剂不能够超标，你材料本身是不产生危害的。而来路不明的回收料的问题，是它做不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条件。
3: 商家铤而走险的核心驱动力是赤裸裸的成本差价，全新塑料原料价格远高于回收废料，低价废料能够大幅的压缩生产成本。部分小作坊、中小加工厂钻监管的空子，抱着用量小、危害不及时显现、不容易被抽检的侥幸心理，漠视生产规范。下游采购方呢，也只是按照压价的这个原理啊，不问原料资质，形成了一条劣币驱逐良币的灰色产业链。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认为，平日里消费者很难仅凭外观来分辨刷把塑料是全新料还是再生废料，信息差让普通人沦为了风险的承受者。
9: 实际上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家的标准呢，就是塑料这些个再生资源呢不是不可利用，但是呢它有一个降级使用的标准。你像你打开你的冰箱，你会发现里面冰箱里的会有那个塑料的那个配件，上面会有一些标志，就表示呢它是这个相应的级别的。就实际上塑料制品呢，它纯净度最高的，它是可就是跟食品接触的级别，比如说我们饮料水的瓶子呀，我们一些重要的一些食品的包装盒啊等等。但是接触食品的这些容器呢，使用完之后，那么再次使用的虽然仍然是塑料材料，但是呢它毕竟经过生活的环境遭受污染之后呢，必须降级使用。降级使用的意思呢，就不能再跟食品，包括刚才说跟口腔啊等等接触的这个环节使用。那用在哪儿呢？用在我们做的毛绒玩具啊，这个毯子呀，甚至一些服装啊等等，用在这个领域。然后如果这个领域再有再生资源的回收的话呢，仍然要更低等级降级使用，实际上它有这个分级使用的降级标准。实际上现在出现的问题呢，就是再生资源的回收体系呢存在问题。
1: 赖阳认为啊，现实中回收体系不规范，急需整改，让这些原料真正实现降级使用也是监管部门的职责所在。
9: 回收渠道上，那么我收来的，我收购商我就不能够再给加工小商品的这个环节去使用，而是我有标注的给了塑料制品的企业，他把它这个进行重新再加工之后呢，做成新的原料呢，提供给降级使用的厂家，比如塑料皮压扁进行加工打包，然后呢按照标准呢，我收了多少吨，然后我提供给了哪些厂家去做降级使用，那我提供的厂家肯定是不能跟食品环节相接触的。但是现在社会上呢，全国来看呢，大量的再生资源回收是不规范的，走街串巷的小贩收完了之后，他随便在一些个再生资源回收的批发市场随便就卖给了任意商家，那么有些个唯利是图的小商家呢，他就把这些当作原料呢继续用于食品相关和这刚才说口腔相关的这些塑料制品的生产了。那这个环节呢，全国加强管理来确保呢他们的降级使用的规范。
3: 问题被央视曝光之后，当地呢连夜处置，封存取样，全面排查的应急动作值得肯定，但是事后补救远不如事前筑牢防线。北京新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炳挺介绍说，央视曝光企业用废旧回收塑料生产接触口腔的一次性牙刷，从产品质量法、消费品安全法角度，这类行为属于典型的产品质量与消费品安全领域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企业方、酒店进货方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用回收料替代食品接触及新料，属于典型的以次充好、掺杂掺假，同时还违反了消费品安全法第十八条，接触口腔食品的消费品严禁使用回收料、工业废料，原料必须符合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标准。一次性牙刷属口腔接触类消费品，使用废料直接违反本条禁止性的规定，对于企业来讲会负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还有可能会涉及刑事责任。下游的酒店或者是批发商，如果仅看低价没有核验资质，不知情的进货的话，可能会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1: 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认为，再生塑料流向缺少全链条追踪，废料回收、分拣、加工、成品出厂各环节存在监管断层，监管不能只等媒体曝光后才突击检查，常态化进厂原料核验、成品抽样、生产台上稽查必须落地。
9: 各地的这个执法部门呢，是应该履行监督责任的，生产了多少，卖了多少，这个原料来源是什么，所以在这个环节上加强监管，而且是相应的对监督执法部门呢提出呢追究责任的力度，也就是说一旦查到了，那么呢要给企业足够的处罚。但是这个查这件事情没尽到责任，相应的执法部门的有关人员呢，要追究他的渎职责任的力度要加强，这样的话才能让基层执法部门呢有更强的责任心，加强监管，不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规则细则中作为一个常态化执法的一个必须的一个步骤，那么这样对企业有更强的约束，出了事儿一罚到底。而相应的责任人呢，不仅是企业责任人，执法部门的基层责任人呢，也要受到相应的这个失职渎职的处罚，这样的话才会有足够的力度。
3: 北京新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炳挺认为，行业必须做到生产、回收、销售全流程留痕。
10: 市场监管部门杜绝事后执法，完善全链条溯源监管的途径，首先是要做到生产全流程留痕，企业原料采购、生产、检测、销售全程电子记录，而监管部门可以实时联网核查，每批次口腔接触类产品必须经过第三方机构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厂。而在流通环节末端追溯，酒店、批发商强制使用电子进货台账、上传供应商资质、检测报告、溯源码等等，无合规凭证不得入库。同时也鼓励内部员工举报违法使用回收塑料的行为，查实奖励，保护举报人。市场监管局、公安、生态环境做到联合执法，发现涉行线索立即移送，杜绝以罚代管。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告诉我们，使用这种回料制成的一次性牙刷，健康风险不仅来源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高温熔融加工时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长期使用暗藏多重健康隐患。
0: 肯定啦，用一次两次三无牙刷不可能当场中毒，它的问题是每天两次，年年月月，长期低剂量的这个口腔暴露，非常缓慢的渗透，非常微量的渗透和局部的这微损伤，整个搞在一起，是不是就对我们的身体就有一些潜在的风险，但是对发育期的儿童尤其的不友好。还有这个老人呢，他的牙龈更容易退缩，口腔的微损伤他就更常见，肝肾代谢的效率也是下降的。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正确态度就是说，这个风险是看概率的，劣质牙刷里面的毒十年二十年才慢慢显形，出门去住酒店就尽量支持环保，同时也是支持自己的健康，自己带一个质量信得过的来龙去脉都很清楚的牙刷，不要去碰那些来路不明的一次性牙刷。
3: 消费者需尽量的减少长期使用廉价一次性牙刷，优先选择包装标注原料资质、品牌可追溯的产品，入住酒店可以自备洗漱用具，降低风险接触。
1: 小小一支牙刷映照民生安全大考题，民生小件虽单价低廉，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依靠废料降本换利润是拿消费者的健康换私利，一旦查实必须依法从严处罚，吊销资质，纳入失信名单，从原料源头锁死废料的黑流向，用严监管强溯源管住生产链，才能让每一件贴身的日用品都真正配得上安全二字。
4: 有些话直抒胸臆，
2: 不遮不藏；
4: 有些法眼里藏针，
2: 以柔克刚；
4: 有些话
2: 明修栈道，
4: 有些话
2: 暗度陈仓。
4: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此风所向。
3: 近日，黑龙江哈尔滨一家手机店内啊，上演了温暖人心的场景。一名看上去像患有自闭症的男孩走进店内，径直走向了饮料柜，拿了一瓶饮料之后呢，转身就走。店主怎么问他都不说话，但是店主没有责备，也没有阻拦。第三次进店的时候，男孩主动说出了自己想要的饮品蜜桃乌龙茶。此后呢，店主看到这个男孩来到店里，都会主动在冰柜前打开门任他挑选。
1: 事件在网络传开之后，众多网友在评论区的留言都充满了温情。有网友提到说，男孩啊，平时跟着妈妈在他们单位的库房打包，每天下班之后啊，男孩喜欢坐地铁到处溜达，他是没有暴力倾向的。有自闭症儿童的家长在评论区说，自己的儿子比视频里的孩子严重的多，不会说话，看到店主对男孩如此包容，替这样的孩子感谢店主。还有不少人表示要承担男孩拿走饮料的费用，但都被店主婉拒了。
11: 蜜桃乌龙茶水加点儿。
12: 在这里也是没有想到上条视频反响这么大，有很多这个爱心人士呢也在关注这个事儿，还有非常多那个热心网友在这上面给我转红包。在这里呢先说谢谢大家了，在这里我就简单说两句，红包这个问题咱们直接就给我杜绝掉，大家都不要再给我转了。首先咱是东北老爷们儿，也不可能要，其次就是老弟天天喝这点饮料，就算天天供他饭咱也能供得起，因为咱是卖手机的，有自己的码。我能看到很多那个网友都想是拉我一把，但是呢我不是靠这些，打铁呢需要咱自身硬，是吧？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3: 当前我国孤独症患者已超过1300万人，这一群体呢及其家庭面临着筛查难、康复贵、入学难、照护累的现实困境。然而希望正在生长，国家层面2024年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孤独症儿童关爱促进行动实施方案，着力构建覆盖孤独症儿童全程的服务体系。2026年5月孤独症康复领域首个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推动行业走向规范化。在社会层面，社会融合项目正在多地落地，帮助星星的孩子走出家门。从政策兜底到社会包容，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千万家庭点亮前行的路。
1: 此次事件当中，手机店主的善意之所以触动人心，在于他摒弃了

0: 诠释着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质朴信念。在制度保障日益完善的当下，社会的包容与温暖同样不可或缺。当家庭学会放手，社会学会看见，星光便不再孤独闪烁。愿每个星星的孩子都能在温柔的目光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容身之地，让星光不再孤单，让爱照亮每一个角落。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房敏、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继续收听。
1: 交通路况预报，
0: 路面情况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艾警官。小艾警官您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呢，在西三环紫竹桥北向南内侧车道的事故刚刚移开，交通呢正在逐渐的恢复。除此之外呢，在南五环西红门南桥一线的西向东方向的事故车辆也已经是挪开了，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东三环南段，尤其是北向南方向，也是在十里河桥区的这个事故车辆，现在移到了最外侧应急车道内，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后车通行请多加小心。北二环安定门桥的东向西方向，刚才是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导致现在机场高速三环到二环之间进城方向出现车行缓慢情况。北五环目前呢是在建宁桥的东西双方向，以及包括京新高速建宁桥以北区域路段双方向是有车辆行驶稍缓的情况，请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今天早间这个高考呢是8点开考，所以从目前校园周边区域路段来看呢，就是提示大家目前呢在周口店路就是长辛店这一线时钟校园门前道路呢是有车辆行驶稍缓情况，民警正在加紧疏导，所以在此也特别提示过往司机出行当中使用导航避开考点，就是校园周边的这个区域道路。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0: 好，感谢小艾警官的介绍。
1: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到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3: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到1039，我是赵楠。
0: 你好，我是孙刚。
3: 六月盛夏，笔墨烛光，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开启。在北京昌平的高考考点外，一辆车牌尾号是985的车格外亮眼。三年来，滴滴司机刘高伟驾驶这辆车免费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送上祝福。接下来我们跟随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亚磊一同走进这位爱心送考司机，感受一路温情。
4: 6月7号清晨6点，滴滴司机刘高伟就忙着打理自己这辆尾号为985的白色爱车。他特意换上红色坐垫，套个红红火火的好彩头。后备箱里清凉贴、应急药品、医用包扎用品一应俱全，用心为赶考的考生做好全方位保障。
5: 这个有时候这里边有很常用的一些应急的，上车了，哎，我感觉我头晕了，清凉贴，这都是免费的。你看速效救心丸，下边有这种，有时候手碰了，可以给他救急的包扎一下。特意为咱们高考生铺的小红垫，全部换成红的了，祝他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今年已经是刘高伟坚持爱心送考的第三个年头。高考第一天，他驱车前往昌平与新庄，接送北京师范大学昌平附属学校的考生赴考。出发前，他提前联系考生确认时间。
5: 哎，你好，同学。
6: 你好。
5: 哎，起床了吗？
6: 起了，起了。
5: 起了，25道能行吗？
6: 您差不多，您是已经出门了是吗？
5: 对对，现在我已经出门了，因为我想咱离得近嘛，我想让你下了以后，我赶快转悠，能多遇到一个有缘的，也想让他们是吧，都能坐上咱们的985。
6: 哦，行，那我稍微快一点吧。
5: 行啊，一会儿见。
4: 到达接送考生的地点后，考生捧着一束鲜花走到车前，将这份心意送给刘高伟。鲜花旁的卡片上写着暖心寄语：辛苦一路护航，祝平安顺遂，万事顺心。
7: 我就是当时打车过来，然后呢就是刚好看到这块了，然后就问了叔叔，然后叔叔就说可以爱心封口，
5: 反正买了一束花。这真没我都没想到意外，哎呀真高兴，这是我收到的最推动的一次礼物。今天咱第一个考生马上安全都送到了，在别的考场好多同学家长，回头你也可以摸个车牌让他给你记录一下。
4: 返回家中的路上，考生家长提到了孩子的理想院校是警校。
8: 说实话没那么好考，这为了考那什么提前做眼睛，这一只眼睛花了40000多，然后就是上了高中脊椎侧弯，这明显你脱了衣服在肉眼都能可能看到，就是学习肯定从小到大都不用我操心，都是自己安排，就不用说你催着去学习。
4: 当孩子主动提出想搭乘刘高伟的985爱心送考车时，家长也表示支持。
8: 你只能做后勤工作，像你都帮不上忙，能说孩子说需要什么你尽可能的给孩子
5: 满足什么，
8: 对，满足。
4: 而刘高伟的爱心送考之路开始在3年前的一次偶遇。
5: 我在门口有一个家长，他说哎，师傅你看 你能不能帮我送一下孩子，我说你再不叫个出租车啊，他说我们是考试的现在没车，他说叫不了也拦不到，你能送我一下吗？我说那可以啊，在路上他说啊，你这985挺好啊，今天挺高兴的。哎，我一想也是，我说祝你孩子考上985。下车的时候他给我100块钱，最后我也没要他啊，人家百般的感谢都是在那车旁，挺触动的，车牌挺好的，至少今天遇到我们能高兴一整天，这孩子能取得考上985。
4: 自此每年高考季，刘高伟都会主动暂停营运，制作爱心送考标识，张贴车身，免费接送往返考点的考生。这份坚守完全源于他的本心。
5: 我感觉我没上大学，我想让每一个孩子如果遇到了，他们有一个好心情都会考好一点。985牌好，我都想让人家寓意都好一点嘛，至少他今天哎很开心搭到这个车，考试的时候会没啥压力。
4: 之前的送考路上，一位小姑娘的举动让她至今记忆犹新。女孩执意要扫码支付车费表达感谢，几番推辞无果后，她留下了一瓶苏打水。
5: 她给我来一瓶苏打水，我说这个可以，我拿着，我拿了一瓶苏打水，特感激人家了，我都感觉啊，小姑娘特有爱心。
4: 热心助人的品格根植于刘高伟的成长经历。早些年她的第一胎是一对早产龙凤胎。
5: 头一胎龙凤胎那时候真难，因为他是早产，那时候7个月，小的1斤6两，大的1斤4两，太小，那一下欠了好几十万，给天塌了下来一样，把所有的积蓄都给打进去了，后来就保住了一个儿子，都是我们这些亲戚帮的，都挺好的，特别是我爸那几个哥们儿，真挺仗义的，一路走来挺好，都是他们帮。反正我总能遇到贵人，我爸有病，我有一个叔老帮我们，这是我们一辈子一家人的感恩。
4: 这么多年来，他始终坚持力所能及帮助他人。跑车途中，他多次捡到乘客遗失的现金、手机、耳机等贵重物品，都一一归还。刘高伟拿出手机展示滴滴上的荣誉勋章。
5: 对，你看这拾金不昧的，你看这我的好评全是手写，是吧？这也是人家认可咱们的心意，是吧？这奖状都是。
9: 哦，您还捡过钱是吗？
5: 呵，我捡的老多了。他给我转了88块8毛8，他这是500块钱，你看我这我还写了一个文案，我从来不要人家，该人家的东西是吧，那都是人家，咱不能要，不是咱的东西咱永远不会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我最相信的一句话。
4: 也有人不解，高考期间放弃正常营运，损失不少收入，是否觉得可惜？对此刘高伟看得十分豁达。
5: 那无所谓，不就少挣点，指不定会在老天会在别的地方补上咱呢。咱这跟人家那个当兵的、消防的那些差远了，咱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举手之劳，烧人家一下。我感觉这人难的，咱都要帮人家一下。只要咱我力所能及能做到的，我都会伸下手。这是咱中国人民最基本的善意，都会有的。
4: 一辆普通的滴滴出租车，一块寓意美好的985车牌。一位心怀善意的平凡司机，串联起一场跨越3年的爱心接力。在追梦的高考路上，这份朴实的温暖陪伴着学子奔赴前程，也让善意之花在城市街巷间静静绽放。
3: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陆瑶，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严选商城618年终狂欢开始了，进入严选商城，添加福利官微信抢膨胀券，1元抵16元，5元抵50元，10元抵100元，最高61.8元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还有实付满1999元送海蓝之谜系列小样，最高满6999元直接送海蓝之谜正装面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严选商城，解锁超值福利吧。
1: 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开始了，北京银行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低息快贷不可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数字守护幸福家。
11: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

0: 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况信息。
1: 好，早上的7:32，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北五环西向东建亭桥的右侧车道是有事故，大家注意避让。还有在京新高速出京方向建亭桥以北右侧车道呢也是有事故。在东三环北向南华威桥南右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南向北四惠桥辅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西三环紫竹桥下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在北二环安定门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五环西红门南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啊。今天白天受到高压前部的控制呢，依然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30到60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
0: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一路畅
1: 通。早上的7:33，今天我们在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3: 我们还是要祝所有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都能够旗开得胜。大家好，我啥呀？
1: 对，今天一切考试顺利哈。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第三天，今天呢是北京高考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阶段。考生们呢要在今明两天完成6个科目当中的3门考试。那么今天早上的第1门考试是8点钟开考的物理。希望考生们继续沉着应对，超常发挥。
3: 对，
1: 杨洋上学的时候物理怎么样？
3: 我物理还可以，
1: 还可以哈。
3: 我物理还可以，我觉得比化学强。今天下午就考化学。
1: 今天下午考化学是吧？
3: 对，同时今天上午呢，还有一门考试就是思想政治。那明天呢是历史、生物，上午、下午呢是地理，就是大家可以选择3门进行考试，是吧？
1: 是的，是的。大家这个正常发挥啊。然后呢，这两天要说天气还是可以的哈，除了就是。风一阵雨一阵的啊，
3: 但是我觉得今天真的就是阳光照耀，而且呢哎呦那个云太漂亮，早上起来，对，然后大家也会发现呢，今天其实出门的时候呢并没有看到的那么热
1: 啊。对对对，就是阳光比较刺眼。
3: 对，所以小强穿着冲锋衣进来的时候，我觉得你要冲锋去吗？后来我一看，我今天其实穿的也不少。
1: 我今天争取不抽风。
3: 没有，因为很配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因为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一个旅游的话题。因为大家很多的朋友是吧，马上就要高考完了以后要安排自己的暑假。那另外呢，端午这个小长假又要开始了。
1: 对，
3: 而且呢最近这个国内游啊还有出境游的预定的热度又上涨了。
1: 没错，因为大家都开始提前搜索了嘛，去订什么票，订酒店。然后今天早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畅想一下接下来的假期，除了端午、暑假，后面还有中秋、国庆，可以怎么安排，去哪玩。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呢，以往旅行当中遇到过哪些小确幸或者小意外，都是旅行当中美好回忆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忙碌生活当中的精神充电站啊。说实话，现在早上7:35，如果还有在奔赴高考考场的考生们啊，你先别听这段节目啊，你先
3: 为什么呀？
1: 你还是
3: 怕心都废了是吗？
1: 先集中应对今天和明天的考试。咱们考试结束了以后，当然可能应该提前都已经有一些关于什么
3: 对
1: 毕业旅游的安排。
3: 对，现在最重要的是就能够让自己心情非常的放松哈。
1: 对，
3: 你看8689的朋友说，我们家选的是物理、化学还有政治，就是思想政治课哈。那么应该是今天上午的2门，还有今天下午的1门课。
1: 就是
3: 今天考完就解放了。对，有的朋友如果今天这3门都选了的话，明天就不用考试了，
1: 都在这一天啊。
3: 对，
1: 要说一天考3科也是个对于体力脑力上的一个挺大的考验。
3: 是，
1: 但还行吧，反正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整个阳光还是比较刺眼的，在这边特别提示大家，早间阳光刺眼，事故多发，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遮光防晒的措施，安全驾驶。
3: 我们今天话题说说旅行中的那些小确幸和小意外，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到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脸直播。
1: 然后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安排到专业人士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为大家的出游行程来出谋划策啊，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整个节目的行进啊。好，哎，昨天下午那个突然间下雷雨的时候，大概、就是、
3: 我没赶上。
1: 你没赶上？
3: 我没赶上。
1: 你在家里呢？
3: 我是在外面，但是我觉得东边应该没有下雨。
1: 下了，
3: 下了是吗？
1: 下了，
3: 那真的是不同的区域，
1: 特别的突然，就是突然间我那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大概6:30左右，我在家里刚给孩子们吃完饭，他们然后我正在那收拾呢， 因为你从窗户往外看的话，觉得是阳光照条件还是很充足的。
3: 是。
1: 然后我姑娘在窗边写作业，她突然说：“爸爸，怎么下这么大的雨啊？”
3: 又特别大哈，
1: 就是那个大雨点子，就是那种就像个碗一样噼里啪啦往下砸那种。
3: 是。
1: 然后我们家人正在外面，他回家的路上，然后我赶紧打电话，我说你淋着雨了？他说嗯，赶上了。
3: 北京的夏天其实真的是这样，我那天也是正在外面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冰雹，然后我一看，前面的天还挺亮的，然后我就开着车就往前走，
1: 跟这个云在赛跑是吧？
3: 对，因为周围没有地库，我就开着车我就往前走。哎，真的，你大概开个10分钟左右吧，就跑出去了，
1: 就能跑出去了。
3: 对，所以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对，
3: 今明两天仍然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那么正值高考期间呢，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准备。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其实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哈。
1: 嗯，
3: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关照自己的身心。6月11号到16号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波动会有一些起伏。12号和14号前后呢会有两次雷阵雨的天气。出行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1: 是的，今天我们的话题，旅行中那些小确幸和小意外，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见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四月天说，小确幸是我们一家三口去邻国旅游，结果把双肩背落在了电车上。3本护照、钱包、相机，总之啊，重要的东西全都在里边了。经过了好一番的周折呢，找到了，而且什么都没丢，应该又变成是大确幸了。
3: 哦，真是旅行中的意外，有的时候再想想，可能是旅行当中大家记忆最深刻的那件事儿啊。
1: 4656说，哟，小强还会做饭呢，嘿，您看您这话说的，做不好还做不坏嘛，反正孩子也不能挑，挑他们也没有选择。
3: 昨天他们选择的是什么？我想问一下。
1: 昨天我做什么，他们吃什么
3: 啊？
1: 他们没有选择。对，看我的心情，
3: 看你的心情哈。
1: 哎，这边有的事儿，咱们还真的不能随心情哈，还是要这个提防小心。6月8号呢，公安部的网安局公布了多起涉高。

0: 涉及高考的虚假图片，来自是6月7号广东省潮州市的网民沈某红，为了博取关注，吸引粉丝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坐在2026年高考考场并使用手机拍摄考场的虚假图片，并配文带都带了那就发个抖音吧，然后就发布了，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并引发了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沈某红做出了行政处罚。
1: 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用 AI 生成的这种涉高考的一些虚假的图片呢，还包括河南省驻马店市哈，在6月7号的时候也是他生成了一张虚假的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试卷的图片。你说这个真是哈，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都已经是吧，人家考完了的，但是呢他在网上发布这样的一个图片，误导大家的关注和讨论，也是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所以呢属地的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吴某帅做出了行政处罚。
0: 还有其他的，包括同样都是用这个 AI 生成的方式，然后呢还有这个虚假高考答案信息有答案的啊，
1: 对，
0: 然后还教唆高考带手机舞弊等不当的内容，都是被相应的机关及时的抓取，然后呢控制，包括呢也是减小这个影响的范围，但同时呢要做出相应的处罚。
1: 对，我觉得现在关于这个互联网方面呢，大家特别的要留意，比如说现在在高考期间就有一些涉高考的这些谣言哈，大家一定要当心。还有呢就是涉咱们通过互联网的一些诈骗，比如说咱们现在也是反诈宣传月嘛，你知道吗，昨天有一个朋友给我截了一张图，他收到了一个短信，你知道那短信是什么，
0: 说什么，
1: 竟然说他们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城市正在进行白癜风的就是那种专项的补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发了一个短信，我说你要接下来这些步骤很有可能就是一步一步的，对吧，
0: 会套取你的一些社保信息啊，账户信息啊，这些
1: 包括账户等等，说我给你打钱呀，治疗啊，什么什么补贴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信息流露其实也是为反诈咱们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步。
0: 对，
1: 因为他确实得过白癜风，
0: 他很精准，
1: 对
0: 他是
1: 他说他怎么会知道，我说你肯定是看过病，你看过病有确诊的这个，而且呢但是都是在十几年前看的病，这部分信息竟然能够留，否则不会这么精准，这么精准现在，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特别要提高警惕，
0: 还是要注意个人的信息安全。
1: 对，
0: 但是很多时候确实也是防不胜防，
1: 是。

0: 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凤凰货币网是北京农商银行推出的货币基金便利性服务，可一键购入多支精选货币基金，每日最高支持8万元快速赎回额度，1元起购，流动性强，收益更优。详询北京农商银行0109619198，投资需谨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5: 好，早上的7:45，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还是要重点提示大家呢，现在早间阳光比较刺眼，事故多发，请大家做好遮光防晒的措施，注意交通安全。目前在朝阳站路东向西临近四环的路段呢，右侧车道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那再次提示大家呢，北三环和平西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在北五环西向东建亭桥右侧车道有事故。
4: 这里是一路畅通。
5: 早高峰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6: 大家好，我是常阳。
5: 今天我们早上起来说到的就是马上要开始的暑假的旅行，包括今年到下半年的一些假期，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跟准备啊？最近在网上关于旅行的这个热搜呢也是数量很多，旅行当中的小确幸和小意外，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
6: 对，稍后呢我们还会请到专业人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当然我觉得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呢，是一件非常愉悦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还有呢，大家也可以接触到一个愉悦的产品，就是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大牌香水618的专属福利299啊，
5: 而且是大牌5个站一排，让你自己选，五选一，
6: 真的
5: 5款
6: 啊，5款。
5: 对，这里面包括有香奈儿的蔚蓝，都是50毫升大正装，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
6: 是90毫升圣罗兰的，
5: 那个是90毫升，
6: 对，自由之水90毫升是吧？
5: 对，有的瓶大，有的瓶小，都是大正装。然后还有像香奈儿的这个嘉宝丽尔，还有迪奥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都是大正装，各种风格呢，就是不管是中性一点的啊，少女一点的，御姐风啊，
6: 男生
5: 都有，
6: 女生都可以啊，
5: 都可以。大家统一价都是299，您可以回复关键词香水看一看链接，选择自己喜欢的。今天是618的破价秒杀啊，以前就动辄真的是上千的这个大牌的香水，今天正装只要299，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而且我们618的年终大促呢，有专属的膨胀礼券，就是膨胀金，1块钱顶16块钱，最高还可以抵到618块钱，也就是说您到手呢还不需要299。
6: 对，所以好多朋友买到我们这里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会说，我怎么价格比别人还低？没问题，就是大家可能都不太一样哈。
5: 是的，
6: 因为大家那个礼券不太一样。
5: 对，礼券包括你自己的积分都是不一样的。
6: 对，那另外还给大家呢介绍一个演出，6月呢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也就是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联合中央戏剧学院共同打造了原创禁毒题材话剧《原点》即将精彩开演了。双星本该如此牵引，可如果其中一颗坍缩了，就会把另一颗也拖入黑暗吗？这个所谓的原点究竟是回不去的过去，还是可以重新选择的现在？这是一个关于误解与觉醒、失去与守护的故事。它摒弃了脸谱化的表达，聚焦吸毒者的挣扎、家属的痛苦、青少年的迷茫与觉醒，让观众的直接感受到毒品是如何隔断亲情、扭曲认知的。6月13号到18号免费演出票正在预约当中，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原点，能免费预约门票，先到先得，约完即止，带孩子、家人、朋友认识毒品的危害，提高警惕意识，大家共同识毒、防毒、拒毒，拥抱健康美好生活。
5: 可以关注一下哈。来说到旅行中的都是带引号的小确幸和小意外哈，就刚才我们听众说的，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但如果能够把它化解了之后，就会变成一种难忘的回忆跟小确幸了哈。
6: 是的，
5: 很多都是跟丢东西有关系吧。5434说，有一次去台湾旅游的途中呢，在香港转机还需要住宿一晚，到酒店房间之后发现不对，行李箱少了一个啊，可能带的行李不少，行李箱少了一个，赶紧下楼去找，还好。 行李箱在原地等着我们呢。有的时候特别是中间转机啊，舟车劳顿，可能时差也不对，然后到了这个机场，到了酒店都凌晨了，一点两点了，再加上有个老人孩子的话，确实是照顾不过来。
6: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行李也得看好啊。晴空临时问，加布利尔也是正装吗？对，香奈儿的这款呢也是正装100毫升哈，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五选一，只要299。
5: 特别是那个圣罗兰的傲飘明，不知道各位之前有没有试过啊？我能保证你在生活当中肯定闻到有人身上喷过，很神秘的一个香气，而且气质非常的不一样。那个 Black Opium， 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其实我们翻的是一个比较文艺的名字啊，它还有一个特别狠的名字，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如果说之前没试过，哎，家里这些香水我都有了，我就没有这一款。90毫升大正装也只要299。说白了，今天我们给的这五款香水，您肯定奔那个90、100毫升的拍呀，对吧？肯定比那50的划算啊。
6: 大家可能特别喜欢，如果您特别喜欢香奈儿的这款蔚蓝也可以哈。
5: 对对对，
6: 看您自己的选择，可以去看一下啊。
5: 0917是说，小强，我想要那个雪花秀，应该是那个套装哈。你这样，您可以在我们那个1039严选商城里面看一看，看看有没有这个链接。今天我们这边没有为您特别的准备，或者呢，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一家人，畅通路上一家人，扫码进群，在群里面可以找每个群的专属小管家，跟他说一说，让他帮你找找库存什么的啊。好，我们看看大家说的小确幸。文武子说，旅行的小确幸啊，必须是去了哈尔滨，来自大姨们的热情。好家伙，去道里菜市场，看见卖锅包肉的锅包肉啊，说我想买个小份的尝尝吧，大姨直接给盛了个超大份，说你吃吧孩儿，没事儿。然后早上去吃豆腐脑，吃完说真好吃，大姨直接又给盛了一盐，说好吃就再来一碗孩子。看来你是看上去非常年轻啊，一看就是那种长身体的时候
6: 啊。
5: 大姨说你多吃点，给你多少你都吃得下去的感觉、
6: 是，然后一看人家东西多好吃，是这意思吗？
5: 对对 对就是什么东西当你吃到要回碗的时候，
6: 对对对，
5: 是吧，那个状态就很对了。
6: 是六六岁月天说呢，今年五一假期带家人和孩子去怀柔玩了一趟，从民宿退房的时候买了店里的几个司康带回来，据说在孩子在这个院子里啊荡秋千玩的时候呢，由于我把那个装着司康的袋子留在了秋千边上，下午呢都到家里才想起来，我赶紧跟老板说，哎呦，老板说给您发快递还是下次再来拿，我说这样您给我一个下次去您家吃甜品的机会吧，
5: 就再来一趟吧，多好。
6: 对，
5: 老板还要给你寄过来那司康啊。True 说前几年在新疆的伊犁路过一个村子啊，正好遇上了一家维吾尔族结婚
6: 哦。
5: 他说我们想进去凑个热闰，进门的时候就随了个礼，给了200。人主人家一看我们是这个汉族嘛，就把我们这个奉为座上宾啊，迎到了里屋的炕上。他们家的族长长辈们都围坐在我们跟前一圈，给我们斟茶倒水的，还吃了手抓饭。然后组长是甘肃人
6: 啊，
5: 儿时的时候来到了新疆快60年，那是就是感觉看到你们也很亲切的感觉。
6: 对，
5: 要说您也一方面也觉得您这个礼数很周到，挺局气的，
6: 是、
5: 进门就随礼随200，一方面也觉得您也是挺不见外的，
6: 都沾沾喜气儿，
5: 挺好。
6: 去新疆真的有很多大家的这种小确幸和小意外哈。小桃说他呢正好是23年的5月份去的南疆，到了喀什，同行的一位大哥呢就征求意见说，哎，这个地儿呢离瓦罕走廊不远，大家是不是想去？还跟导游和司机呢商量了一下，于是呢第二天就增加了这个景点，估计是我们作为旅行团第一批到达这个地方的游客。他说这两年呢，这个走廊呢也是为南疆的旅游，现在也是一个打卡地了，特别的好。
5: 等于当年你们去的时候还算是一个就是比较小众一点的景点啊。
6: 对，现在可能去的朋友也多一些了，但是我觉得新疆确实值得去哈。
5: 美梦天使说，欧洲行的小意外，有幸在欧洲旅游遇见了富哥。欧洲行很长眼界，老外都夸我是漂亮的女孩。但是富哥是谁？
6: 旅行的同伴吧。
5: 您展开说说。没有啊，是旅行的时候遇见的
6: 啊，
5: 等于是同团的
6: 啊。
5: 是说跟富哥后来咱们有点故事是吧？
6: 好吧，我们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您可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旅行中的那些小确幸和小意外。段小胖说，小强我想说一下
5: 啊，
6: 刚才在路上走啊，发现 还是有不少骑电动车带孩子的家长，这个孩子和家长的都不戴头盔，还有家长这个带孩子不戴的，希望能提示一下。对，您提醒特别好啊。
5: 嗯，没错，因为从五一新的条例这个执行以来呢，其实大家就是有明显的改善的哈，但这两天可能就晒了又热了啊，
6: 在有些地方确实还得注意。
5: 对对对，要坚持住哈。好，我们连线一下小外警官，了解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小外警官你好。
0: 哎，主持人好。现在早高峰流量呢正在逐渐上升。早间呢通常我们说八点一刻前后交通压力是最为突出的，但是从目前整体来看，这两天应该是高考的这个呈现这样的一个交通特点，所以呢整体的这个交通出量不会很大。还是提大家阳光比较刺眼，尤其在风向道路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安全的防护。那目前呢城区道路当中呢，就是提大家像东三环南段双方向是出现有车辆行驶稍缓的情况。刚才在十里河桥区呢是有交通事故，目前这一路段交通呢是正在逐渐的恢复。像这个崇文门路口目前呢东向西以及由南向北方向都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尤其是上午十点前后受去往这个医院就诊的车流相对集中，崇文门周边就路口也容易出现有车多行驶缓慢情况。目前的东长安街由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稍缓，建议东西穿行的车辆可以提前来选择绕行平安大街、两广大街等道路通行。西部地区路网当中呢，现在一个是在西四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稍缓，另外就是在富士路五环到四环之间的进城方向，以及莲石东路目前在莲玉桥区一线的进京方向，现在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大家在通行当中做好安全的防护。西北四环的内环方向目前呢是在这个北雾桥就是接近四海桥区这一线内环方向，目前最外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好，感谢收听刚提示。
5: 好，感谢小雅警官的提示。今天我们早间的7:56一路畅通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旅行中的小确幸和小意外，欢迎您给我们继续来分享。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也可以留言，另外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香水，五款大牌正装香水，从50毫升到100毫升，形制不同，但都是大正装，只要299，还有1元顶18元的膨胀金啊！您可以看看链接，看看您到手到底多少钱。

0: 再有独库公路正式开通，快和北京交通广播一同奔赴新疆啦！伊犁加独库公路线路全新升级上线，7月5日、13日暑假黄金团期，新品早鸟价一价全含，零自费，仅需5999元，仅限两团，到满截止。其他团期今日咨询可享618活动，报名立减300元。抢位热线400-675-7577，400-675-7577。高端定制，全程甄选品质酒店，特别升级喜来登酒店与景区住宿，独库公路天山天池、卡尔井、库尔德宁等北疆伊犁精华景点全覆盖，赛里木湖二进深度环湖，外加帆船游湖体验，那拉提惬意下午茶，六星街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更有特色当地美食与少数民族歌舞晚宴等您品鉴。早鸟价5999元，仅限7月5日、13日两个暑假黄金团期，其他团期今日咨询可享618活动，报名立减300元。咨询抢位热线400-675-7577，400-675-7577。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预报。
1: 好，早上的8:01，我们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东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关注一下高速，在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目前是车行缓慢。还有京城高速进京望河桥到太阳宫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祥桥到安祥桥，进京方向是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是出行缓慢。还有在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以及在京沪高速出京方向18里店桥，目前都是车行缓慢。京通快速进城方向双汇桥左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早上8:01，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1: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降水和偏北风的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指数呢，未来两天都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专家聊天气，我们连线气象专家李琛老师。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
1: 李老师，昨天就是整个这个雷雨啊，包括有冰雹的现象哈，这个雷电交加的，然后今天我们看预报研判的也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是一个怎么样的降雨过程，您帮我们研判一下。
5: 好的，受到补充冷空气的影响呢，预计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呢，天空云量还是会不断增多，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出现。西部、北部像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等这些地区会相对明显一些，总体雨量不大，并且降水的强度，包括强对流出现的强度，会较昨天都会有所减弱。今天也还在高考期间，对今天白天，尤其是下午，考生和家长的出行会有不利影响，还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外